0: 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眼下北京进入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以趣味活动助力害虫除治，普及防虫知识。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场勇士挑战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游客们带着园区发放的捕虫装备、筷子、手套和塑料容器，分散在园区的草丛中、树木旁，搜寻捕捉美国白鹅幼虫。园区工作人员按照重量核算排名，并发放奖品，
1: 征集我们的勇士们来一起参与到全民护林、保护生态的这种科普公益活动中来。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什么是益虫，什么是害虫，如何去防护保护我们的生态。
0: 除了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国庆假期，龙潭中湖公园、莲花池公园等多个公园也开展了类似活动。有网友提出疑问，如果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抓毛毛虫的活动中，是不是很快就能消除虫害了呢？
2: 现在我们在美国白鹅的防控上，多种防治措施联合使用，北京市有近3000个这个测报点，会进行监测。我们在防治上主要采取剪除网目、诱集化蛹，在成虫期可以通过杀虫灯诱杀成虫，再有就是利用这个天敌昆虫去对它进行防治。美国白鹅发生量比较小的地方，抓虫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辅助的防治措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量，但是呢它的灭虫效率还是有限，就是我们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防控手段。这个活动吧，就是说科普价值很强，然后形成一个全民的这种监测网络，这个对于美国白鹅的长期防控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国庆假期，吉林长春推出航空嘉年华文旅主题活动，将航空文化融入假期文旅消费，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别样的节日盛宴。吉林长春推出航空嘉年华主题活动，展出25架真实航空器，游客通过科普问答、展区打卡、NPC 互动等趣味玩法，参与抽奖兑换文创礼品。活动现场，中国首批航天员还开展了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主题公益宣讲，结合数十年从业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为现场市民和游客讲授专业航天知识，分享航天追梦故事，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航天科普公开课。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世界记忆锦标赛北京城市赛，青少年开展脑力大比拼，11假期各地儿童剧精彩上演。

金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柯卓然。

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最近2026年第35届世界技艺锦标赛北京城市赛燃情开赛，少年选手们齐聚一堂，同台比拼，开启一场精彩的脑力巅峰对决。本次北京城市赛专门面向青少年开展脑力比拼，赛场里处处透着紧张专注的气息。比赛设置二进制数字、随机数字、抽象图形等多个专业技艺项目，参赛选手们凝神聚力，沉着应战，在有限时间内快速观察，精准记忆，高效作答，凭借日复一日的训练积累，展现出超强的专注力与思维能力。
1: 赛事严格遵循世界记忆运动理事会的标准，设置人名头像、随机数字、抽象图形、快速扑克十个标准项目。考虑到本次参赛选手呢以青少年为主，我们在赛场环境、时间节奏以及引导服务上做了优化，保证每一位青少年选手都能够安心参赛。
0: 赛场之上不仅是脑力与实力的较量，更是心态与成长的历练。面对高压赛场和各类难题，少年选手们积极调整状态，迎难而上，在一次次挑战中突破自我，收获进步。
2: 我一直对记忆方法很感兴趣，想来到赛场检验自己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3: 我打算把学到的记忆思维一直用在日常学习中，不断突破自己。
0: 近日，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植物园举办了首届灯光节，上万组灯光装置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打造出萤火森林、发光花海、宇宙花园等多处沉浸式光影场景，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夜间视觉盛宴。夜幕降临，索菲亚植物园化作流光溢彩的奇幻天地，步道沿途分布着仿湖泊光影装置，发光芦苇与蝴蝶造型，小鹿造型灯组灵动可爱，宇宙花园展区的星球装置充满科幻感，游客漫步在灯光铺就的 1.2 公里步道上，仿佛穿行于童话世界。据介绍，本次灯光节的花海展区是全场焦点，12000余朵发光花朵与园内原生植被自然交融，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主办方表示，希望所有游客都能带着笑容与美好回忆离开，留下属于自己的光影记忆。接下来，喜欢儿童剧的同学们可要注意啦！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来推荐几部好看的儿童剧。
4: 我阑珊处，大梦一场。
0: 儿童剧《长安在哪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剧中失去记忆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多位唐代著名诗人跨越时空，想要一同找回记忆中的大唐长安，也找回自己的故事。15位著名唐代诗人的42首诗作穿插在故事之中，这部剧用诗人与他们的诗句展示唐诗的魅力和中华文化千古传承的价值。这是一则关于成长蜕变的现代童话，讲述了小男孩洗地开始换牙，每掉一颗牙，身体就会发生奇妙变化。他慢慢长出尖耳朵、鳞片，变成别人眼中的小怪物。妈妈和双胞胎姐姐始终陪伴鼓励他。等到全部换牙完成，洗地完成蜕变，长大成人。故事用奇幻想象把换牙这件小事儿比喻成孩子成长里的不安、烦恼与蜕变。这部剧将宝船部件拟人化，讲述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夜，心高气傲的小舵杆一心想成为宫殿的栋梁，对舵杆的使命不屑一顾，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却是错误频出。小舵杆在伙伴们的陪伴下成长，一起破解阻碍宝船起航的危机。剧中舞台上展示了我国古代航海技术，带小观众感受郑和远航探索与文明交流的历史。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系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0: 什么声音，真好听，
1: 好像是它发出的声音。
2: 是风铃。
1: 风铃，风铃的声音好清脆呀。
0: 是啊是啊，风铃还很漂亮呢。
3: 多多小多多，那我们今天就来拼风铃吧。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风铃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4: 椭圆形。
3: 还有呢？
1: 还有心形。
0: 哦，还有星星的形状和月亮的形状呢。
3: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风铃的铃托吧。风铃的铃托是什么形状的呢？
4: 椭圆形。
3: 那哪一个是椭圆形呢？
1: 是这个形状吗？
4: 不是，这个是圆形，椭圆形是这个扁扁的。
3: 哦，风铃的铃托拼好了，我们接下来来拼风铃的铃铛吧。先来拼哪一个铃铛呢？
1: 那先来拼这个吧。小嘟嘟知道。

0: 它是爱心的形状。
1: 那我们需要哪一个爱心呢？
0: 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太大了。那是这个吗？不是，这个还是太大了，需要再小一点的。那试试这个吧。对了，就是这个。
2: 鹏鹏鹏鹏，风铃是用什么做的呀？这么漂亮，声音还这么好听。
1: 哈哈，可以做风铃的材料是非常多的。你们看，有各种各样的贝壳，有不同造型的玻璃、竹子、铁片等等，都可以用来做风铃的。
0: 哇，这么多不同样子的风铃呀。嘿嘿，快看，还有小鱼形状的呢。
2: 那这些风铃的声音都这么好听吗？
1: 不同的风铃声音是不一样的，你们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风铃来听听看哦。
0: 小嘟嘟想要做一个试试看。
1: 小嘟嘟，别着急，我们先把风铃拼好再去吧。你们看，风铃的这个铃铛是什么形状的呢？
3: 是五角星形的。
1: 你们真棒。那我们需要哪一个星形呢？
0: 是这一个吗？
3: 不是，这个太大了。
2: 那一定是这个了。诶，怎么还是拼不上啊？
3: 需要转一下。
1: 太棒了，我们现在还剩下一个铃铛。
2: 是月亮形状的铃铛。
1: 说的没错，那哪一个是月亮的形状呢？
0: 是这一个吗？
3: 不是，月亮不是正方形的。
2: 那是这个吗？
3: 不是，我们需要弯弯的月亮。
0: 那是这个吗？
3: 对了，就是这个。
1: 太棒了，风铃拼好了。
2: 好多漂亮的风铃啊，哈哈。哦，哇，声音真好听，嘿嘿。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和风铃跳舞吧。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

0: 清脆，
1: 原薯鲜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0: 钙食冻根薯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好，我是一阵风，我一直在你们的周围，但是你们看不见我，也摸不到我。春天到了，我来到你们身边，你们会闻到一丝花香。夏天的时候，我会帮你们吹走炎热。秋天到了，我不仅能给你们带来一丝清凉，还会把果实催熟。冬天的时候，我会为你们吹来一片片雪花。我的本领可大了，你们看，路边的风车都靠我来发电，我还能帮花朵们传播花粉。瞧，蒲公英传播种子也少不了我的帮忙，我可以把它们吹到很远的地方。我们根据风力的大小可以被划分为很多等级，零到二级的时候，你们几乎感受不到我的存在。三到五级的时候，我会把水面吹起波纹，树木会被吹得沙沙响。六级的时候，你们就能听到我的声音啦。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七级以上你们并不常见，那时候要乖乖待在家里哦，因为我会毁坏树木和建筑，外面非常危险哦。
1: 小朋友们，今天外面真凉爽啊，有一阵微风，很适合我们在户外玩耍哦。那么有哪些好玩的游戏要依靠风的力量呢？
2: 风筝，有了风的力量，漂亮的风筝就能飞在天空上啦。
1: 啊哈哈，没错，那除了放风筝以外，我们还能借助风玩什么呢？
2: 风车，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漂亮的小风车，有了风，风车就能转起来了。
1: 哇，真是太棒了，开动脑筋再想想还有什么游戏要依靠风的力量呢？
2: 吹泡泡，我们吹泡泡的时候也要依靠风的力量，这样五彩缤纷的泡泡们就能飞在天空中了，非常漂亮。
1: 哇，好大的一阵风啊，真凉爽。
0: 阵阵风啊，

有好多漂亮的风筝啊，这里还有好多蒲公英的种子，它们要飞到哪里去呢？哦，还有好多漂亮的泡泡啊，它们在阳光下五颜六色的，托托好喜欢风啊。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娜，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是哒哒在里面吗？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快出来和我们一起猜好听的声音吧！哈哈，哒哒，果然是你在里面。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发出来的声音呢？
2: 是的，没错。
0: 当这种声音出现时，树叶是不是会被吹动？
2: 是的，没错。
0: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借助它来放风筝呢？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以把树叶和小花小草吹动，我们还可以借助它来放风筝呢。是风声，是有风吹过的声音。
3: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风是有力量的，你们看，这就是。

0: 是微风了。微风吹过的时候很舒服，小朋友快跟着拉露拉一起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吧。一二三，大风吹，大风吹。一二三，微风吹，微风吹。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我们要开始了。一二三，大风吹，大风吹。一二三，微风吹，微风吹。哇，你们学得好有趣，拉露拉好喜欢。
1: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天，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0: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1: 哇，好高啊！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0: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1: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好听，真好听，我也想学这种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
2: 弯弯扁豆向月牙，
0: 弯弯扁豆向月牙，
2: 绿叶白菜白白帮，
0: 绿叶白菜白白帮，
2: 红头萝卜绿尾巴，
0: 红头萝卜绿尾巴，
2: 黄瓜穿着绿衣裳，
0: 黄瓜穿着绿衣裳，
2: 小辣椒真漂亮，
0: 小辣椒真漂亮，
2: 南瓜兄弟长得胖，
0: 南瓜兄弟长得胖，
2: 蔬菜宝宝真是棒，
0: 蔬菜宝宝真是棒，
2: 多吃身体长得壮，
0: 多吃身体长得壮。
1: 哦，托托看到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明
1: 氏明堂
2: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氏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差一点。天上的披萨，
1: 可以让我按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0: 你来吧，朋友。巅峰城，准备好创造世上最大披萨的记录了吗？哈哈哈哈，好耶！我是汤姆，
1: 我是安吉拉，这是打碟师汉克。
0: 快乐卡车为您带来现场直播。现在，掌声欢迎我们的天才本，就是这个疯狂科学家发明了这个巨型披萨烤炉。想不想听关于披萨的冷笑话？算了吧，它太老掉牙了。这谐音梗怎么样？
1: 很不错。嘿嘿嘿，
0: 提问：怎么区分一个披萨笑话的好坏？送货方式不同。我还有无数个存货。
1: 你在干什么呢？你还记得是我们两个一起主持的吗？
0: 我的主持节奏很好啊。
1: 对对对，但你把我的节奏打乱了呀！我感觉你就是个话痨。
0: 我只是为了让观众们开心而已。
1: 好好好，你又来了是吧？我赌你坚持不了一天不说话。
0: 我相信自己，这不会是巅峰城的好市民们想要的。
1: 听起来你就是做不到呗。
0: 哦，好，我打赌，赌上我那份披萨，我能做到。
2: 真的吗？一点声音都不能出吗？
1: 好的，赌约生效。
3: 既然你们要打赌，那就要定好赌约内容，不能出声。汤姆，
0: 没问题，我一点声音都不出。从此刻起，我将坚守沉默到底。沉默，从现在开始的每一秒，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3: 现在就开始。
2: 那么请问汤姆最爱的披萨配料是什么？
1: 汤姆最爱吃提鱼了。
2: 哎，奇怪，天怎么变黑了？
4: 世界上最大的披萨自己飞走了。
1: 世界上最大的披萨是我们的了。巅峰城，不，再见。
5: 我们是不是要创造吃掉世上最大披萨的记录了？
6: 不是，但是我们要创造偷走世上最大披萨的记录了。
3: 这下麻烦了，如果裁判来的时候没看到披萨，世界纪录就拿不到了。
2: 不，我们不能让他们带走这么大一块美味多汁的披萨，我们怎么办？
1: 哦，这有点难办。如果汤姆开口，他就输了。但如果他不开口，就没办法带领战队。

0: 叔，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啊！
1: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我来开车，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马上！
2: 快看，朋友们，浣熊派往城市废品厂去了。
3: 绝对不行，他们只要咬一口那个披萨，世界纪录就泡汤了。
0: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们马上到，坐稳了。我们做到了，兄弟们。嗯啊，
4: 哦，我们忘记再订一些世上最大的芝士面包条来当配菜了。哼。
2: 现在正适合说汤姆那些很酷的台词，比如话说早了，浣熊派披萨配送取消了。但你知道这是汤姆的台词。你扔我们之前怎么不先提醒一声？哦，对，因为赌约，原谅你了。
5: 哦，在这块世上最大的披萨上放些什么好呢？辣椒片。
4: 辣椒片，那可太棒了。
0: 好吧，汤姆，先忘记赌约吧，我们要救回披萨。好吧，我们分头行动，偷偷靠近浣熊派，我们需要一点掩护。

0: 我说你俩别在那儿乱晃了，我们还要吃披萨呢。看来惊喜就到此为止了。
1: 有客人来了，
2: 哦，一定要保护好披萨啊！
0: 我再保护了。不行！
1: 在我咬上一口那个芝士披萨之前，我要先教训一下你们这些虚伪的英雄。
3: 小心上面的铁爪！
1: 差点就抓到我们了，谢谢你的提醒。
3: 你们抓另外两个，我去抢遥控器。
0: 怎么回事？我看到你偷偷上来了，休想得逞！
3: 你给我站住！
0: 你别想抓到我！
3: 把遥控器给我！坦克，他在轮胎山上。
1: 百宝手枪发射，是时候解决那个铁爪了。我可没说要用靴子解决啊。

0: 切都结束了。也许很快就会结束了。哎，等我学会用这个，
1: 你这是在干什么？披萨全靠那些无人机才能停在空中。
0: 啊，这我倒没仔细想过。好的，大披萨。下一站，巅峰城广场。上车吧。门。一个巨大的披萨在配送中，马上到。
2: 收到。
0: 他来了，他过去了，我来解决。
3: 披萨时间到。
4: 我正式宣布它为世界上最大的芝士披萨。
5: 好耶！
0: 朋友们，抱歉，我在赌约上坚持过头了。你们是对的，要把超级英雄的责任放在第一位。不管你再怎么想证明一件事，或者
1: 又来了
0: 什么？
1: 你话太多了。准备好吃披萨了吗？滑翔飞翼展开。
3: 你用你的披萨读你不说话的，忘记了吗？
0: 说的对，我要履行赌约，赌约就是赌约。
3: 但是你确实救回了披萨，还有世界纪录。来吃我这块吧，朋友。
0: 笑什么？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打盹误事的本，

0: 难道不应该是有的了西这样吗？
1: 唱得好，安吉拉。
2: 因为今天是巅峰山节，唱约德尔调才合适。你觉得呢，粉？
3: 拜托，超能蛋，我知道你可以的，和我说说话吧。
2: 他怎么了？
1: 他一整晚没睡，他说超能蛋和他说话了。
0: 没错，他说了一句巴拉格。
2: 巴拉格？也许他只是打嗝了，也可能是他的幻觉。
3: 我敢说，这绝对不是我的幻觉。他说了巴拉格，
1: 但是一整晚不睡可不好。你好像很累。
3: 很累？不是振奋才对。是的，没错，只要能和超能蛋说上话，我可以熬夜一万年。
0: 哦不，他把气泡机打开了。
1: 我们要被泡沫淹了。
0: 本，
2: 醒醒。
3: 我醒了，我醒了。怎么回事？
1: 你睡过去了。
3: 真的吗？别担心，我来吸干净。
2: 要不待会儿再打扫吧，现在我们得赶去巅峰山节了。
1: 好耶！
2: 上快乐卡车。
4: 好了，同学们，上缆车之前，我们来和峰峰合个影，庆祝巅峰山节吧。
5: 我能拉手柄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2: 你拉吧，朋友，我来给你助力。
5: 好耶！好耶！这简直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发明！谢谢汤姆。
2: 不客气，玩个滑梯回班里去好吗？
4: 快过来，金杰，我们该走了。
2: 好了，我们来启动 T 恤发射器吧。咻咻。本，T 恤发射器卡住了。
0: 本，醒醒醒醒。
3: 怎么了？
0: T 恤发射器卡住了。
3: 收到，再试一下吧。
0: 好的，可以啦。

0: 哦，天哪，是因为参数设置的太高了，怎么会这样？啊啊啊！这是我闯的祸吗？
1: 多少和你有点关系。
2: 你该睡一觉了，朋友。
0: 你说什么呢？我才不需要睡觉。我很清醒，很精神。
3: 哦，你当然是了，做个好梦，本。
4: 快看，缆车！
1: 啊哦，缆车停住了，
3: 该起床了，本，大事不妙了！
0: 金杰他们班困住了，我们得去救他们。
3: 让我们行动起来，见超能弹。

0: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等等，汉克去哪儿了？
1: 哇吼，我在这儿，嘿嘿，我会飞了。等等，当我没说。
0: 本，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本，退后，市民先生，我来让他们动起来。哎呀，这两个重要吗？重要啊、好吧。好尴尬呀。
2: 本，你能入侵缆车系统，让它动起来吗？本，你在吗？
0: 好吧，看来得靠我们自己了。不行，它卡住了。
2: 如果我能飞到缆车那里，就能知道故障的原因了。
1: 哦，等等，我有个主意，看我的，大弹弓马上就来。
2: 你确定弹弓是长这个样子的吗？
0: 这个也行。
2: 等等，它是干净的吗？滑翔飞翼展开。你们一定不会相信，又是 T 恤发射器惹的祸。搞定，缆车可以动起来了。
0: 做得好，我把它拉过来。我的天，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啊。
2: 坚持住，孩子们，计划稍微有变。朋友们，帮帮忙，
0: 我们得拦下失控的缆车。
1: 等等等等，让我来，相信我，这次我保证靠谱。百宝手枪发射。
0: 滑雪板，你认真的吗？他要怎么让缆车停下来呀？
1: 哦，你是想让他停下来呀？
3: 看，我都说了，他们会救我们的。
2: 好的，滑雪板解决了缆车下山的问题，但现在有个问题要问本：缆车有刹车吗？
4: 本，快醒醒！
5: 我醒了。我怎么穿着超能战衣？哇，我错过了什么？为什么滑雪板上会有缆车？
0: 是，
1: 别问了。
5: 好的，我不问，但是我们得赶紧让它停下来。啊哈，雪花机，好极了，现在入侵雪花机的系统。
1: 我没事。
5: 我们需要大量雪花，

0: 把参数调到最大。
1: 滑翔飞翼展开，缆车着陆准备。
2: 交给我吧。
3: 这简直是有史以来最棒的野外考察课，我都说了他们一定会救我们的。
2: 各位乘客请注意，请等待缆车完全停稳后再有序下车。蝙蝠城全体超级英雄祝您玩得开心。
0: 朋友们，我一直在想，我很抱歉给战队添麻烦了。我保证，不管我多想和超能弹对话，都不会影响到履行超级英雄的责任。朋友们，你们都听到了，对吗？
1: 是的，我的确听到了。
4: 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巴拉格？
2: 我想他的意思是快睡吧。
0: 但如果他是……你说的对，过去点。
2: 你不能全卷走，给我给我给我盖一点，你的脚湿乎乎的。
0: 好吧。
2: 嘿，我也要盖毯子。
1: 超速版超能弹车。竟然有那么多人来参加，看来艺术节很成功。
2: 当然成功了，是你举办的，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有艺术家的灵魂。请欣赏。
1: 啊，真有意思。
2: 不要犹豫，我承受得起赞美。
3: 安吉拉，安吉拉。
1: 来得真及时，马上回来。怎么了，金杰？
3: 我想画最喜欢的巅峰城英雄，但是我没有合适的颜料。
2: 这不是有吗？有这么多红色呢。
3: 红色？不，我想要蓝色。
1: 问题不大，我教你怎么调蓝色。看好了。
0: 安吉拉，看我为艺术节发明了什么。哇哦，
1: 这是什么？
0: 我叫它神奇燃料爆炸喷射枪。有了它，你就可以同时使用所有颜色的颜料。让我示范给你看。
1: 我能试试吗？
0: 它看上去和我一模一样，你怎么做到的？
1: 我只是学东西比较快。
2: 怎么了，本？
0: 浣熊派企图破坏绕城的巨型多米诺骨牌。
1: 那可是为艺术节专门准备的，他们真是太坏了，不能让他们搞破坏。
2: 没错，让我们行动起来，
5: 进超能弹。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2: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1: 啊，怎么了？要我来开车吗？真棒。
2: 什么？一直都是我开车的。
6: 这次就算了，汤姆，我们得尽快赶到多米诺骨牌呢。幸好我们刚好有能让超能弹车动力猛增的方法。
0: 我把控制系统交给安吉拉，如果他能将他的超速移动融入超能弹车，我们就能以最快速度赶到那儿了。安吉拉，
6: 按一下你的胸甲。
0: 哇，听好了，我来给你快速介绍一下超速移动模式。
2: 来得及吗？浣熊派还在搞破坏呢。
1: 别担心，我学东西可是很快的。你说吧，本。
6: 超音速模式下可以使用这些按钮，但要千万小心点，这些按钮非常灵敏。你的垂直速度指示器在上方，刹车在下方，他们。

0: 能有点不稳定，你要确保正确操作，而且千万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按粉色按钮，都清楚了吗？安吉拉。
1: 是的，当然清楚了。
2: 关于粉色按钮，我说了什么来着？
1: 你说
2: 不要
1: 碰它。
2: 好的，绝对不要碰粉色按钮，但红色按钮可以碰。
3: 别担心，本安吉拉明白的。
1: 我早说了，我学东西很快。
3: 你把这叫快？
1: 哦，你想再快点，怎么不早说？
4: 刚才的速度就很好。
3: 安吉拉，你开过头了，我们得回码头那边。
1: 知道了。我们要先让车掉个头。
3: 哦不，天哪，我觉得我们得看下地图了。
1: 不需要，我知道我们在哪儿，我只是抄了条近路，我会找对地方的。
4: 我好像不喜欢这种近路。
0: 安吉拉，记得我说过控制系统有多灵敏吗？
1: 有吗？我是说，当然记得，我只是想测试一下超能弹车的能力。
3: 好吧，虽然我很享受这趟旅途，但我们得去阻止浣熊派了。要换我开车吗？
1: 不行，我可以的，让我踩一下刹车。
0: 哦天哪，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距离骨牌全部倒下只是时间问题，你们抓紧。
1: 收到。
3: 安吉拉。
1: 好的，马上。

0: 该踩刹车了。
1: 我踩着呢。
0: 快停下。
2: 安吉拉，你没事吧？
1: 不好，我不好。是，平时我学东西非常快，但这次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本说了一大堆，我就。
2: 我明白的。本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我也经常走神的。
1: 我很抱歉。
3: 那你为什么不来问我呢？
1: 因为我怕难为情。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应付不来。
4: 好了，安吉拉，我们是一个团队，你永远可以依靠我们，就算你是第一次尝试某件事。
3: 不如你们在追赶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听我上个速成进修课吧。
2: 还是不要叫速成课了吧。
3: 好主意，那叫做陆地火箭车驾驶课程怎么样？
1: 我们走吧。
5: 再等一会儿，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能压倒银行。
6: 哦，再然后呢？
1: 然后我们抢银行啊！天哪！
6: 哦，所以我们才拿着这些袋子。
3: 哇！垂直增压，白色按钮。
5: 刹车！
3: 几秒钟之后，你们就能超过多米诺骨牌了。
7: 你看见红色按钮了吗？记得我说的吗？
1: 记得，红色可以按。

0: 那些讨厌的巅峰城英雄。
1: 别管了，他们就不会被压扁的银行。
2: 要是银行不会被压扁就另说了。安吉拉，记得粉色按钮吗？
0: 呵，你说过我还不能使用。
3: 现在可以了，按吧。
0: 汉克，你要不要先下车？哇哦哇哦。

0: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别着急走啊，百宝手枪发射。
1: 去收拾他们。
2: 谢谢你救了我们，这张画代表了我的感激之情。
3: 拜托，我怎么可能长这样？
1: 再次抱歉，一路上这么颠簸。
4: 现在一切结束了，在你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再复习一下怎么操作吧。
1: 好啊，走吗？
3: 不用了吧，我们走路就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时空心烤山楂，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根薯条，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

0: 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0: 贝卡到访总部。
1: 太神奇了，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完全不敢想象。
2: 是什么？
1: 不要吓我。
2: 所以到底什么难以置信？
1: 我们学习如何控制自己超能力的方式太神奇了。
0: 没错，我知道，快看这个，易如反掌。
1: 还有点反胃。
2: 汉克，你还好吗？
1: 我吗？也许大概还可以吧，应该吧，还行吧。
0: 现在瞧我的吧。
1: 哇哦，哇，
0: 坐稳了，汉克，
1: 要倒了。超级压压软垫发射。好险啊。
0: 我来了。我的反应速度是不是超快的？非常惊人，对不对？
2: 没错，确实非常惊人。汉克，你在里面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只是感觉这儿有点挤罢了。我很乐意帮汤姆训练反应。
2: 你为什么会答应他这个要求？你应该多为自己考虑。
1: 你知道，有时候也可以对别人说不的吧？
0: 啊，他这不是没事吗？对不对，汉克？现在来解决一下口渴问题吧。呀，真舒服啊！
2: 我说真的，如果你不学会说不，总有一天会惹出事儿的。是贝卡，他来这儿做什么？
3: 朋友们，你们在吗？汉克说我可以来找你们，我带来了巅峰城赛车桌游。
2: 你干了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我是邀请他过来玩了，他想和我们玩新游戏，我没法拒绝他。
2: 汉克，
1: 不能给他看见战衣形态的我们啊。

0: 我们得解除战衣。首先，我们得让这堆东西回到原位。汉克，你去拖住它。
1: 哦，稍等，贝卡，让我们收拾一下。

0: 贝卡，你真的来了。
1: 你好，应该不打扰你们吧？那个，如果我来的不巧的话。
0: 哎呀，没有的事，这儿一切都超级好哦。也不能说超级好，就是一般般的好，完全没有什么超级的东西。
1: 好吧，快过来看，这个游戏简直太酷了。
0: 好多迷你赛车，我喜欢的迷你赛车，快来玩吧，快来玩吧，这些迷你赛车好好玩。
1: 等等，有点不太对劲，就是它，新迪斯科球吗？
2: 没错，这都被你猜对了，就是迪斯科球，绝对不是什么高科技玩意儿。
1: 聚会怎么能没有迪斯科球呢？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而且你为什么戴着墨镜披着毯子呀？
3: 哎，什么毯子？我猜你说的是这件超帅的斗篷，咱们时髦的人都穿斗篷。至于墨镜嘛，因为这儿的光太亮了。
1: 啊哈，那你们这些时髦的人也流行穿这种鞋子吗？
3: 这桌子可真轻啊。
1: 啊，
3: 听着，汉克，贝卡是朋友，可他来的也太不巧了，我得赶快进超能弹解除我的战衣，任何人包括贝卡都不能发现我们有超能力，得让他走，马上。
0: 我知道，可是我该怎么说呢？我不想伤到他的心。
3: 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定可以的，朋友。
0: 嘿，那个贝卡，我你看现在事情是这样的，我
1: 那是什么？好像电影里间谍用的东西。
2: 当然了，这可是冰冻手枪。我是说，它其实是我之前一直在研究的移动式制冰机。你懂的，为了喝到冰饮料。没错，就是它。
1: 酷，能给我玩一下吗？
2: 绝对不可以。不不不，我还没研究完呢。
0: 快来，贝卡，你看到这个一定会非常震撼。你绝对不敢相信。
1: 安吉拉，这也是你画的吗？
0: 对，对，没错。安吉拉，不如你来给贝卡好好介绍一下吧。
1: 包在我身上。那么，我们来看这幅画。
3: 就是现在，超能战衣解除。哇！
1: 这就是我喜欢画画的原因。奇怪，你那超酷的墨镜和斗篷哪儿去了？
3: 那种打扮现在已经过时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儿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吧？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我什么也没听到啊。
2: 我来给你做一杯冰饮料喝吧。
1: 这是什么新游戏吗？你们一直有事瞒着我。
4: 怎么可能啊？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搅拌机。
1: 可我不想。
0: 啊哦，那个路灯要倒在铁轨上了。
2: 而且巅峰号马上就要经过那里了，我们得换上战衣。
3: 没错，让我们行动。
5: 可是贝卡他还在这儿呢。
0: 我知道我知道，得让贝卡回去了。
3: 我明白，有时候拒绝朋友真的很难，可是
0: 超级英雄要敢于面对困难。
1: 你要菠萝还是柑橘？
6: 我其实一点也不饿，不过谢了。
0: 对对，对不起，贝卡，现在你得离开了。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事儿太多了，我应该早点跟你说的，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0: 聚会。
1: 所以你们几个才会那么奇怪吗？我说实话吧，我来这儿只是为了玩游戏，可你们几个却奇奇怪怪的，我又不想让你们伤心，所以。
0: 真的吗？啊，其实我也一样，我不想伤到你的心。
2: 很好，现在谁也没伤心。我喜欢美满结局。我们下次再见，贝卡。
1: 好吧，你们下次别再这么奇怪了，好吗？
0: 好的，再见。哇哦，你知道吗？原来说不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难。
2: 你进步了，汉克，但我们必须得出发了，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3: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2: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拯救巅峰号行动，我上去移开路灯。安吉拉，我需要你让火车停下来。
0: 我在地面支援你。
2: 本，来帮我一把。
4: 收到。
2: 是时候解除危机，回到正轨了。再来一遍，回到正轨。
0: 从现在起，我来自己决定该做什么。弹力大椅子发射！啊，
2: 谢了汉克，你简直让我刮目相看。你坚定立场，还解决了危机，
5: 而且是两次哦。加上之前你对贝卡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0: 是啊，那感觉非常不错。说不真的很难，可有时候就得说不才对。
2: 那么汉克，你能不能再陪我一起训练我的超能力？这次我要把你和家具放快乐卡车上一起举起来。
0: 哦哈，当然可以，汤姆，这听起来很酷啊。
4: 汉克，
0: 哦，我知道了。等等，不，不行，不行，我才不会同意呢。
2: 这下你真的学会了，我们来击掌。

0: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保姆星云。
1: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切，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俯瞰整个森林。
2: 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赵林哪去了？
1: 我来俯瞰一下。哎，在那儿。
2: 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啊，赵林你干嘛？
0: 嘘，这好像有小鸟。
3: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0: 哎，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2: 这幼鸟有这么大？
0: 成鸟的个头更大呢。
4: 小鸟的爸妈好像不在附近，
2: 也没发现鸟巢。
1: 难道要趁爸妈不在欺负我们还要打劫咱家？
3: 打劫？
0: 谁说要打劫啦？
1: 是想送你们回家。
5: 不打劫。
1: 回家
3: 回家
1: 要回家了。回家回家回家。
3: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6: 哥哥，他的毛好软。
0: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
3: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唯有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0: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简易鸟巢完成。好了，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1: 走走走，出发出发。
0: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1: 不，
2: 小魔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0: 星云你可以的。
3: 好饿呀大哥哥，我想吃坚果。
5: 我也想。
1: 坚果？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又怎么了？
3: 我们要吃不好的。
1: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5: 大哥哥准备好了。
1: 开始。准备开始，
5: 放，开始，
1: 放，开始。

0: 找到了，
1: 他们好像遇到麻烦了。
2: 别管我，赶紧走。
3: 不，亲爱的，我这就来救你。
2: 危险！
1: 等等，别害怕，我们是来帮忙的。
3: 帮我们的？老婆，你听到了吗？是来帮我们的。
0: 听到了，闭嘴。
1: 鸟妈妈的羽毛还没完全换好，容易飞不稳，我用绳子拉住它，你来拆除障碍。
0: 开启修剪模式。
3: 对不起，亲爱的，要不是我带回去的食物不够，你也不会在飞行能力不足的时候出门觅食，导致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0: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0: 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一言不合就吵架，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1: 双脚犀鸟很恩爱的，雌鸟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此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
0: 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1: 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4: 睡吧睡吧，让我亲亲亲亲。
5: 大哥哥别唱了，我们害怕
4: 啊。不睡觉的小朋友会被怪兽抓走，睡觉还不快睡。终于清静了。
0: 够了，
4: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
5: 走，我们自己去找爸爸妈妈。
6: 兰兰都露出来了，用颜料遮遮。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
4: 反省的怎么样啦？
6: 鸟呢？听声音就是这里啊。鸟呢？
5: 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

谢你们帮助了我。

0: 是太谢谢你们了。
1: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2: 不会不回家了吧？
3: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2: 好啦。
1: 啊，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2: 大哥哥。
4: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没自己先溜。
5: 怎么样，心雨，你没受伤吧？
6: 当保姆我还是挺称职的吧。我现在觉得鹏飞说的对，超级英雄也是需要团结互助的。
5: 怎么办，变异的巨型螳螂追过来了，鹏飞快醒醒，请期待下集雨林迷途。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雨林迷途。

0: 来好奇怪啊。
1: 你最好离那些球远点。
0: 怎么，有毒吗？
1: 那也不是，
0: 那不就行了。
1: 别动，多喝点水，一会儿啊要搬东西了。
2: 不会，危险
0: 啊。
1: 只是困了，那边球里喷出来的黄雾能催眠，
0: 这么神奇。哎，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清醒吧。
1: 你没事吧？
0: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也吸到了一些黄雾。
1: 没想到那些催眠包都长到这儿来了。鹏飞，醒醒。嗯
0: 快躲开。这螳螂怎么这么大？
1: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2: 快跑啊，你别一个人跑啊。
1: 回头给他背上装个轮子，我们拖起来也能省点力。
0: 你少说几句也能省点力。

0: 来这儿，
1: 总算走了。大螳螂，催眠包子，刷新对这里的认知了。
2: 这算什么？
1: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我想起一个土办法，能叫醒这只瞌睡虫。
1: 说来听听。
2: 要是中了催眠包，头上就得带点包。
1: 这，有没有温和一点的办法？
2: 听说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果子，能做成黑色的饮料，喝了之后啊，马上能变得精神百倍。
1: 太好了，鸿飞藏好了，我们分头去找红果子吧。

0: 星云
1: 啊，
0: 先别出来。
2: 每一个让人省心的，

眼睛是复眼，对移动的物体更敏感。

0: 不要，
1: 我不走。
2: 星云，你在哪儿呢？星云，
3: 你躲在这儿啊？怎么了？
0: 没怎么。
3: 我找到红色果子了，是不是这种？

0: 我是大螳螂，
1: 我好饿啊。

0: 它对人类产生误解。你去把它拉进树干，我引开螳螂。
1: 大螳螂，看这边。
2: 这样的话，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招数，究极无敌波波波。
0: 中了！
2: 不过如此。

0: 抢走了。
1: 我好强啊。
0: 红果子呢？拿去砸大螳螂了。那就只能用土办法啦。那你下手别太狠。嘿嘿。
1: 我在梦里开庆功宴呢，哎，梦里我打败了一只怪兽。
0: 吃不到。

0: 啊，多亏有我。
1: 就是啊，
0: 要不是你手欠，我们哪儿会经历这么精彩的冒险呢？
2: 星云，你
3: 好啦好啦，王妃，你把那只大螳螂引到哪儿去了？
2: 嘿嘿，他现在睡得正香呢。
0: 哎，挺聪明的嘛，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3: 去，这片森林里还生活着多少奇异的生物啊？
0: 还有很多。
2: 这气氛怎么突然凝重起来了？
4: 好疼啊，我睡着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3: 走吧。有人掉进沼泽了，这声音有点熟悉。不好，是他们。请期待下集。不请自来，不请自来。
4: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
0: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一口气上不来，估计就过去喽。
3: 星云，你很有模仿天赋吗？
2: 敢学我？你就看你扛不扛住吧。
0: 来呀来呀！
3: 这里植物越来越稀疏，动物粪便和脚印也少了，荒无人烟的。要是能找个人问路就好了。
5: 怎么不看路啊？
3: 快拦住那只穿山甲！你别怕，我们就是问个路。
5: 啊？
3: 前面是通往荒原谷的方向吗？
5: 荒原谷？好耳熟啊！想不起来了。等等。我想起来了，荒原谷那可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0: 啊？为什么被诅咒过呀？
5: 为什么呢？

0: 想起来了，因为前面遍布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
1: 所以往前走就到了。
2: 你们能不能一口气问完？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4: 原来他是靠这招恢复记忆啊。
0: 过了两颗黑不溜秋，拉着手的枯树就快到了。
2: 很可怕的，千万不要去啊。
4: 我们有事必须要去。谢了，穿山甲，再见。
0: 奇怪，最近怎么总有人往那边跑？我刚才要干嘛去来着？
4: 嘿，星云，你慢点，注意安全。啊，是沼泽，还真跟穿山甲说的一样。
5: 哇，你们也太慢了。我都等困了。
4: 小心！安全第一，速度第二。
5: 知道了，谢谢。
4: 你们看，穿山甲说的那两棵树，
1: 黑不溜秋还拉着手，就是这儿。
5: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吧？
4: 是麻麻菌，我在书上看到过，麻麻菌是靠吸收天心树的营养为生，这些枯萎的天心树很有可能是因为麻麻菌泛滥导致的。
6: 麻麻菌，
5: 那有火光，
4: 篝火没烧完，还有捕虫网，人应该就在附近。
1: 累了，先躺会儿。你干嘛呢，赵林？我手机都没信号啊。
4: 不知道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得问问。
7: 真没信号。
8: 不知道这周围会不会有盗猎者。
4: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5: 哼，谁害怕了？我这是警惕。
4: 安全起见，我再看一眼卷轴，咱们就出发。卷轴上说这儿有大祭司的老巢荒原谷，他研究和操控了天穗虫，那我们怎么连一只都没见到？
8: 难道 我听错了？
5: 好可爱，好可爱！
9: 是那两个小屁孩，他们也在找天穗虫。那个卷轴，难道有天穗虫的关键线索？难怪我们找的那么辛苦，原来是因为没攻略呀。
5: 哥，幸亏你路痴，让我遇到这么可爱的小熊猫。
9: 清醒点，一会儿向背包拿卷轴，知道了吗？
1: 怎么还没到荒原谷啊？那只穿山甲不会骗我们吧？
4: 应该快到了，没准儿就在附近。
9: 穿山甲，他们能和动物对话？
5: 我也要跟我的宠物聊天。
0: 简单，等老板心情好时问他要个设备。糟了，
10: 别扑腾。妹妹快停下，快停下。
5: 救命啊！
4: 有人在呼救。
10: 别乱动！
5: 救命！
1: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
4: 救人要紧，不要动！乱动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将身体向后仰，张开双臂。
1: 没错，增大手里面积，减慢下陷速度。
5: 好神奇啊！
4: 抓紧了，我们拉你们上来。
9: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4: 小心！
1: 赵伯伯和我哥坑惨的。
6: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完，我妹没了，乖乖听话，不然跟你们没完没了。
5: 好奇怪的名字啊，
1: 像人一样奇怪。
7: 小熊猫宝宝，今天就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
6: 废什么话，拿到他包里的卷轴，找虫子就轻松多了。
4: 找虫子？原来一开始你们就在找天穗虫，你们到底想干嘛？
6: 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管。
4: 周林，
6: 接着跑啊！
9: 奇怪，刚才看到个帅哥，长得跟我好像啊。
1: 就是卷轴中提到的荒原谷，一切迹象表明此处很不简单，请期待下集荒原谷之谜。哇哇，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3: 哇，鳕鱼，
14: 叔叔还鳕鱼，
1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太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爱带回家。之谜，
2: 这地面还挺软的，
3: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2: 抱歉抱歉，
4: 卷轴不见了。
3: 出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4: 我这没有，我这也没有。
3: 唉，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啊，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啊？
4: 啊，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有个箭头，看来是被人射下来的。
2: 哎，是不是飞鸽传书啊？看来没送出去啊。
3: 我先找到的，我来看。我不会开。
2: 还用蜡封存，这么保密啊。啊，
4: 这是大祭司的信件。啊，他请求邻国支援，自己在这儿做他们的内应，其他的字看不清了。
2: 这个大祭司不仅是虫灾的罪魁祸首，还是个叛徒。
4: 大家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3: 嗯。啊，海陆。
2: 啊。
4: 鹏飞，你没事吧？
2: 啊。
5: 包大人，你头上的月牙呢？
2: 啥？
4: 这是煤灰，
2: 这是个灶台。
3: 哇，这感觉是张床啊。
4: 难道？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哎，大祭司在这住过。
2: 真不容易，
4: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3: 海陆，
4: 你没事吧？
2: 这地面怎么回事啊？
4: 啊，砖上有图案，
3: 这块也有图案，
4: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2: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

0: 别的砖了。
1: 我是干不动了。
0: 算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1: 真是个狡猾的大祭司。
0: 是只凤凰啊，缺的那块是头部。
2: 就别揽瓷器活，给我吧。
0: 得有钥匙才能打开。
1: 又要找钥匙啊？
0: 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
2: 什么？
0: 我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
2: 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0: 就是那棵树。
2: 找到了。
0: 怎么了，哥？
3: 没事，可能是看错了。
0: 怎么了？拔不出来吗？
2: 我再试试。
3: 只是个破传说而已。无人机，他抓的什么东西啊？快跟上去看看。
0: 哇，真厉害啊。
2: 哎，一般一般。
0: 哎，又一封卷轴，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2: 还有块铜牌，
0: 被咬有救。
4: 真的吗？
2: 快看看要怎么救。
0: 没有血，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啊。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2: 铜牌上的线跟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4: 我看看。
2: 我还没问完呢。给你，你也看不懂。
3: 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就这么点线索？
0: 你认得古文字？
3: 是精通。铜牌？
0: 哼！
3: 把铜牌交出来！分头追！
4: 铜牌在鹏飞那，
0: 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卷轴拿回来。

0: 漂亮，这丫头归你了。
1: 啊，都怪你，坏我好事。
2: 搞定。
1: 杨二，快跑！
0: 跑啊，继续跑啊！
2: 我得变成赵林，操控藤蔓战斗。
0: 你又来，怎么变成这个丑八怪了？
3: 幸运变成没完了，有了。幸运，你怎么变成这个家伙了？
0: 你认错人了。
3: 没完啊！我们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0: 你们俩给我站住，交出来。
4: 幸运，你还会变身，我的小可爱。
0: 妹妹，你认错人了。
3: 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美婉手上。
2: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青云的？
3: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红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2: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3: 星云真的偷东西了，大黑熊貌似不打算放过我们，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永远的朋友》上。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不。

0: 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馆里珍藏的赫连青制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哇，
1: 上集我们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线索断了，都不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2: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1: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3: 这些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哼，谁捉到就是谁的。以后不准你来这边捉鱼，你给我等着。
1: 星云，还有多远啊？
4: 也许大概可能没多远了。
5: 你能靠谱点吗？
1: 你们看那有个山洞。
5: 你干嘛？
6: 我说包怎么越来越重，原来我是在替你负重前行啊。
1: 星云，你这都什么时候藏的？
6: 都馊了。
2: 我再去找别的吃。
1: 早点回来。怎么还有别的怪味儿？是河里散发出来的，它被污染了。
7: 卷卷，快出来。肚子饿了吧？趁还新鲜快点吃吧。
8: 真好吃。

0: 妈，你受伤了？
1: 没事，皮外伤。小来到我们这抓鱼，我没给他。
0: 小来阿姨又来了？
1: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又打起我们这的主意了。放心吧，妈妈不会让他得逞的。
0: 嗯，
1: 怎么不吃了？
0: 妈妈，我吃饱了。
1: 那剩下的明天吃。

0: 满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1: 小林鹏飞，我回来了。
0: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1: 哼，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2: 谢了，
1: 鹏飞。你去把鱼处理一下。
0: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1: 我乐意。

0: 好香啊！青鱼，谢谢你的鱼。
1: 嘿嘿，
2: 好吃吗？
3: 好吃。
4: 你是谁呀？
5: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4: 不是，你认识我？
2: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态。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4: 你别乱说，鱼是我从河里捉的，
2: 还狡辩，我都看到你的脚印了。别装了。
4: 赵林，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鱼，真的。
0: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2: 我顺着食物的香味找来，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脚印。
0: 星云去河边捉鱼，难免会留下脚印，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拿了你的鱼啊。
1: 我还是赶紧逃吧。
6: 你要干嘛？
4: 放开我！
6: 该不会是要逃走吧？
2: 想逃？
0: 别冲动啊，让开！
2: 你们是一伙的。
0: 熊的嗅觉十分灵敏，咱们可以想办法干扰它。
6: 用我的背包，
0: 走这边。
4: 好臭，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0: 这里是下风口，我们的气味会被风带到别处，而且有河水的臭气掩盖，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4: 你哪里跑什么？还连累了我们，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7: 我，嘘，我一跑，他就会来追我，你们不就安全了吗？
4: 这么说，你是舍身当诱饵，我们还得谢谢你喽。
0: 哼！好臭，都怪你，
4: 怪你！
0: 别吵了，先稳住这只熊。我去拿无人机，你们撑住！

0: 我说了右边，你打左边干嘛？
1: 喂，你的右边不就是我的左边吗？不就是要反着来吗？
0: 说的是你的右边，
2: 小心！
0: 多亏了这臭水。嗯，
1: 小心，熊在。
0: 就是熊在我左边，
1: 你怎么还自投罗网呢？
0: 你不是说熊在左边吗？
1: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右边，
0: 你不是说反着来吗？
1: 你不是不反着来吗？
3: 闭嘴，在这练绕口令呢。
1: 一人做事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放了他们吧，
0: 星云。
3: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3: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1: 好吧。
4: 什么叫一条鱼身？
3: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4: 可星云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哼。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3: 还能是谁呢？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0: 欢迎大家，
4: 欢迎大家来到民事民堂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所限，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9: 运动
10: 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
9: 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
10: 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1: 永远的朋友下。
12: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13: 难道是小来？
11: 小来是谁啊？
13: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11: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13: 你们愿意帮我？
11: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我叫赵林，他叫彭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13: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11: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13: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11: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14: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11: 干嘛？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哎，星云，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

0: 醒来，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1: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2: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0: 啊！
1: 嘿嘿，
4: 嗨，老伙计！
0: 星云，
1: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姐姐，啾啾，啾啾！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1: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2: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1: 人狠话不多，懂吗？
0: 哎，星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1: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2: 快过来！
0: 啊！
2: 有爪印，
0: 阿亚，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莱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2: 这里有爪印。
3: 这是卷卷的爪印。
1: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卷卷，卷卷，啊！
0: 怎么了呀？
3: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2: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3: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2: 那就是，
3: 肯定是小兰。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掳走了。
0: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
2: 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3: 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2: 啊，说什么呢你？
3: 别装了！
0: 你有话好好说呀！
2: 就是啊！
0: 小心！
2: 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
0: 门卫，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2: 不给！
0: 都冷静一点！
2: 让开！
0: 别打了！消消气嘛！
2: 能说清左右了。
0: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0: 你们上来吧。啊，卷卷在这儿。
1: 啊，
2: 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1: 我来找圆圆。妈妈，鱼是我给圆圆的。
2: 啊，
1: 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3: 有一天，圆圆来了。
1: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数星星，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4: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莱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2: 啊，
3: 妈妈，
1: 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2: 错怪了小莱和星云。
5: 没事，
2: 我也有错啊，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5: 不客气，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2: 太好了。
3: 哎，对了，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5: 这有什么用啊？
3: 嗯，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赤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图案，
2: 图案变了，
3: 这是古月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6: 还好拍下来了，
3: 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7: 很热的河，我知道。
2: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3: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8: 破解谜题过河，路却被怪猴子拦住了。赵琳的背包怎么在对岸？请期待下集《飞越银河》。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

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0: 点亮美好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2: 上集卷卷和圆圆的出现让一切真相大白，我们也找到了下一步线索，启程出发，
1: 飞越云河。
3: 雾蒙蒙的，那条很热的河在哪儿啊？
4: 能用无人机看看吗？
3: 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像一条云河。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哎啊，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2: 哥，我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5: 哦，你不热吗？
2: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3: 暖水流不进，进入涂方显。暖水流不进，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浸入涂方显，可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有线索，不见了。啊，又有了。看来只有放在温泉水里才能看到，这地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不如找附近的动物问问。

0: 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了。
1: 能让我们先过去吗？
0: 不行，我现在要做养生操和蒸枸杞，等好了再说。哦，
2: 那你要蒸多久？
0: 顺其自然。
1: 你耍我们呢？
0: 别急，急火攻心。
2: 年纪轻轻，你咬什么声？
1: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3: 星光天路，
1: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2: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4: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2: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1: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0: 你好，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这是新宇。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1: 我叫杨。

0: 赵林怎么把包挂树上了？
1: 哥，你还要我背你啊？

0: 都怪你，
1: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2: 鸿飞，你在干嘛？
3: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1: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3: 离开我的厨房！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1: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4: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还好意思笑？
5: 要不我们蒸些枸杞给他？
6: 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5: 哎，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1: 可以是可以，就是
5: 交给我吧。我厉害吧？
7: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5: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8: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1: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5: 放心吧，哥，有我呢。
8: 我热呀。叽叽喳喳叫唤啥呢？
5: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8: 不行了，赶紧回去。
9: 看来行不通了。
8: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啊。
5: 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10: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5: 我现在没心情。
8: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1: 哥，现在怎么办？
8: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5: 大功告成。
11: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3: 解决他。
12: 这猴还有两下子吗？
3: 有呢。
5: 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0: 是啊，这么长，这长颈鹿用都够了。上！
1: 放开我，裹这么多草太热了，不利于养伤啊。
2: 你没事吧？
3: 你们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
1: 还阻挠我养伤。
2: 休想得逞。
4: 都怪你们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2: 好吧，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来点刺激的。
1: 赵林，这太远了，我够不到。
4: 让我来。终于解决了。
5: 最近吃了不少红薯，
2: 谢谢你养生好。
5: 不客气。
6: 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哥醒了饶不了你们。什么情况？
5: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7: 养生好、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
5: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8: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
7: 我们来到野猪岭，来不及反应就被袭击了。哼，我就知道是那家伙。请期待下集《独孤猪霸》。
8: 独孤猪霸。
7: 这儿好眼熟啊。
6: 这里是野猪岭，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2: 啊，你看到什么了？
6: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8: 好可爱呀！嗨。
7: 我们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吧。

0: 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愧是你。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放我出去！
1: 可以，先给我跳段舞。
0: 你做梦！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1: 你确定？啊！真无聊，换个玩法。好舒服呀，给你来点小伙伴。
2: 这么多跳蚤。
3: 可别把我看扁了。
1: 接下来要玩什么呢？你们少管闲事，这是我独孤猪爸对星云的复仇计划。
4: 复仇计划？
1: 没错。
5: 你认识星云？
3: 快醒醒！
4: 难怪他只追星云。星云，你们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3: 我不认识他呀。
1: 你确定？
6: 星云。
3: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因为一些小事。
1: 竟然说是小事，你再说一遍。
3: 不是小事，不是小事。
1: 喂，你不会这么不抗揍吧？
4: 看来他也不是真的恨星云嘛。
3: 喂，投降了，是我不好。但之前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1: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7: 吃了多少黄豆啊？
1: 星云。他威胁你就溜走，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
5: 独孤猪爸，我非常理解你。星云也经常坑我们，你太不容易了。
4: 星云，快道歉。
3: 行行行，对不起。
1: 我不接受，你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4: 我们帮你找回来。
1: 找不回来了，你得付出代价。
3: 你真是个小心眼。
1: 什么？看我不把你关上一星期。
0: 来呀。
4: 有了，星云，你也太过分了。
5: 咒灵，咒灵，
4: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1: 不要啊！
4: 星云，
1: 吓唬他而已。
4: 星云呢？摔下去了。

0: 上重来，我一定原谅他，跟他和好。
1: 你说话算数吗？
0: 算数。
2: 星云，
0: 星云，
3: 嘿嘿嘿，星云，还好你没事。
2: 刚才还把星云扔下去，现在却哭得这么伤心。
3: 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出独孤猪爸不是真的恨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1: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刚刚我都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从下坡来救我。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0: 算了，我原谅你了。
1: 你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0: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1: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0: 这是假的。
1: 你是该恨我。
3: 独孤猪爸，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0: 不知道。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1: 等一下啊，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3: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1: 走啦，小心眼。
0: 你说谁小心眼？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2: 铜牌被没完没了抢走了，他们还逃进菌类森林，必须抢回铜牌，请期待下集《石头医生》。
4: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想起想爱就充分陕西。

0: 石头医生。
1: 这个大祭司怎么把解药线索搞这么复杂？
2: 就是，心眼太多了。
0: 哎，这有信号。辉哥哥，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2: 哇！啊！这好多蘑菇啊！
0: 这应该就是独孤猪爸说的蘑菇森林了。

0: 要不咱们找只动物，问问他星光天路怎么走。哥，他们在找星光天路。
1: 跟上，把铜牌抢到手，我们就能占据先机了。
2: 嘿，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3: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0: 啊，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2: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0: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2: 啊，
0: 至于这个，
3: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2: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的嘛。
3: 啊，你们听到了吗？是啄木鸟。
0: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4: 是不是自从附近长了奇怪的蘑菇后，这棵树就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5: 对对对，晚上翻翻身都会晃两下，快救救他吧！
4: 交给我吧。
5: 那就麻烦您了。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一点小意思，您别嫌少。
4: 歪风邪气，我石头是那样的鸟吗？给树治病是我们啄木鸟应该做的。
5: 佩服佩服，是我格局小了。
0: 你好，啄木鸟。
4: 你们是？
0: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和星云。我们想去星光天路，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吗？
4: 你们好，我叫石头。星光天路嘛，就在蘑菇森林深处。你们算是找对鸟了，我来带你们去。我先治好这棵树。
0: 谢谢石头医生。
1: 原来星光天路在蘑菇森林深处。
4: 对不起啊，我失手了。
5: 怎么会这样？
3: 我的房子没了。

0: 这些看着像竹荪，但怎么这么黏？有办法了！啊，怎么办？我们好像和石头医生走散了。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在求救，过去看看。救命啊！救命啊！赵琳，别过来！是你们？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这是比蛇还阴险！谢谢。铜牌到手了，走，去星光天路。
0: 你好。 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分头找。哼，他们跑得可真快！啊！

嗯、啊，

0: 的眼睛也肿了。
1: 哇！还有这种地方？
2: 是这些宝子！快跑！
1: 什么情况？
2: 先退出去！这些宝子很危险。
1: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2: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1: 谢谢你，石头。
2: 哎，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1: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2: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1: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2: 可以。
0: 这都不错。
3: 哎，那头也不错。
0: 好纠结啊。
4: 差不多得了。
3: 那怎么行？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
0: 这都够帅。
3: 好臭。
2: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4: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1: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2: 不用，因为我是高手。想意外，想意外。好，我们继续前进。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1: 小心前面。
2: 小心冰刺。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1: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别说了。

0: 你们在这儿啊？咦，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
1: 啊！你们过来看，
2: 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0: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2: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把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1: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六五四三二一，哦，开门做生意喽！谢老板，谢老板，让我来好不好？让我来好不好？好不好？
1: 哈哈哈哈，今天就让你拥有这个荣幸吧。二十七，二十八。
0: 新鲜度有了，面包有了，新鲜肉饼有了。哦，我好傻，我忘了个小小的细节。哦耶，这里是不是太热了？还是因为你？两个美味蟹黄堡，还有海绵宝宝，你是小白痴，爱你的章鱼哥。哦，我也爱你，章鱼哥。哦，哦，哦，嗯，拿到了。哎，哎，哦，啊啊啊啊！啊这东西卡得太死了！啊！我这次死定了！哦，你真的救了我耶！啊！好吧，小刺伤，真的很高兴认识你，不过你该说再见了。好了好了，你走吧。哦哦哦哦，有点痛啊。哦，快呀，真的很痛啊，讨厌。好了，你很强，很聪明，又很迷人，可你不是我的对手，看，留八字胡的秃鹰哦。好，好，很好，留下。我希望你喜欢做美味蟹黄堡。
2: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久之前给你点了两个美味蟹黄堡，不知道现在做好了没有。
1: 好像我在掐你的脸哦。
2: 是不是快做好了呢？
1: 好好好，不要乱动，歪掉了。
0: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不过很幸运，我是左撇子。

0: 完美。
1: 听见了，听见了。
0: 那就好，因为两个美味蟹黄堡做好了。
1: 海绵宝宝，
0: 什么事？
1: 问你件事好吗？
0: 好的。
1: 那是什么？
0: 什么什么？
1: 那个是什么？
0: 哪个？
1: 这个
0: 什么？
1: 这个东西啊？
0: 什么东西？
1: 你的鼻子绑了根火铲。
0: 啊，这个呀。是这样的，锅铲卡在天花板上，我就叠了东西爬上去拔下来，我终于拔下了它，然后就摔了下来，然后就尖叫，后来我又滑倒被刺伤了。章鱼哥，章鱼哥你在听没有啊？我的小刺痛死了，你看我没办法拿着锅铲，只好绑在鼻子上了，你听懂了吗？
1: 那对呀，可是我没有听懂，我看你的脑袋受重伤了。哦，等一下，你是说你在工作时间刺伤了拇指？
0: 对
1: 啊，看来情况不妙啊。
0: 我知道，真的很痛。
1: 对，等蟹老板发现了，哦天哪，
0: 发现什么？
1: 发现你的手刺伤了。
0: 我的小刺伤？
1: 他只能被迫叫你回家。
0: 回家？
1: 来，让我帮你拿。
0: 为什么？哎，等等，我没事。
1: 到此为止，你表现得很好。
0: 到此

0: 为止，你在干嘛？你为什么？
1: 我知道分离是很痛苦的。
0: 可是章鱼哥，我没事，我没事，你看我很好，我真的没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没事。
1: 我相信你海绵宝宝，可是很遗憾，按照规定你一定要回家休息。
0: 不，我不要回家，求求你，章鱼哥，你一定要救我，不要让他们逼我回家呀。
1: 抱歉，规定就是规定。我很确定蟹老板今天一定会提早叫你回家休息，但愿你没有白忙，我们可以平安顺利度过繁忙的一天了。
0: 求求你章鱼哥不要跟蟹老板说好不好啊。
1: 什么？跟蟹老板说？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会的。不不，也许哦，我不必跟蟹老板说，因为他早就知道了。

0: 真的吗？
1: 哦，当然，蟹老板对蟹堡王的任何状况都拥有超自然的感应力，只要有事情发生，他都会立刻感应得到，他闻得出，他闻得出来。
2: 你的铜板臭臭的，你不打算再用它买一瓶汽水，对吗？
3: 对，没错。
0: 哦，真的耶，我要找人救我。拜托接电话，拜托接电话。派大星。
4: 对。
0: 哦，你在家，谢天谢地，我的大拇指刺伤了。
4: 嗯，好的。我今天特别忙，不过我可以安排一下。
0: 谢了，派大星。
4: 不用客气。你真的找对人了，海绵宝宝先生。好，我先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有意思。
0: 派大星。
4: 有意思哎。
0: 派大星，派大星，你有没有在救我？
4: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也是个医生哎。
0: 我不是。
4: 你在医学院苦读了12年，一定可以治疗你自己的病吧？
0: 派大星，我没上过医学院。
4: 所以
0: 啊，派大星，对不起，我真的需要你帮忙。
4: 不必了，我自己控制得很好。
0: 求求你，派大星，我不想提前回家。
4: 好吧，不过你要全听我的，海绵宝宝。你的问题出在这儿了。不过你放心，兄弟，我一定会把它治好的。
0: 谢了，派大星，你是我的救星。
4: 伤口好像有一点肿起来了，这些酸臭垃圾可以帮它消肿。看来不妙了。明天早上扣我吧，希望你的手还能拨电话，祝你好运。
5: 那是什么？
0: 什么什么？
5: 在你背后。
0: 这个吗？
5: 戴上帽子，小子，你要有敬业精神。
0: 要有敬业精神，对。
5: 海绵宝宝，
0: 什么事？
5: 你一直都是三条腿吗？
0: 是的。
5: 有意思。章鱼哥说你的手刺伤了，到底怎么回事？好了，小子，我看看。拜托，海绵宝宝，只是个小小的刺伤，怎么可能会？哇，真是太可怕了！那好了，没关系，没关系。

0: 没事了。哦，我还以为你的手刺伤了，我要付你工伤赔偿金呢。
1: 什么叫工伤赔偿金呢？
0: 就是回家养伤还有钱领。
2: 你是说回家休息还有钱领？
0: 对呀，不然怎么叫工伤赔偿金？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温馨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现在大海早晨空气有多好啊，我想的太多了啊。那是什么怪声音啊？想也知道，一大早就吵死人了。够了你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嘛？
1: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吹溜溜笛。
0: 你们应该是乱玩溜溜笛吧？
1: 张一哥，吹溜溜笛不只是单纯吹奏一种乐器而已，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秀给他看，派大星。
0: 嘿，给我滚出去！

0: 章鱼哥，吹溜溜笛可以为每一天的生活增加无限的欢乐哦。
1: 我不需要欢乐，我要你离开我的灯罩，给我滚出去，要立刻出去。嗨，你们给我出来，快点出来。好了，不要乱了，你们玩够了吗？
0: 对，章鱼哥，没错，我们是玩够了。可是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玩的吗？跟吹溜溜笛也好玩哦。你先请，好哥们。
2: 谢谢了，兄弟。
1: 不要再玩窗户了。太棒了，他们可走了。只要他们不要再跑进我家添乱，我也许还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生活。
0: 章鱼哥终于想通了，
1: 走开啦，不要再来骚扰我啦。应该甩掉他们了。我对着你们吹，你们会怎么想呢？

0: 哇哦，章鱼哥，你真的很有音乐才华啊！
1: 你给我，真的？
0: 对，我的朋友，你超有才气。
1: 哦，真的？说的对呀、啊，我真有才气。
0: 来吧，再吹几下，大师。我跟派大星想听你的音乐跳舞。
1: 好吧，如果你们坚持的话，我。
2: 我们坚持。
1: 好，来吧。
3: 你好，有点诡异。什么声音？什么人？谁在这里面？
1: 看我的！哇！
4: 哇哇哇哇！大人救命啊！他骚扰宝宝。
5: 你在搞什么？
1: 全听你们的。
3: 嘿，
0: 派大星，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吗？
6: 可能不一样吧。
4: 哦，宝贝儿，真对不起，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7: 不、

0: 我可以去了。
1: 骗人！他没骗人，他说的是真的。有人发出怪声，扰乱我们的安宁，弗兰克。
2: 可是谁会做出这种事？
1: 章鱼哥，就是那个章鱼哥，他就住在我们附近。
2: 什么？
1: 没错，快把他抓起来，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3: 修理他，让他付出代价。
4: 修理他，
3: 修理他。
1: 快去抓他！
3: 走啊，走！
5: 派大星，你会不会觉得章鱼哥玩的有点过头了？
6: 那他还玩过脚呢。
7: 走啊，走啊，走啊！
1: 你有什么看法，警官？
8: 看起来像大规模暴动，我要请求支持，快派警犬队来。
9: 想不想再听啊？
10: 等等等等，笨虫虫！
11: 我这个星期就要退休了，
9: 让我再来个令人难忘的压轴大独奏吧。
12: 这我还怎么开车呀？

0: 哈哈，我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我不想停下来。
1: 章鱼哥，你真的不想停下来吗？
0: 你在瞎扯什么呆瓜？
2: 看前面。
0: 前面怎么了？

0: 你的朋友真的很幸运，要不是溜溜迪卡在他的喉咙里一直发出怪声，搜救人员可能会找不到他。他的叫声应该说是吹笛声穿过卡车废铁救了他一命啊。
1: 医生，为什么不帮他把溜溜迪拔出来？
0: 很不幸，现在医学科技还无法帮他拔出来，不过往好处想，他可以利用他来说话。
1: 哦，章鱼哥，听你说的很溜哦，来，我们帮你。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8: 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0: 丢了的，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我只是不想把它弄皱而已。最后来的臭鸡蛋，
1: 臭鸡蛋啊！
2: 老公，你又在偷用古铜肤色加速膏了，是不是？
3: 不要假装你不爱他啊！
4: 漂亮老兄，你看过我的书了？
3: 科瑞库海报，
2: 肤色最古铜的猛男，
4: 就是我。
5: 哦，科瑞库海报，
6: 科瑞库海报，
4: 什么这样吗？
2: 他的皮肤那么的坚韧。
4: 是啊，不是我在吹牛，我。哇！
7: 科瑞库海报是谁？哇，
3: 你不知道科瑞库海报是谁？他简直是超酷！传说他的古铜肤色超深的，深到连他的骨头都变成焦糖色了。哇！
0: 他妈一定感到骄傲哎！
4: 不要急，各位，拜托，你们周末还有很多时间欣赏我的健美体魄，参加我的酷夏派对。哇！
7: 哇，派大星，他邀请我们去参加酷夏派对耶，第一次耶。
4: 有什么事啊，小家伙？
7: 好像卡住了。
4: 对，你们不适合参加这种派对，我很不想害你们出丑。嘿，朋友们，快看这里，参加酷夏派对要符合一项条件呢。啊，
7: 肤色要晒成这样。
4: 你的肤色又白又亮，就像宝宝的小屁股。
7: 谢谢你，
0: 我们今天的确加强了防晒的必要措施。
7: 对了，加强的时间又到了，

0: 我们一定要光鲜亮丽。
1: 你什么？
2: 肤色不够黑的人不准参加。好了，我们把你的石头变成日光浴床了，一定可以晒得黑去参加派对。先测试一下，以防万一。
0: 我先。

0: 心感觉如何？
1: 我多像那个拍汽水广告的嘻哈酷老头啊！
2: 太酷了，超酷，干了，
0: 换我。记住啊，派大星，15秒钟整就好了。
1: 好的。15秒整，加加减减几分钟？
0: 错，派大星，15秒整就好了，这真的很重要。哎，成功了！啊，好了，派大星，我好了，派大星，派大星你在吗？派大星？
1: 嗯，有人跟我说话吗？没有。
3: 喜气东风。
1: 什么？
0: 派大星，时间到了，放我出去。
4: 2个小时以后。
3: 我们真的要回家吗，派大星？
1: 不好意思，拜，美女们。
5: 拜。哦，
3: 好好善意啊。
0: 我哭不哭啊？
1: 是你呀、啊，你的脸色，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看呢。啊！
0: 我一定在日光浴机器下晒太久了。
1: 那、你要怎么办呢？
0: 去问章鱼哥，他一定会帮我的，他肯定知道该怎么办。嗨，章鱼哥。
6: 哟，咱们的海绵宝宝。
7: 啊！鬼呀、啊！对不起，你活着的时候我对你那么凶，不要找我来
0: 说。我不是鬼，章鱼哥。我使用了日光浴机，在下面待太久了。
7: 啊哈哈，这真是太好笑了，你晒成干了。你不能参加派对了啊。晒成干了啊。
0: 我不能去参加 party 了。
1: 嘿，不要放弃，先生，你一定要去参加 party。你需要好好的化一个妆才行。这海草干嘛？嘴张开。怎么样？呀，
0: 我好帅呀！我要去参加 party 了。哇，好可爱的小宝宝！
8: 妖怪！
1: 嘿，兄弟，你想吃点冰淇淋吗？
0: 好舒服、
1: 啊、来一份焦糖圣代。
0: 看来你只能自己去参加 party 了，派大星，我绝对不可能及时晒得又黑又古铜的，你还是自己去玩吧。
9: 派大星，
1: 没空，在忙呢。
9: 派大星，你
0: 我好黏呐。
1: 你看一眼。
0: 谢了，派大星。粘住了。
10: 好痛啊！

0: 漂亮美女一起玩吧。哎，不过这个宝宝必须要在外面等了。
1: 可是他已经晒得像个小黑炭了。
0: 对，不过。放心，女士，还有很多白痴会陪她一起等。
2: 不要哭，孩子，明年再来就好了。
0: 下一位，嗨嗨嗨，你们听了我的话啊，晒得好，两位进去吧。啊！好了，各位朋友，疯狂晒黑的时刻到了。
3: 溜出去！太太心，
4: 干嘛？
3: 你要帮我一个忙？
4: 没问题。嘿，各位让开一下。哦，现在看你的了，迷死他们吧。
3: 不，太太心我。
5: 你们这些白痴鱼毁了美好的派对，看看你吧，你还有脸回家找妈妈吗？
6: 对呀，
7: 对呀，
6: 滚出去！
7: 出去！
6: 出去！
1: 居然有人这么不识相的跑来！
7: 出去！出去！
1: 科瑞，
0: 我没见过这么完美的肤色，哦，这才是最终极的，他晒成干了，
4: 晒成干了。
0: 这位年轻英雄，他的努力奉献应该受到肯定，接受欢呼。我们要崇拜他，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
4: 对。
8: 两小时以后。
3: 你知不知道晒太多太阳不好啊？
4: 管他呢，我要跟上流行。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海的味道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才叫生活嘛，你说是不是啊？
1: 说的对，兄弟。

0: 个猛男是谁？
1: 他是第一猛男瞎豹，比奇堡终极猛男。
2: 你有何秘诀，瞎豹？
3: 朋友，你一定要冒险。

0: 你们不能，你们不能，你们不能像他们两个，看看他们，软趴趴，虚弱，连自己的影子都怕，太可悲了。
1: 下巴，如何摆脱毫无意义的生活？
0: 非常简单，把每天都当作生命最后一天来过。
2: 那要怎么过？
0: 你们要学我，下巴。
2: 那要怎么过？
0: 来来来来来，你要学下巴。
3: 我要学下巴。
4: 记住了吗？
2: 我要学下巴。我要学下巴。

0: 气死人了。
1: 怎么了，派大星？
0: 海绵宝宝，在我们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你却浪费时间去吹泡泡。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我们应该学虾爸才对。就是这样，海绵宝宝，我们要摆脱那些毫无意义的生活。我要学虾爸了。
1: 我要学虾爸。哦，
0: 你在哪儿啊，海绵宝宝？真是太棒了！
1: 嘿，派大星，你要去哪儿？
0: 生活呀，朋友，我们要认真的生活。这是最刺激的活动。

性才能跟我一样。我要学校。

0: 我要学校吧，我要学校吧，我要学校吧。我要学校吧。
1: 嘿，海绵宝宝，你还在等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0: 快点行，我们要去哪儿啊？
1: 等着瞧吧，这是最终极的。怎么样？还有最棒的呢。
0: 看起来很危险
1: 啊！这样才叫学瞎巴呢。
0: 等一下，派大星，你可能完全搞错了。你要学瞎巴，不一定要丢掉你的理智啊，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去玩遍所有的特技，这不太好吧？
1: 我们应该要一起冒险才对，是吗，海绵宝宝？
0: 不，派大星，你自己去吧，我不去。
1: 好吧，你已经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
0: 嗯哼，
1: 我为你难过。

0: 不知道派大星学沙爸学的怎么样了？
1: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你说对了，海绵宝宝，我玩过头了，我玩过头了。
0: 没关系，兄弟，你应该学到教训了吧？
2: 不要逼我们进去找你，小子！
0: 我来对付这些凶神恶煞的人。兄弟们，兄弟们，
2: 干嘛？
0: 我知道我朋友的愚蠢行为让你们感到气愤不已，但是他也是受害者呀。无止境的追求刺激已经让他变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你们看，我向你们保证，他疯狂学瞎爸的日子结束了。请你们原谅他的行为好吗？
2: 好吧，兄弟，好吧。
0: 对了，他做了什么害得你们火冒三丈啊？
2: 他推倒了我们的机车。
3: 我好害怕，我心脏狂跳，全身狂抖，刺激得不得了。
0: 我没有这么快活过，
3: 我没有这么快活过。哦，宝贝儿耶，
0: 这就是派大星一直跟我说的，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刺激。哦，太棒了，太棒了，哦耶，这就是生命，生命，太棒了。啊，现在我真的变成瞎爸了。
1: 你确定要这样吗，海绵宝宝？
0: 拜托，派大星，你不是喜欢追求刺激吗？
1: 不好吧，海绵宝宝，看起来挺危险的。
0: 好了好了，你说过了，这样才能一起学瞎爸嘛。
4: 哇，你看看他们。那两个家伙真懂得升华。
0: 准备倒计时。
4: 我以他们为傲。
5: 等一下下。弹道方向瞄准哪里？他们会掉在尖刀眼，他们会粉身碎骨。等等，不要啊，停啊！
0: 3、2、1，发射！

只要你们选我充实生命，不是白白送死。看。

0: 嘿，你们两个懒鬼还躺着干嘛？大厅有个很酷的坡道哦，我们一起去玩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呢？虾爸会怎么做呢？
1: 虾爸会怎么做？我告诉你，虾爸会怎么做。过来。

0: 章鱼大帅哥。哦，嘿嘿，你超完美。嘿嘿。哦不，我的海草原通通枯掉了。哦，放心，小家伙，我有好东西让你们活力充沛。海草激素，不要动哦。
1: 真是太美丽了哟！
0: 啊，派大星，
2: 是海绵宝宝。
0: 哦，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2: 派大星在帮我做今天的善事，像是帮你修剪海草原什么的。
0: 不要吃我的海草！
3: 好了好了啊，吼什么呀？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哎！我只好吃个冰淇淋来代替海草了。
0: 你喜欢吃冰淇淋吗，派大星？啊？
3: 嗯，喜欢。
0: 那就多吃一点儿。还想吃冰激凌吗？啊，
3: 超想吃！谢了，章鱼哥。你要吗，海绵宝宝？最后吃完冰激凌的是臭蛤蜊。
0: 哦，你们有完没有？
3: 嗯，好了。
2: 我好想拥有一瓶你那个长大果汁哦。
3: 拿去吧，海绵宝宝。
0: 呸！
2: 谢谢派大星。我的鞋今天有一点紧呢。好大，好舒服哦！
3: 你想要你的长大果汁吗？
0: 哦不，那是我买来的，我不想从你手中抢回来。
3: 好吧，
0: 还给我。
3: 可是你说了不想要的。
0: 好，你们就用它做做善事好啦。
2: 真是个好主意，章鱼哥。
3: 对啊，我先做。
0: 啊！你做了什么？
3: 变得好看多了，是不是？
2: 哦，对呀，我完全同意。走吧，派大星，我们去做善事吧。
3: 耶！
0: 嘿，给我回来！修好我的鼻子。
2: 嘿，小窝，你的壳看起来好像有点挤呀。啊，现在你有很大的空间了。
0: 啊，他们来过这里。哦，我深有同感。
2: 他在那里，
3: 准备好。

0: 祝你快乐，蟹老板，你一直希望可以赚大钱嘛。
1: 太夸张了，
0: 善事都做好了，我不求回报哦。
2: 你是圣人还面包王？圣人，
0: 我知道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还要做善事啊。
2: 哼，我想到了，你知道的，
0: 对，我们这两天做过了。
2: 不，另一件事。
0: 哦，
1: 海绵宝宝，嘿，看你们把我变成这样了，快修好我的鼻子，不然我要找律师告你。

0: 你确定？
1: 对啊，你会变回丑男的。
2: 对，我确定。
0: 怎么修好他的鼻子？
1: 要是你把瓶子倒过来呢，也许就会缩小了。
3: 派大星，你是天才！
2: 不，等等，不，不，
0: 没用啊。
1: 再试一次啊。
0: 我来让他平衡一点吧。首先把头变大。
1: 现在他身体太小了。
0: 对，太小了。
1: 手臂太短了。腿也短了。还有另一只手。脚小了一点。牙齿。小肚脐。这回完美了。
2: 我好可怕。
1: 他喷墨了。
2: 原谅我反应过度啊，怎么回事？
1: 好酷
2: 啊。你们把我怎么了？
1: 我知道，把你变成怪物了。
0: 超级大怪物。
2: 我不想变成超级丑的大怪物，我该怎么办呢？
0: 很简单，我们来玩超级大怪物捉迷藏。
1: 对对对，你追我吗？
0: 对，我们会到处跑，然后惊声尖叫。来追我们呢，超级大怪物章鱼。
2: 海绵宝宝，给我回来。
0: 真是太好玩了。
1: 就是啊，我们应该常这样做。
0: 章鱼哥，你看你全身是汗，气得要命，全镇的人都在陪你演戏呀、啊！
4: 怪物！
5: 挖出他的眼珠来，用来当做巨大的变形足球。
6: 好容易！
7: 等等，也许他是个好怪物，就像故事书里的一样。
8: 哦，对，我都没想到啊，如何？你是吗？
0: 哦，我的老天，他当然是。章鱼哥是世上最好的怪物。
1: 对啊，章鱼哥，你跟他们说你有多少次没有真的呼我巴掌了。
9: 他伤了小朋友的心了。
7: 他根本就不是好怪物。
10: 修理他，弟兄们。
2: 你们可以放了我了吧？
7: 是啊，拿出证明来。
8: 对，你是不是好到会
7: 赞美我的新发型很美丽？
2: 对，很美丽，随便。
7: 谢谢。
11: 让可爱的小朋友在你的脚趾头下面露营。
12: 带我去最高的山上滑雪。
13: 吹动我的风车。
7: 很友善呢、
8: 他还教我奶奶读书写字呢。
11: 他帮助我创立了我的飞船公司。
8: 他帮我建造了。
14: 祝福你早日康复。
2: 什么？
3: 他没说早日康复。
8: 打他！
3: 抓住他！站住！
10: 哪儿去了？
8: 那家伙是不是他？
2: 啊，我是路灯。
8: 我们去小溪边搜捕他，让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2: 好了，章鱼哥，看来这就是你的新人生了，这就是你的新床。晚安，旧人生。我好想你。
0: 晚安，章鱼哥。
1: 真不错。
2: 给我滚出去！你 你们毁了

0: 到了派大星，章鱼哥不喜欢我们做的一切，
1: 所以呢，
0: 再为他做件善事。上次做的善事惹你不开心，我们又做了一件。
2: 老超巨大树敌。它的低音很美妙。哦，现在我太小，不能吹我的美妙大树敌了。那是我吹过的最美妙的乐器。哦，算了，至少我还拥有我的海草原。什么？全都割光了。
0: 等于海草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对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吃冻干草莓米饼。
13: 我爱鼻子，我明明叫那个小子不要把有机黄瓜放在我最喜爱的野生海葵上面，幸好我的花还是很美丽的。海绵宝宝，请你自己去买一束花来闻香好吗？啊，
14: 那派派星呢？他也要自己去买束花来闻吗？哦，
13: 你何必为那个傻瓜去担心呢？他根本连鼻子都没有。
15: 我当然有鼻子了，章鱼哥，我的鼻子就长在脸上嘛，明明就在……怎么没有呢？这……真的没有！
13: 我的地板，我的地板！啊，行了行了，你的鼻子在这儿。
15: 真的吗？
13: 对，在我这儿，在这里，你想要他自己去找。
15: 在那儿呢。哦，海绵宝宝，我的新鼻子怎么样？好看吗？
14: 派派星，那不是鼻子，那是……
16: 寄居蟹。
15: 我永远是个没鼻子的怪物了。
14: 没有鼻子一点都不奇怪呀，看看他们，很多鱼都没有鼻子。
15: 对啊，可是我的朋友都有鼻子，你、章鱼哥、Sandy， 连蟹老板都有。
13: 找到了。
14: 好吧，派大星，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拥有一个鼻子，何不去找个鼻子接在你脸上呢？
15: 可以吗？
16: 好了，喜不喜欢？
15: 抱歉，医生，这样子就不像我了。
16: 完全没问题。

0: 题，没关系的。身为顶尖整形医生，我曾经发现了毒誓，那就表示我会很努力，我会很拼命，就算我累得半死不活，也要让我的顾客100%的满意。麻烦你看一看我们的超好看鼻子墙，我会耐心十足等你做出最后决定。
1: 讨厌，我看看去。
0: 选得太好了。
2: 好了，派大星，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新酷鼻子吧。
1: 等等，住手！海绵宝宝要小心，这脆弱的新酷鼻子需要非常温柔的呵护，让我自己来吧。
2: 我看到了，派大星，你的全新酷鼻子酷毙了，兄弟！好了，我得去工作了，跟新鼻子玩得开心啊！
1: 我会的。好，这东西怎么用啊？那是什么味道？哎呦，甜点！我还不知道甜点有这么香呢。
3: 看样子我是吃不到了。
4: 看派大星怎么破坏这束花。

0: 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我生命当中的缺陷，可是没有想到嗅觉会这么棒啊。那是什么可怕的臭味啊？嗯，洋葱圈儿。啊，真讨厌呐！没有人跟我说过也能闻到臭味儿的。那又是什么呀？看样子我要考虑换一个鼻子了。起码在自己的家里不会受到那些恶烂臭味的攻击了。哦，怎么回事？这臭味又来了。我无法在这儿生活下去了。
1: 48小时后，
2: 你好，派大星。哦，真的好干净哦。
0: 好臭啊，臭味到处都是，我没法忍受了。
3: 尖头呆瓜又怎么了？
0: 哦，另一种臭味，不，我不能忍受了。
3: 请问你要去哪里？
0: 去做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真是臭到家了，进口的奶酪。我绝对不能饶了你。
3: 你对我的奶酪说了什么？
0: 它是酸臭的垃圾。好多了。
3: 那是我的奶酪，它本来就是臭臭的。你这个呆瓜，
0: 你好病态啊，章鱼哥。又闻到那种臭味了。
2: 1、2、3、4。哎呀，加油，海绵宝宝。派大星，帮我一下。
0: 你对，我会帮助你，没错的。我会帮助你停止利用你的臭洞洞污染海底世界。好了，都堵上了。
2: 我竟然无法去蟹堡王工作了，我没制服穿了。
0: 你也

0: 不能一身臭汗的去工作呀，你应该感谢我，海绵宝宝。
1: 这是什么味道？好像是油的味道。
0: 我要消除这家恶兰臭店的恐怖恶臭，取而代之的是放上一些香喷喷的蜡烛。
2: 我受不了一边闻蜡烛一边吃蟹王堡，
0: 再喷点空气清新剂就 OK 了。
3: 派大星，你这是干什么？把我的客人全给赶跑了。
0: 好极了，谁也不应该在这家臭店里用餐了，懂我的意思吗？
3: 什么？我的蟹堡王是最卫生的。
0: 废话少说，等一下你再谢我吧，现在有很多臭味等着我去一一消除呢。
3: 他的大灵笔把他变成了超级大坏蛋了。
4: 哩哩哩哩哩哩，嗨，派大星，
0: 去洗澡吧，你这个臭松鼠。
3: 我今天把你们大家找来，就是因为有相同的问题。问题就出在那个多了个大鼻子的爱管闲事的海星。
4: 对，
5: 你说的对。
3: 我想知道的是，大家要不要一起采取行动？
4: 当然
5: 要啦，我们要教训他，
4: 把他绑在铁轨上，让火车用力碾过他。
5: 对，就这么办，
3: 就这么办。
6: 加油，海绵宝宝，勇敢一点。
7: 谢老板，
3: 不要吵了，小子，我们在讨论重要的公共议题。可恶的派大星的臭鼻子，
7: 不能怪派大星
4: 啊，
7: 是他的新鼻子背叛了我们。我的海绵奶奶常这么说，要惩罚鼻子，别惩罚人。我们需要的是臭东西，超臭的臭味，可以让他的新鼻子一闻到就干枯掉的臭味。
6: 对。
8: 这个应该够臭了，我搜集了全比基堡所有的臭袜子、臭酸披萨跟腐烂的水果，再淋上新鲜的下水道污水。
9: 你好棒啊，真相大白的时刻到了。
8: 是，老板。

0: 只是想和你们一样闻到味道而已啊。
1: 派大星的鼻子长眠于此，安息吧。我们真是太坏了，派大星只是想跟我们大家一样而已，我们却要惩罚他。
2: 管他呢，只要粉红傻瓜不要再来烦我们就好。
0: 我都听见了。

0: 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我们的合奏已经很完美了，
1: 太棒了，可以休息喽。
2: 等等，再练习一下吧，回头还得跟杠铃配合呢。
1: 等他来了再练呗。
0: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愿意加入。
1: 对了，今天就按皮皮说的休息一下如何？
3: 真的吗？
1: 前几天我听蓝大说起过，水阴岛的阴天市集应该就在今天。
2: 阴天市集？水阴岛也有？
1: 当然，水下有乱阴风暴，大家自然也需要交换音乐能量的机会。
2: 我们可以邀请杠铃一起，他肯定需要给宝宝们置办一些物资。
0: 好主意。
1: 那还等什么？快走吧。

0: 多，这些都是给杠铃照顾孩子们准备的。
1: 你自己就没什么想要的吗？
2: 这水银岛的东西外面不好找，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1: 我，啊，和和，你看这个，
3: 跟和和的颜色一样，
2: 这个不错，很适合你。
1: 我也是这么觉得。老板，我们要这对鼓槌。
4: 这个不行，这是别人预定的。
1: 杠铃，
4: 是你？
0: 怎么回事？老板，您认识杠铃？
4: 好多年前，他买走了一对鼓槌，后来又有一只小虎鲸过来订购了这一对，不过他一直没来取货。
1: 虎鲸是什么动物？
2: 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是一种黑白色的鲸鱼。
1: 如果我没猜错，杠铃，你认识那只虎鲸？当初你买那副鼓槌就是给他的礼物。你怎么猜到的？你想想，我们为什么想送给和和一对鼓槌？他明明很少打鼓啊。
3: 因为颜色跟他一样。
2: 原来如此，如果这只虎鲸是杠铃的朋友，那送这个颜色的礼物就很合理了。
3: 可是为什么还要再定做一对？
1: 也许弄丢了。
0: 甘米，
1: 杠铃，我瞎猜的，也许他有别的原因。
0: 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来取货呢？
3: 难不成他遇到乱音风暴了？
5: 皮皮，
4: 倒也不必那么悲观。水银岛的居民对于躲避乱音风暴都有些心得，基本不会遇到危险。也许他是暂时过不来。
1: 什么意思？
4: 水银岛远不止这一个小镇，只是很多地方的洋流被乱音风暴影响，忽然变得无法通行。这种事情在水银岛不算少见，也许再过阵子就恢复了。
1: 没想到水银岛的情况这么严重。
2: 难怪我总觉得这里比书上记载的要小了很多。
0: 杠铃，你知道他的住处吗？
2: 对呀，乱音风暴改变了洋流，对水银岛的居民来说不好通过，但我们的飞船连乱音风暴都能闯过去。
1: 对呀，杠铃，你想不想去见见他？
0: 放心吧，我们先把东西送到水母社区再出发。
1: 老板，这对鼓槌我们帮你带给他怎么样？
4: 那太好了，希望你们顺利。
1: 我们出发吧。
4: 再见。

0: 方向没错吧？那就行。
1: 哎呀，都这么久了，也许根本不会遇到风暴。
2: 还是要小心，等到了地方再吃。
3: 有什么关系吗？怎么回事？
0: 不好，前面有乱音风暴，躲不开了。
4: 快开启防护罩，按排练好的就位。

0: 像不太对。
1: 怎么会？还没有脱离风暴。
2: 是海流，海水影响了音乐能量。
0: 那怎么办？
3: 让杠铃加入演奏。
2: 能行吗？我们没有和杠铃排练过，万一配合不好。
1: 和和说的没错，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出不去。
3: 杠铃，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试一试？

0: 听说了。
1: 这次不只是抵抗风暴，我们彻底击散了风暴。
0: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做就能慢慢解决风暴。
2: 总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哎，那是什么？
0: 好事，
1: 看来在解决风暴这件事上，多多肯定是一个关键点。

0: 我是杠铃的朋友，你们的事他都告诉我了。
1: 他比划一下你就明白了。
0: 小时候我们为了交流一起编了一套手语暗号。
2: 这么厉害，回头咱们也订一套。
3: 啊，这应该是你订的吧？
0: 没错，小时候杠铃送了我一对鼓槌，我非常喜欢，我觉得杠铃和我一样适合，所以又订了一对，准备回赠给杠铃。
2: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弄丢了呢。
0: 怎么可能，这可是我最珍贵的宝贝。你看，
3: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
0: 之前乱音风暴一直盘踞在这里，去水银岛的路被堵住了。我很想念那边的朋友，每天都在等着风暴退去，直到今天看到风暴消失。
3: 那太好了，你可以和朋友们团聚了。
0: 谢谢你们。
3: 不用谢，这也是杠铃出力，我们才能驱散这里的风暴。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让他跟你们一起去解决风暴。那些孩子我会替他照看。
2: 杠铃，真的吗？
1: 你终于决定加入我们了。
0: 杠铃说解决了乱音风暴，水银岛也会变得更好，他非常愿意加入。对了，他还说他特别喜欢你们大家。
2: 杠铃又说了什么？
0: 他说最后这句不用翻译。
1: 原来杠铃是害羞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卓然，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26集，等待希望。
6: 准备完成，随时可以出发。
5: 可是我们要去哪儿？
7: 根据地图，离我们最近的是金银岛。
8: 那就出发。
5: 怎么了？
6: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9: 你反悔了？
8: 肯定是突然害怕了。

0: 去没有标志物肯定会迷路。以前都是通过水路，但水路也非常复杂，只有送货员知道捷径。但送货员之前都被巨大的风暴冲散了，现在只有小新一个人知道。所以
1: 杠铃的意思是去金银岛的方向海面没有地标，而且风暴特别多，
2: 水路也很复杂和危险，需要找送货员领航。
1: 你是叫小新的海豚？
3: 那我们去找他不就完了？
4: 哪有那么简单？按照杠铃的说法，其他的送货员都因为风暴失联了，他未必愿意冒险。
1: 总要试一试啊。
5: 没错。
2: 就是这里。
4: 我还是觉得不会这么容易。
3: 那可不一定，我去看看。小新在家吗？
2: 这是，
4: 这应该跟蓝大的声呐是一个道理，他在观察我们。
6: 你们是？
3: 我们想去金银岛，想请你做送货员。
6: 金银岛？你们明明是陆地生物，怎么从海里过去？而且乱鹰风暴说来就来。
2: 我们有一艘飞船，能抵抗乱鹰风暴。
6: 飞船？你们说的飞船能带多少东西？去金银岛的路程遥远，物资储备非常重要。你们的飞船有多少储物空间？
2: 我们的飞船储物空间很大，肯定足够了。
3: 没错，
6: 没问题。

0: 我可以帮你们领航。走，我们现在就去收集物资。
1: 你有没有注意到，小星从刚才开始就一直一个人行动？
2: 可能身为领航员，有些东西需要保密。哎，甘敏，
1: 这些食物也许是为了航程，但这些书籍和香料，它到底要干什么？哦，它到底在准备什么？它这些东西跟我们要的物资完全不一样。不行，我必须弄清楚他的目的。
0: 帮忙！
2: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物资？
0: 当然。
3: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快帮忙！
1: 等等，你说这些是物资？
0: 对啊。
1: 哼，那这个呢？
3: 这可不是物资。
0: 这，
1: 你利用我们带这些东西，目的是什么？
0: 我，
3: 难道是要倒卖到金银岛？
4: 难怪你答应的那么快，
1: 这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飞船的负重会影响速度，
3: 尤其是面对乱音风暴，这会增加我们的风险。
0: 这，我，对不起，我不会带这些东西了。
2: 哎，等一下，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东西，他这样做一定有什么原因。
3: 难道不是为了倒卖？
1: 对呀，如果是倒卖，为什么不带那些水银岛稀有特产呢？
2: 你为什么带这些东西出去呢？
0: 其实，很多年前，水银岛有许多送货员，我们通过自己的速度和对环境的掌握，躲避风暴，为水银岛与外界输送物资。但是数年前，我们遇到了一场巨大的乱音风暴，我们丢下货物，轻装逃离。只有我逃了出来。
1: 原来是这样。
3: 那照这么说，你也没办法出去？
0: 不，我这些年一直在探查那条水路，不带负重的话，我绝对有信心。可如果带上货物的话……
2: 所以你才想借助飞船把这些货物都运送出去？
0: 是的，这些都是我按照那次送货的清单准备的货物。
4: 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用？
0: 我知道，可是身为送货员，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完成任务。
1: 对不起，我没想到。
2: 甘敏，以你的驾驶技术，多这些负重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当然不会，小星，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任务的。
0: 你们
3: 那还等什么？出发！哦，
0: 跟紧我，千万不要偏离航道，每一个小波动都可能把我们带入到风暴的漩涡中。

0: 风暴吗？他们在不断聚集。
1: 要不我们还是准备好演奏？
2: 不行，这里的风暴太多了，如果我们停下来演奏会被风暴困住的。
0: 我们要相信小星。
3: 保持航速，这些漩涡看起来很危险，但只要保持匀速就能穿过去。
1: 能行吗？
4: 我们只能相信他。
0: 果然和小星说的一样，
3: 这里的水流相对缓慢，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太好了，终于有一段相对安全的区域。
3: 别大意，前方是最后一个风暴区，我们必须快速穿越这个区域，后面就是自由水域。

0: 金岛就在那边。哎，啊，那是。我去看看。啊，我也很好奇。我们先停船。都在这儿了。这是漂流瓶。让我看看。啊？我是水银岛送货员大白。
1: 我现停留在半月湾，是我的同伴的消息。啊，我是705号货物的收件人，我已搬至铁矿湾居住，祝送货员平安。
2: 水银岛送货员小弟，目前在铜锣海岸，这个是收件人，也在半月湾。
1: 想不到过去这么久，大家都还在等待。
0: 谢谢你们。
3: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我会找回同伴，把货物全部送达。
2: 还是让我们帮你吧，你一个人要送到什么时候？
4: 对啊，我们的飞船很快的。
3: 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5: 那至少让我们帮你一起寻找同伴。
6: 我们海豚之间有特殊的声波联系，这个只能靠我自己。
7: 可是，
8: 完成剩下的运送是我的任务，你们也有自己的目标吧？
9: 嗯，没错，我们要解决乱冰风暴。
10: 到时候小星和他的伙伴们就都不用再面临危险了。
11: 那你们就更应该赶快出发了。
12: 你说的对，希望你一路顺利。
10: 你们也是。
13: 再见。
10: 金银岛这么大，咱们先去哪儿啊？

0: 胸。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

0: 家里。趣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趣横琴长龙，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金兵围困开封城，岳飞为拔掉金军据点，与汤怀、吉星一起，三人化妆夜探金营，岂料大帐中的敌军将领竟是黑子哥，这正是伙伴变成劲敌，如何两全中立。

0: 我是岳飞，请问壮士大名？我叫黑熊，村里人都叫我黑子。这个真稀奇啊！哎，你说这枪能是在大厂中变的吗？
1: 黑子哥，我们还能再见吗？岳飞，你来杀我！我要阻止的是金人主帅，没想到是你。
2: 我已经当将军了。
1: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打仗？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这些年我们看到了这里沃野千里，物阜人丰。哎，我想我们有能力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1: 岳飞啊，你来得正好，你咱俩的交情，你来帮我吧。你一定能得到重用，你的就是我的，这多好啊！
0: 黑子哥，你怎么会这么想？亲人疆土大逆不道，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休想夺走我的家。岳飞，
1: 我把你押过去，等仗打完，我再放了你。
0: 你休想！你。
1: 在这儿你说话可不好使，不好了，粮草大营着火了！岳飞，今天就到这儿，你们走吧。

0: 岳飞哥，现在黑熊早就不是当年的黑子哥了，他是金国的黑熊大王，是咱们的敌人，咱们不除掉他，宗将军的任务咱们完不成啊！
1: 不是咱们除掉他，而是岳飞你必须亲手除掉他。
0: 你们为什么都要逼我做不忠不义的人？
1: 你是我们的对将。 你的心软很可能会害死我们大家，我们难道不是你的兄弟吗？只有你亲手杀了他，才能振奋军心，大家才敢把命交到你手里。

0: 这是师父给咱们留下的书信。
1: 岳飞、徐庆、姚正、唐怀，吾爱徒见字如面。今人为开封、大宋威武通信，本欲与汝等战，然吾身染病，恐不久矣。

0: 姓为主，国家为根基，百姓为血肉，护国安疾，护民富，救民难，以报国恩。古无有大禹治水，三国家门无母，苏武牧羊持节不屈，孔明挥泪斩马谡，皆忠义之典范。保国家西战乱，方可护家人，汝等定要牢记，莫负为师期望。
1: 师父，我知道如何做了。
2: 黑熊兄，抬剑，李固度，你我单独一战，做个了断。若你胜，我岳飞不再与你为敌；若你败，则你率部退出大宋，永不来犯。大宋岳飞，
3: 大王，你是俺们的统帅，您绝不能冲动犯险呀！
4: 我已决定要和岳飞决战，谁再啰嗦，军法处置。

0: 我们在军中不为放走你，背了什么？友情？没想到你变卦了。
1: 是你们金国先行不义之举，占领我们的土地，伤害我们的百姓。我要保护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民众。为了国家，即使一辈子背负忘恩负义的罪名，我也要把你们赶出大宋。
2: 既如此，大明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岳飞领悟了大义和友情如何取舍，率军取得了李固渡大捷，这正是金汤城池岂可畏，镜中英雄流血泪，保家卫国终不悔，待臣头上旌旗飞。

可给，寸土不让。

0: 命令，杀宋兵抢粮草，大王说回去论功行赏，冲啊！
1: 你认输了吧，
2: 黑子哥，你觉得我输了，可这场仗是大宋赢了。
1: 好，滚！
3: 哎，粮仓是空的，赶紧撤！
2: 你接下战书的目的不也是想趁我不在偷袭我们军营吗？我只是预测到了你的预测而已。
1: 我是失算了，但是你以为这个失算就能让你们得逞吗？
2: 当然不能。所以这场仗的关键是
1: 全军听令，渡河解救开封城。
4: 宋军打过来了，
5: 打过来了！
1: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
2: 没错，上次烧了你的粮草大营，你们一定粮草告急。对你而言，补充给养最快的办法就是抢我们的，所以你来应战就是为了趁我不在，将我们赶战士一举歼灭。抢夺粮草，
1: 你果然了解我，所以你就利用我，引诱我，歼灭我，你坏心眼子贼多，
2: 将计就计而已。
1: 李古渡失守，我必死无疑。既如此，那我就先取你性命，也算给大晋除了你这个隐患。

黑子哥，胜负已定，别再挣扎了。这人是何方神兽？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我将百事不利，贻误军纪，以死谢罪。
1: 以死谢罪，是能帮助我们攻下开封城，还是能助我大金拿下宋国？
0: 这，
1: 宗泽的秦王师已经渡河，这次围攻开。

0: 开封府，我们输了。作为女真的勇士，你的命是用来报效大金的，不是以死来逃避责任的。听着，把你的脑袋好好留着，戴罪立功，反败为胜。
1: 末将听命。
2: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金人只是暂时撤军，随时都会卷土重来。现在他们刚吃了败仗，士气低落，远途疲惫，正是反攻的最好时机。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反攻部署，彻底打垮他们的主力，大宋才能安全。

0: 雪飞哥，怎么样？你好点了吗？
1: 这几天偶感风寒，浑身不舒服。你们是不是又来催我练功啊？别急嘛，我马上就好了。哎，
2: 岳飞哥，你开门。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可是我们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宗泽将军来找你了。岳飞哥，你起来了。
1: 别让宗泽将军等太久。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0: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就是把我叫醒的大船闹钟。
1: 赶紧大麻花了啊！
2: 这是在油锅里唱歌的大麻花小。
3: 这是喊我吃早餐的索本交响曲。
0: 这是在胡同里跟我斗嘴的锣鼓小怪。
4: 这是带我转圈圈的舞蹈裙摆。
5: 这是抬起手臂向我们打招呼的机器人伙伴。
6: 这是在沙漠里和我们比赛跑步的风娃娃。
7: 小耳朵大发现，小脚印大世界。这个十一，跟着小喇叭一起聆听家乡的声音。

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吉佳莹，也是 CMJ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我超级喜欢舞蹈，从3岁就开始学习中国舞了，到现在已经学习7年了。古代人的衣服站在西安的古建筑下跳舞，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0: 穿越的感觉。
1: 今天我又要去上舞蹈课了，可是刘老师神秘兮兮地说，这节课不在舞蹈室上，让我们都去博物馆。去博物馆跟跳舞有什么关系呀？
2: 那个旁边的那个是在干什么？
3: 应该是皮塔。
2: 皮塔
4: 后面那个古筝，
5: 那应该是古筝。
6: 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唐朝的舞俑。在唐朝，有一种从西域传来、风靡长安的舞蹈，叫做胡旋舞。它的特点是快速连续的旋转，像风一样，所以叫胡旋。
1: 胡旋舞，这就是胡旋舞吗？难道就是一直在转圈圈？

0: 天哪，这衣服，这是哪儿啊？还有我的头发，这不会真的是唐朝吧？我这次竟然真的穿越了，真的到长安了。
1: 嘉莹，别偷懒，跟上节奏。六，拉起来，左脚在前。好，走下，拉起来。好。课就上到这儿了，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你们可以去街边玩耍片刻，但是不要贪玩哦，记得早点回家。
0: 是大唐盛世吗？真的是太热闹了。

0: 我很想再跟您学学胡旋舞的转圈，我总是做不好，也转不了那么多圈。
1: 佳莹，
2: 这是因为你在转圈的时候一直在想我要不停地转圈，但是胡旋舞不只是旋转，它像风一样自由自在，不受束缚。我们一起再试一试吧，来，手上去，开，落下来，一圈，走，一，二，三，四，圈，两圈，三圈。
1: 佳莹，重心要稳，目光要定，心态要放松，用你的脚步去带动肢体。

0: 莹，你转得真好，很有感觉哦，是不是感受到胡旋舞的精髓啦？
1: 嗯，老师，胡旋舞是开心的风。

0: 强身健体。我练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把这项传统流传下来。
1: 我的兴趣爱好是击剑，我喜欢它是因为一开始感觉它很酷，赢了之后会很有成就感，这样子也会感觉自己很强。
2: 蹦床可以使我快乐，使我自信，我从中学到了我们要团结友爱。
3: 我的兴趣爱好是画国画，我喜欢画画，尤其是它的颜色五彩缤纷。
4: 书法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我觉得传承下去也非常重要。
5: 在我很急躁的时候，我一写书法就能让我冷静下来，静心去思考问题。
6: 萤火虫也有光芒，微弱的光芒也能迸发出不一样的能量。我特别喜欢朗诵，因为朗诵能给我带来很大的自信。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面包虫，你不是要学唐僧禅吗？怎么看上视频了？
1: 我是在给功夫达人留言呢。
2: 功夫达人就是上次教你那个唐僧拳那个？
1: 没错，找到了。功夫达人，我是你的超级粉丝，唐僧拳我总学不会，有什么秘诀吗？能不能分享一下？求助求助，发送。
0: 面包虫，你别想了，以我对这些短视频博主的了解，他们不会回复你的。
1: 他回复我了。
3: 你的问题我收到了，我特意为你准备了唐僧拳独家秘籍。哎呦，
1: 真有秘籍？
3: 唐僧拳独家秘籍，独家秘籍，线上课程，我们的胳膊要练得像唐僧一样勇猛无敌、强健有力，快来跟我一起练吧！今天不要9999，也不要999，今天只要199。3、2、1，
4: 上链接！
3: 快来抢吧，再晚就没了。
2: 原来还要付钱的呀，
0: 好贵啊！靠不靠谱？
1: 贵就是对的，马上就下单。
5: 不多了，不多了，就剩下3个名额了，快来吧，快来吧！
1: 哎，支付。
0: 没救
6: 了。您的账户余额不足。
1: 哎呀，昨天买了小蛋糕，前天买了大炸鸡，大前天又买了脆锅巴，看来想点办法。妈妈，你能借我199块钱吗？我要买书。
7: 什么书那么贵呀？你把名字发给我，我给你买。
1: 啊，妈妈本来就不喜欢我看视频，要是说要买视频课，她肯定不会答应的。能借我点零花钱吗？以后我有了新的零食，第一个分给你们两个吃。
2: 买新画笔了，
0: 买昆虫大全了，
2: 没有钱了。
1: 吃饭博士，实验室需要临时工吗？我可以打扫卫生，还可以给您煮超级无敌好吃的火腿肠泡面。
8: 面包虫，我听说你挣钱是为了要买螳螂拳武功秘籍，我跟你说啊，那可不行。还有，我查了一下，你说的那个功夫达人一点都不靠谱。
0: 面包虫啊，你再考虑考虑吧。
2: 嗯，想练功有的是办法，可以出去跑步，也可以跳绳啊。
1: 可是功夫达人说了，练这些都没练螳螂拳管用
2: 啊。
0: 什么？我本来觉得功夫达人只是有点不靠谱，
2: 不过现在看
4: 是非常不靠谱。
1: 不许你们诋毁我的偶像，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变强。

0: 既然没人肯帮我，那我就只能靠自己了。我一定要取证螳螂拳，不当胆小鬼。本来要买中华大食谱的压岁钱，只能先用来买秘籍了。终于有钱了。螳螂拳速成首要法籍，螳螂捕蝉。
1: 螳螂捕蝉的关键就在于速度。来，跟我做。快速，慢速，快速，慢速。学会了吗？出其不意，出其制胜啊！
0: 出其不意。
2: 哎呦，面包虫！
0: 成功了，还真能出奇制胜？
3: 不是吧？
0: 哇，我竟然能把书隔空推倒，太棒了！
4: 红，你捣什么乱啊？
0: 我这是在练习武术，而且我已经练成了。马上我就要去实地战斗，跟真正的螳螂比比。
4: 你比哪？
5: 面包虫，过来。锻炼身体是好的，但我必须要警告你，你有点走火入魔了。
0: 我没有。
4: 智墨博士，今天咱们有一个昆虫主题的线下活动，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
5: 啊，好好。嗯，面包虫，
0: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在实验室练拳了。
4: 哎，走吧，没时间了。
0: 我还是想去找螳螂比一比，反正芝麻博士不在。我们也跟着。

0: 我们要挑战了，水箱不断移动，就会被发现。
1: 中华大宝堂就在附近，我听见了他的声音。
0: 快快快，给我指一下。

0: 怎么这么快啊？他的螳螂拳怎么和你的不太一样呢？
1: 面包虫，你确定能打过他？
2: 我现在认输太没面子了，可我的速度根本比不上大刀螳，
0: 把大刀的速度变慢。

0: 搞错什么了？
1: 哎呀，你快说！

0: 翅膀，那么大一只蜻蜓都不够它吃啊。
1: 螳螂能吃下超过自身重量的食物呢。
0: 果然它很饿，要吃的。

0: 我怎么想了？为什么每次去找大哥，都会被他追着当点心呢？
1: 可能是因为你是面包虫吧。
2: 别再搞。

0: 找谐音梗了。我觉得我们下次还是别去找惹大刀，像今天我们根本打不过他。
1: 对，还有你那个什么《螳螂拳秘籍》，说什么虚实结合，有快有慢，你自己看看，跟人家大刀完全没法比。人家大刀稳准狠，一把扬直接砍。你看看你那个，这是啥？
2: 我明白了。
1: 那你不学了？
3: 走，咱们去打篮球。
2: 武术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4: 所以我不应该再去虫虫世界里找螳螂了。
1: 对，
2: 我应该好好和功夫大师学功夫。啊！
5: 不好了，螳螂出事了！
2: 怎么又是螳螂？快说，出什么事了？
5: 有好几只大刀螳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我怀疑它们失去了生命。
2: 呼叫芝麻博士，您快回来，虫虫世界又出事了。东东认为他们已经死掉了。
6: 大刀螳刚才还能走稳呢，我逗了他一下，他忽然摔倒了，我才觉得奇怪，现在怎么连路都走不了了。
7: 我们靠近看看。
2: 我们是朋友，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反正我不要当点心，
8: 你们别吵了，我自己先想想。
6: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现在怎么办？我的丝撑不了多久。
5: 跳下去是淹死，拉上来是痛死。
2: 这些大刀螳螂也太可怜了，能不能把铁线虫给弄？

0: 度集结。
1: 警报警报，发生神秘失踪案。
2: 大刀堂，
3: 哥，
4: 一定是江洋大盗。
3: 什么？我迷路了。
0: 重重世界危机升级，
4: 绝不能出破坏蜘蛛网，把他给抓住。
5: 步步高升团出击。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

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芝麻博士，你终于来了！
1: 什么情况？大澡堂怎么了？
2: 据洞洞说，
0: 虫虫小剧场。
2: 有一天，洞洞在草丛里散步，忽然，好几只大澡堂都倒在地上。洞洞认为他们已经死掉了。
1: 好几只大澡堂同时死亡，这可不是自然界的真实现象，我们得去看看。
2: 啊，又要去了？哎呀，走了！虫虫团出动。
1: 洞洞，怎么样了？
0: 哎，我确认过了，那些大澡堂已经死了。
1: 突然死亡，一定有原因。走，我们过去看看。
3: 等等，
2: 跳跳，
3: 大澡堂不对劲。我把它捆住之后没多久，它就变得奇奇怪怪的。
0: 又是大刀堂，
1: 先去看大刀。跳跳，你带路。
3: 没问题。大刀堂刚才还能走稳呢，我逗了他一下，他忽然摔倒了，我才觉得奇怪，现在怎么连路都走不了了？
1: 我们靠近看看。

0: 觉不觉得大豆的样子和之前有点不一样？
1: 是有点不一样。你们看他的肚子，好像比之前大了一圈。
2: 是不是吃多了，撑得慌？有时候我吃多了，也会走不动路。
3: 大刀堂吃多，很少见呐。
4: 草丛里好几只大刀堂都出现了一样的症状。
3: 什么？看样子像是集体事件。
2: 难道是食物中毒，或者是吃错了东西？比如海龟会把塑料当作水母吃掉。
3: 不会啊，除非是系统错误，虫虫们是不会乱吃东西的。
0: 你们看他们的肚子这么大，会不会是怀上宝宝了？
1: 这倒是有可能。
2: 不对呀，我怎么感觉有好几只都是公螳螂？博士，你看，
3: 还真是。公螳螂腹部的结束很多，母螳螂少一些，但是很多大肚子的都是公螳螂。难道是？不可能啊！不应该呀、啊！
4: 我刚刚去巡视了，河边有大刀螳跳进水里了，跳跳正在想办法救它，快跟我来！

0: 行了，我们得下去救救他们。面包虫，你不走吗？
1: 我不想再被螳螂追了。我在这儿帮你们放哨，行不行？要是有螳螂过来要攻击你们，我先帮你们顶住。
0: 那我先走了。

0: 说他很痛苦，肚子特别痛。
1: 死掉了。
2: 可是他的肚子怎么还在动？
3: 大家都在帮大头躺，我一个人待在这儿，什么也不干，是不是不太好呀？
4: 不好，完全不好，简直就是缩头乌龟！快去找他们吧！
3: 别！那些大刀堂那么凶，你想被吃掉吗？
4: 我们是朋友，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
3: 反正我不要当点心。
1: 你们别吵了，我自己先想想。

0: 往河边去了。
1: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大刀螳？我记得它们不是群居昆虫啊。
2: 何止不群居，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为了领地斗得你死我活。这是怎么了？
3: 它们现在顾不上这些了，全部都要找水源，还在说好痛，肚子好痛。
1: 集体跳水，简直就像被控制了一样。
2: 现在，只有唯一一种可能了，大刀螳被铁线虫寄生了。跳跳，赶快拦住那些没跳水的。
0: 看我的！

0: 到底是什么？螳螂们到底怎么了？
1: 铁线虫啊，是一种寄生虫，它们会寄生在螳螂身体里，吃螳螂的内脏，还会控制螳螂，让它们直接跳到水里淹死。
2: 妈呀，这也太恐怖了吧！
0: 那这些大刀螳就算没跳水，也会被撑破肚子，或者直接痛死。
3: 博士，你为什么要在虫虫世界里放这种东西？
1: 我没有啊，难道是增添物种的时候没注意弄错了？
4: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现在怎么办？我的丝撑不了多久。
0: 跳下去是淹死，拉上来是痛死。
2: 这些大刀螳们也太可怜了，能不能把铁线虫给弄出来啊？
0: 哎呀，孩子好难受，要受不了了。
1: 我想想，铁线虫让螳螂跳水是为了在水里产卵，所以只要让铁线虫接触到水就可以了。跳跳，把它们放到水里。
4: 啊，白来了。
1: 铁线虫离开螳螂之后，再把大刀螳捞出来，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淹死，就还有修复的可能了。
4: 明白。
1: 千克、千米、面包虫，马上回瓢虫飞行器一起帮忙。
5: 走
1: 走。

0: 得救了，大刀堂们得救了。
1: 啊，螳螂的危机终于解除了，
2: 那我也要去量子螳螂拳了。
3: 我得联系小石，先把铁线虫消除，然后再对还有存活可能的螳螂进行数字修复。不对，小石还在线下活动呢。
4: 我回来了，博士，你布置的任务我收到了，马上开始工作。
2: 啊！我的视频课呢？我能迷大堆视频课呢？
5: 别找了，你的视频都被下架了。
2: 为什么？
5: 涉嫌虚假宣传啊！
4: 你看一下，问题都解决了啊。
6: 面包虫，我呀，好好的查了一下，功夫大师的那个螳螂拳啊，都是瞎编的，就骗你这种不分真假的小孩儿。视频下架，全额退款。哎，你查查，你那199退回来没有啊？
2: 啊，没了螳螂拳，我还怎么变强啊？我可不想再做回胆小鬼啊！
7: 谁说你是胆小鬼的？
2: 就是你，老吓我。
7: 哎呀，咱俩不是好兄弟吗？我说着玩的。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3: 而且啊，你也不是胆小鬼啊。
2: 啊？什么时候不是的？
3: 今天你冲过来救我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特别勇敢，特别帅。
2: 啊？那时候

0: 我都快怕死了。
1: 虽然你害怕，但你还是冲过来救了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明明害怕，却还去做对的事情。
0: 明明害怕，却还鼓起勇气。
2: 你一点也不胆小，已经很厉害了。
3: 是啊，我们都很感谢你呢。
0: 不过呢，我还是想变得更强壮一点。
1: 这个嘛，好说。
4: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昆虫健身操，超级好玩又非常有效，一起来练吧。蚂蚁抬头。

0: 谈。
1: 昆虫操最棒了，强身健体。
2: 欢迎舅舅。
3: 初次见面，非常荣幸。实验用具摆放整齐，彼此保持3厘米。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他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活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7: 太棒了！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干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狗狗拯救寂寞的海象。
2: 哇哦，比目鱼号的船体沾了很多小贝壳，船长。
3: 那些是藤壶，船主最怕的东西。你们狗狗可以移除这些东西吗？
1: 当然，
4: 这是个大工程，船长。你有一阵子不能出海了。
3: 只要我待在岸上，就能用这段时间把精彩的航海冒险写成冒险故事。我会用录音机先录下来。
4: 哦，这样等你以后再听录音，就能把你说的写下来。
3: 答对了，第一章，男孩、船，还有蓝色大海湾。
1: 华丽说想吃点心，船长。
3: 看来那头海象真的很喜欢吃我的鱿鱼干呢、啊。
1: 他也很爱你。
3: 我也非常喜欢那头大海象的。但是这里这么吵，我想要讲故事有点困难。还好我知道一个好地方，能让我静静的写散文。我很快就回来，伙计。
4: 做得好，灰灰。
1: 抱歉，华丽，我们不知道船长去哪里了。
4: 跟华丽说，阿宝船长不会离开太久，有时候落单没关系的。
1: 知道了，莱德。
5: 哦哦哦哦哦，
1: 好吗，华丽？
4: 毛毛可以给船冲水了。
1: 没问题。哇，水枪启动。
3: 啊，这个宁静隐秘的地方，看起来是我构思故事的好地点。第二章。即将成为水手的男孩开始打扫。
6: 这是你点的周五鲜鱼特餐。
4: 哇哦，这里怎么会有海象呢？快跑！
6: 走开，华丽，你又没有预约，怎么跑来了？
1: 毛绒、妞妞、皮皮，你们回来！

0: 宝船长真正的船怎么样了？
1: 看起来就像新的。
2: 我觉得好累。
3: 我不累，我现在在比赛模式呢。
1: 嗨，波特先生，怎么回事？
4: 这下糟糕了，海象华丽吃掉了我的鲜鱼特餐，还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
1: 哦，你等一下，波特先生。凯蒂，出什么事了？
5: 刚才华丽把我这里弄得一团糟，现在湿哒哒的宠物在到处乱跑。
1: 我们马上就到，凯蒂。波特先生，没有捣蛋的海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毛毛，
7: 小虫虾。
3: 我猜我看起来像个大藤壶。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很奇怪，华丽离开海湾，在冒险湾到处游荡。
2: 华丽为什么要离开海里呢？
1: 我们要查清楚。但是首先我们要找到他，帮他收拾闯下的祸。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修好波特先生咖啡馆的那些桌子，还有凯蒂坏掉的门。
0: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阿奇，用你的发射器引诱逃跑的宠物回到凯蒂店里。
0: 阿奇来负责找小动物。
1: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找到华丽，然后看住他，等我们来安全地把他送回海湾。
0: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会走了。
1: 海蒂，我们已经尽快赶来了。灰灰，你去把门修好吧。
2: 知道了，莱德。啊，夹子。修好了，莱德。
1: 阿奇，把凯蒂逃跑的客人找回来。啊，
3: 发射器，宠物饼干来喽。啊，
1: 好，阿奇，继续放饼干吧。
4: 谢谢狗狗们，灰灰，这太棒了，我免费帮你洗澡吧。
5: 水？讨厌。我是说不用了，我还有东西需要修理，对吧，莱德？
1: 对，你要去波特先生的咖啡馆，他有坏掉的桌子需要你帮忙修理一下。
5: 我是说，谢谢你，凯蒂。
1: 天天，看到华丽了吗？
2: 我没有看到海象，莱德。
1: 我和阿奇会帮忙找，我们走。
5: 都已经修好了，波特先生。
6: 谢谢灰灰。
7: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爆笑的海象表演呢？
6: 他已经走了，要吃鱼吗？
1: 找到华丽了吗？
3: 没有，没想到一只大海象居然找得到地方躲。
2: 莱德，我看到华丽了。水道附近，
1: 马上到。
2: 华丽跑进排水道的隧道了。
1: 谢谢天天，我们去追他。阿奇，用你的扩音机，看看能不能让华丽跟着我们出去。
3: 不让，扩音机。华丽，你听到了吗？很好，跟着我的声音往这边走，伙计。
5: 他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3: 真希望能知道他在说什么。
1: 毛毛会说海象语，毛毛，我需要你把华丽对我们说的话翻译一下。
8: 准备好进行汪汪翻译啦。
2: 我又找到他了，莱德。
9: 他现在被困在主干道的下水道口这里，
1: 我们在那里会合。毛毛，前往主干道。
8: 我马上去。
7: 哦哦哦哦哦哦！
5: 这下要又推又拉才能把它弄出来了。
1: 华丽说什么？毛毛，
3: 他很想念他的好朋友，没有阿宝船长，他就不回海湾。
1: 谢谢毛毛，华丽是卡住了，但在找到他的好朋友之前，他不会想出来的。
5: 好吧，可我们不知道阿宝船长去哪里写书了。
1: 天天、毛毛、灰灰，我们去找阿宝船长。阿奇，你留下。引导车辆避开华丽。
3: 知道了。嗯，交通锥。
10: 第七章。那一天的风非常大，我第一次感觉到咸咸的浪花，闻到一股臭鼬。过来，我臭臭的朋友，救命啊！
2: 找到了，莱德，阿宝船长站在悬崖边，有臭鼬，
1: 做得好，天天，用你的钓具把它钓离悬崖，
8: 送它回冒险湾。
2: 好吧，这次的动作要快，我可不想吓到臭鼬。啊，钓具。阿宝船长。华丽被困在下水道口，我们需要你帮忙。
10: 哦，那要快点。
1: 我带来了鱿鱼干，想把它引出来，快来吃吧，华丽。
3: 他说他肚子不饿，他只想见到阿宝船长。
2: 我把船长救回来了，莱德，我们快到了。
3: 我跟华丽说。哦哦哦哦哦哦。
1: 我知道怎么让他脱困。今天让船长垂降到华丽上方。
5: 我懂了，用阿宝船长引诱华丽。
10: 嗨，华丽，快挣脱出来，我们才能回海湾啊，伙计。
1: 成功了，现在带华丽往海边走。天天，
2: 跟我来，小大块头。
10: 我们回来了，在船上还有在海湾里，好棒。 莱德，汪汪队，我跟华丽都很高兴，也感谢你们让我们重聚。
11: 不用客气，船长，要是又遇到任性的海象，就大声呼救吧。
10: 还有，你让我的航海故事有了很棒的完结篇。第九章，一只疯狂名叫华丽的奇妙海象。汪汪汪
2: 汪汪汪汪队，狗狗拯救航海软糖。
7: 你看，咕咕鸡，冒险湾植物展览会办得太成功了。海家汉丁娜，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2: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古维夫人，我亲爱的好朋友。还有你，可爱的小鸡。哎呀，
7: 我想看你为我们的小展览会种的植物。
12: 老实说，我什么植物也没种，但是我做了一些东西来，用到的可都是植物成分的食材哦。
7: 那也行。
12: 这叫寒寒软糖。
7: 形状有点怪。不过味道很好吃。
6: 好吃好吃好吃，吃进肚里。
12: 软软的，黏黏的，真好吃啊。
7: 全都没了。
12: 别担心，我带了满满一车来。
13: 太棒了，我也要。
14: 涵涵妈妈来了。她好像还带了特别的零食。
5: 莱德，你能帮我修好我狗屋的地板吗？
11: 当然可以，路马，我得先用我的千斤顶朋友抬起来。
15: 朋友，我是毛毛。我想你的千斤顶朋友有点害羞。
5: 要我拿工具来帮忙吗？
11: 没关系，慧慧，

0: 我需要你帮忙把狗屋里的东西搬出来。
1: 绿色代表走，来喽，小心，又一个来喽！
0: 天哪，好棒啊！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救生圈。
2: 这是哪种救生圈，路马？
0: 我的，那不是。那是充气橡皮艇，
1: 我没事。
3: 那好了，农夫艾尔，我在里面多加了几粒软糖给加比吃。
4: 海海妈妈，我在这
3: 儿。你好，亲爱的。哟吼！
4: 海海妈妈，是我，本尊，软糖的原版。
5: 快来排队，快来排队，快点。
6: 好的。啊，
4: 韩寒妈妈好像就只在乎她的顾客，如果想要她注意到我，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你们驾驶，小猫咪。
7: 还要盐味鱿鱼干吗？还哦。这真是一种奇怪又令人费解的鸟类行为。
3: 哦，古威夫人，麻烦再帮我拿两盒寒寒软糖。
8: 啊，真是奇怪，我还以为卡车停在这里呢。
3: 哦，是停这儿的。有人偷走了我的小车，还有车里所有的寒寒软糖。哦，天哪！
8: 这时候就该找汪汪队。
0: 都修好了，谢谢莱德和千金女朋友。您好啊，古威夫人，植物展览会顺利吗？
9: 不顺利，莱德，海家韩丁娜的卡车不见了。
0: 哦，可怜的韩丁娜夫人，跟她说不用担心，没有不见的卡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1: 小心。我想要快点，却一船撞进这里。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海家韩丁娜的卡车好像消失不见了，
2: 像魔法那样，比较像是恶作剧。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还有侦探技巧，寻找能找到失踪卡车的线索，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搜索，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薇夫人，韩丁娜夫人，为什么会有人想开走卡车呢？
1: 我猜是因为车上装满了含含软糖。
2: 那是我做的紫色小零食，用了植物成分的食材。
0: 懂了，阿奇，看看无人机能不能找到线索。
3: 好的，莱德。嗯，无人机。我看到轮胎痕，还有那里。软糖看起来是不是像小韩蒂娜先生？
1: 是啊，但是软糖的味道出奇的好吃。
3: 这些轮胎痕迹和软糖好像一路往运动场去了。
0: 做得好，阿奇，今天飞到运动场那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4: 知道了，莱德。
5: 莱德，我找到卡车了，你肯定不会相信我看到的，有个超大的软糖塑像，看起来像韩蒂娜先生。
6: 啊，我们马上就到。
7: 这肯定能引起憨憨妈妈的注意。哎，别吵，我还要完成大礼貌，塑像要很完美。
0: 韩丁娜先生，你快点下来！
7: 我要先完成塑像，还要先跟憨憨妈妈说话。哼！
0: 古威夫人，请你带憨憨妈妈，我是说韩丁娜夫人，到运动场来。
3: 他们最好快点，那个塑像看起来快要倒了。
0: 说的对，阿奇。毛毛，我需要你带云梯来运动场，
8: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真是不敢相信呢。
9: 我也是，没想到那群鸟竟然飞到了这里。
1: 不是说鸟，是那个。啊，还含软糖。
7: 啊，你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找你的软糖零食？
3: 汪，扩音机。用这个吧，韩丁娜夫人，也许有帮助。
2: 谢谢，亲爱的。
10: 我做这些含含软糖，就是为了纪念我最喜爱的你。现在，请你快下来。
7: 可韩寒妈妈，那些是我特别的零食，我不想和别人分享软糖。还有你，
10: 不管是我还是含含软糖，都够大家分的。
7: 其实我已经把软糖都用光了。
10: 要是我们可以谈一谈，省掉这些麻烦就好了。可我还是很爱你。
7: 好吧，那我下来。啊！
0: 别动，韩丁娜先生，毛毛来帮忙了。
3: 云梯。好了，韩丁娜先生，慢慢下来，一次踩一格。
7: 没办法，晃得太厉害了。
0: 天天，我要你把它从塑像上掉下来。
5: 好的，莱德。
0: 做得好，拉他上去。
5: 我使出全力了，莱德。
10: 含含软糖，快放开那塑像。
7: 我也想啊，可是他实在是太黏了。我要我的含含妈妈。
0: 像会撞上那些门柱的，我们必须把韩丁娜先生救下来。
3: 我从总部带了这个来，也许可以用它。
0: 路马的充气橡皮艇，我想到一个办法，快来。好了，毛毛，我们需要你瞄得准一点，还需要海鸥朋友帮个小忙。
3: 好的，水枪启动。

0: 莱德，非常感谢你这次救了我最爱的韩寒软糖，就是这个顽固的大个子。
1: 不用客气，韩婷娜夫人，要是你再遇上逃跑的大软糖，就大声呼救吧。
0: 你没有东西要给古威夫人吗，韩寒软糖？
2: 还是你吃吧，这是最后一个。
0: 谢谢韩丁娜先生，但是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吃韩寒软糖，你自己吃吧。
2: 真的？小心肚肚，软糖要来喽！啊，嘿，给我回来，那是我的。

0: 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2: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5: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鳕鱼，
13: 叔叔还鳕鱼，
3: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

0: 喵喵汪汪救援队、小丽、小野与毛线球。
1: 看看我们两个能不能撑得再久一点，再撑一会儿。
2: 斗笠真好玩，小丽，你还想玩什么？
1: 我想到了。
2: 你知道你只是在追自己的尾巴吗？
1: 知道，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追到的。
2: 小狗狗，
3: 看起来你们两个玩得很开心呢。
1: 哦，对啊，小野和我玩得超级开心。
3: 嘿，试试这个。
2: 看到没有，是毛线球，
1: 我来追，我来追。小猫咪。
4: 就快到了，加比，只要再往前推一把。
5: 我们捡了好多的羊毛才做出了这么大的毛线球。
4: 是啊，但是织毛衣比赛的参赛者用掉毛线的速度会比加比吃光一桶爆米花还要更快。电影还没看完，一桶爆米花就已经没了，然后你就开始吃我的熊熊软糖。哦，抓紧了，加比！加比，我们显然追不上毛线球了，我最好呼叫莱德。
3: 小丽、小野，我们必须去阻止逃跑的超大毛线球。
2: 超大毛线球，这工作听起来很适合猫咪。
3: 没错，喵喵汪汪救援队要出动了。

0: 救出他们就好了，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挖出一条壕沟，让毛线球停下。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小野，我要你用猎豹飞速拯救困在毛线球上的动物们。
2: 野猫要冲喽！
1: 喵，自动驾驶，猎豹飞速。
0: 小丽，
2: 你会没事的，抓住我的尾巴，
0: 干得漂亮，小野。

0: 你拯救了织毛衣比赛要用到的毛线球，谢谢你莱德。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超大毛线球又滚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2: 这个我来吹。喵喵汪汪救援队，天天与萝莉的空翻。
3: 真高兴今天可以一起玩，萝莉，你想玩什么呢？
2: 其实各种好玩的东西我都喜欢。
3: 哦嘿嘿，我也是，所以我做了障碍赛训练场。
2: 这可真是太酷了，天天，这要怎么玩？
3: 简单，首先跳过轮胎，嘿，啊，然后再跳过这块木板，嘿，啊，从这里爬过去，接着弹弹弹，啊，最后用花式翻滚做结束。呀吼，耶，
2: 太棒了，我一定要试试看。
3: 就学会了，
2: 很简单呢，因为有一个好老师。
4: 好了吗，考拉？
5: 那当然啦，古维夫人，麻烦帮我拍一张刷油漆照吧。
4: 拍照，好主意，我拍一张放在冒险湾档案室里。哦，糟了，
1: 都还好吧，古威夫人。
4: 莱德，我刚才在桥上想要拍张照片，结果撞到东西，现在油漆工孔拉需要帮忙。
6: 救命啊，
1: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爬太高的油漆工，只有勇敢的狗狗。天天，萝莉，寇拉他遇到麻烦了，他悬挂在了摇晃的鹰架上。
3: 不好了，
2: 要怎么救他？
1: 萝莉，我需要有超棒跳跃技巧的猫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
3: 我们跳吧。
1: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寇拉垂降到地面上。
3: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没错，喵喵汪汪救援队要出动了。

0: 汪汪队，冲冲冲冲冲！汪汪队，冲冲停停！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1: 请你们赶来，我不知道寇拉还可以支撑多久。
2: 救命啊！
3: 天天，快用你的钓具。
2: 知道了，按钓具。糟糕，我的直升机制造出了猛烈的风。
3: 天天，你先退回来。萝莉，你能把寇拉拉到鹰架顶端，让天天能够够到他吗？
4: 我马上就去。
5: 老虎扑。
3: 这跳跃真漂亮，但是要小心，那个鹰架摇得越来越厉害了。
4: 但是可怜的寇拉还挂在上面呢，可惜我们没有绳子。
5: 对，但是我有钓具呀，我可以把你的钓具当成绳子荡到寇拉那里，就像在玩障碍赛一样。
3: 好主意，萝莉。天天，我们的时间一定要掐得很准。天天，听我的指令俯冲。3、2、1，俯冲！萝莉，就位，预备，跳！
5: 威力跳！
3: 哦，做得好，萝莉，天天！哦，
1: 寇拉能得救我，太高兴了。
6: 是太感谢你们了。
3: 不用客气，要是下次再碰到非常时期，就大声呼救吧。
0: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哇哇！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4: 是吗？
1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9: 你们都很强。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3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15: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喵喵汪汪救援队，毛毛里奥与摩天轮。
3: 哇哦，谢谢，
2: 很乐意帮忙，
3: 一起玩真是太有趣了。李奥，
2: 谢谢，我也觉得很开心。对了，你最喜欢玩什么？猫猫？
3: 哦，我很喜欢拉扯玩具，
2: 好像很好玩，我们来玩吧。
3: 我们就各自咬住一边，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拉扯它。
2: 使出全身的力气拉扯，这个游戏我喜欢。
3: 哇，你太强壮了。
2: 老鼠，
3: 我没事，我经常会跌倒的。
2: 抱歉，我很害怕老鼠。你要再玩一次吗？
3: 也许我们玩挖洞就好。

0: 哦，这还真是奇景啊！我最好把它关掉。哦，这下糟了！
1: 完了，现在它转得更快了，最好呼叫莱德。我们马上就到亚历克斯，没有受困的动物，只有勇敢的英雄。
2: 萌萌、
1: 里奥有一些动物被困在摩天轮上了，而且摩天轮停不下来。
3: 我火力全开，
4: 我吼吼冲啊！
1: 没错，喵喵汪汪救援队要出动了。

0: 李阳。
1: 看到你们太好了，我想停下摩天轮，可是
2: 我们来搞定。毛毛，去告诉上面的动物们要抓紧了。干得漂亮，毛毛！李奥，你直接冲上摩天轮，然后用车子的狮嘴咬住它。
3: 我准备好了，狮子发威！
2: 毛毛，现在升起云梯，把动物们救下来吧！
4: 我马上去。云梯，快顺着梯子下来吧，伙计们！啾啾，该下去喽！大家应该都下来了，莱德，
2: 做得好，毛毛，迪奥，你可以放开了。
4: 真的，莱德，还有一只老鼠在另一个轿厢。
2: 糟糕了，有老鼠！
5: 老鼠，

0: 里的老鼠，
1: 不管那是不是老鼠，是猫该做的，我就绝不能逃避。我只希望我能够坚持到底。
2: 我认出你了，看来你没我想的那么可怕。
3: 谢谢莱德、毛毛还有里奥，你们帮忙救了动物们。
0: 不用客气，亚历克斯，没有太快的摩天轮，只有
2: 勇敢的
0: 猫猫和狗狗。汪汪汪汪汪
4: 队，喵喵汪汪救援队，猪猪、飞影与山羊。
5: 我很高兴可以来找你，飞影。
4: 我也是，我真的很期待跟你一起玩。
5: 你想不想爬树呢？
6: 啊，那个，你可以爬到多高呢？
4: 嘿，嘿，这么高吧？
5: 哇，你是爬树的高手，
6: 换我试试。我不是猫，但爬树好像很好玩。
4: 啊，哦，真可惜。
5: 哇，从上面看过去的风景好美呀！哦，
4: 糟了，树枝要断了。
5: 哦，好惊险啊。
6: 还好你没事。
5: 糟糕，小松鼠。
4: 谢谢你动作这么迅速，救得太及时了。
6: 哦，我们狗狗都会这么做的。
7: 今天很适合远足啊，而这里是吃点心的好地方。不好意思，这是我的苹果。哦，哦，小羊，别去，地太滑了，我来救你了。啊，不好了。可怜的小羊被困住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猪猪、飞影，杰克刚才呼叫我说有只山羊宝宝被困在白雪覆盖的山上，
6: 如果需要穿越雪地，有我就能解决。
4: 如果你需要登山高手，就找我这只猫。
0: 很好，因为喵喵汪汪救援队要出动了。

0: 汪汪队、喵喵队，你们来得真快，山羊宝宝就在下面。
1: 哦，可怜的小羊，山壁太滑了，它爬不上来，距离太远了，我的钩爪也够不到它，
2: 也不能开车下去。
3: 我可以爬下那个断崖，
1: 可是那是在冰溪谷的另一边，那么宽的峡谷要怎么过去？
3: 我有一个主意，喵，甩尾带。钉刺爪，
1: 哇哦，飞影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攀爬高手。
3: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小羊。跳到我的背上来，我们爬上，走高。

0: 才叫团队合作吗？
1: 猪猪，你又救了我一次。不用客气，狗狗也能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2: 我们饥饿的小羊也平安了。谢谢汪汪队。
0: 不用客气，杰克，要是结冰的山坡又困住你的羊，就呼救吧。
3: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4: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1: 好。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狗狗阻止大漏水。
1: 跟着我的手指，法兰索瓦。
2: 啊，谢谢赫瑞修，看来我的水族箱里面很快就会装满水还有小鱼啦。
1: 稳稳地握住舵，水手，现在往左前。不对，保持右前。不对，左前，右前。不，停下船。

0: 你害得他漏水了，而且还漏得非常厉害。
1: 我明明是你自作聪明在驾驶。
0: 我现在去降低水压，让你制造的漏水流得慢一点。
1: 我有办法能快速地修好它。我的帽子就是最好的塞子。
0: 也许这个按钮可以让水压往下降。我是上，这就是我们说的，糟糕了。
1: 我得使出全身力气才能压住湿掉的水手帽塞子。
0: 我们该呼叫汪汪队了。
2: 真厉害，
3: 酷啊！看我手里的双重击射。
2: 让曲棍球狗狗来接吧。
3: 哇，接得漂亮，
4: 天天都能接得到。
5: 真精彩，狗狗们，喝点水休息一下。奇怪了，没有水。法兰索瓦，一切都还好吧？
0: 我这里一点都不好，你看。
1: 我们需要非常棒的水电工，而且要快，狗狗们。
5: 完全没有问题，没有漏水的水塔，只有勇敢的狗狗。现在情况紧急，灰灰、小丽、天天，我们走。
6: 汪汪队。

0: 脉，我不确定我还能堵住漏的地方多久。
1: 小丽，快用你的工程车修好水塔，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我用我的钩子帮他。
1: 小丽和天天现在要把水压降下来，这样阿宝船长才可以休息。灰灰，用你的工具修好那个控制板，
4: 马上去。螺丝起子。
0: 哇，这样看世界，害得我全身都被弄湿了。
1: 天天，接住他。
5: 你修好了，太棒了！
0: 哇，水怎么不见了？对我这个水战士来说，有点太危险了。
2: 我就说吧，天天都能接得到。
1: 哇哦！我们趁现在把漏水的水管修好吧。那
4: 螺丝刀，我只要把这些螺丝全都锁紧。
0: 想要完美的修好，水管可以稍微高一点或是低一点，不对，也许往左旋，也不对，是右旋。我猜你可以自己搞定的，不需要老是犯错的水手帮忙。
5: 来的狗狗们，谢谢你们挽救了我们两人犯下的错误，
0: 还有及时接住我，没让我重重的摔到地上。
1: 不客气，只要下次碰到水塔倾斜了，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对，
3: 拯救小时以上。
6: 蜜糖来吃蜂蜜面包喽！
7: 我的最爱。
6: 我知道你喜欢多加蜂蜜，甜心。
7: 哦，谢谢你，亲爱的，我就不客气了。
6: 你一直都很喜欢吃甜食。
8: 蚂蚁，好多蚂蚁呀！万一爬进来拖车怎么办？
7: 我知道可以找谁来。

0: 配安东尼。亲爱的，他是安东尼，他跟他的食蚁兽家人就住在我们牧场外面。要说他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蚂蚁。哇哦，你看他吞食蚂蚁的速度有多快啊。
1: 干得漂亮，安东尼，随时欢迎你来这儿玩。
0: 啊，安东尼是怎么爬到那个上面去的？
1: 是蜂蜜让他的脚变得黏黏的。
0: 糟了，
1: 快点安东尼，跳下来。
0: 哦，他动不了，他的脚粘住了，我要马上呼叫汪汪队。
2: 看我的。
3: 哇哦，猪猪你这招真酷。
4: 对呀，你该吃个点心，甜甜圈餐车来了。
3: 怎么会转圈圈的？
4: 但是谢了，猪猪。
0: 莱德，食蚁兽宝宝被困在闪电上了，这匹机器马正在狂奔呢。
1: 小安东尼会受伤的。
5: 别担心，温娜先生和夫人，我们会救安东尼。阿奇、毛毛、猪猪，温娜一家需要帮忙，我们走。
1: 不行啊，闪电！
0: 艾斯卡，小心啊！
1: 快走！
5: 阿奇，用你的发射器打开奥斯卡的围栏。
4: 明白。发射器。
1: 真是太险了！
5: 快去追狗狗们！那只陆龟

0: 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1: 是仙人掌从安东尼要是掉下来可能会被刺到的，
2: 不能发生这种事，快来。首先不能让安东尼继续粘在闪电的身上，毛毛用你的水枪冲洗一下那个小家伙的脚。
0: 知道了，来洗澡喽。水枪启动。
2: 糟糕，他要跳了，猪猪用你的钩爪，
1: 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钩爪，快啊小家伙，跳，你可以的，成功了。
2: 猪猪做得好，但是我们还得要拦下闪电。阿奇关掉它的动力。
3: 没问题。发射器，稳住，稳住，发射！
2: 太准了，阿奇！现在让我们把小动物还有机器马全都送回家。
4: 呼呼！我们专门用来除蚂蚁的小毛团又回来了。
5: 谢谢你们，汪汪队，是你们救了安东尼。
2: 不用客气，只要你的食蚁兽又去骑机器马，就大声呼救吧。
5: 请吧，莱德，吃个蜂蜜面包吧，算是我们感谢你们的礼物。
1: 动作真快，也许我们应该叫安东尼食蜂蜜面包兽。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

0: 60%-80% 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将会有一个史上最棒的生日聚会。
1: 亚历克斯其实从蛋里孵出来的，所以是孵出日，不过会是很棒的聚会。
2: 快看，小金寿星是你最喜欢的玉米碎蛋糕。哦天哪，这里布置得很欢乐呀。
1: 谢谢古威夫人。
2: 哦，亚历克斯，你可以帮我分发这些蛋壳帽吗？
0: 当然，但愿我帮得上忙。
2: 蛋壳笑话。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要处理了。早上好，艾斯。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拿到我拜托你帮我拿的惊喜了？
3: 我拿到了，我等不及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了。
2: 那里面会是一个大惊喜，咕咕鸡会喜欢的。
1: 哦，我的裱花袋怎么又塞住了？快呀、
0: 爷爷，气球飞走了。
3: 等会儿见，古威夫人。不用担心，我会看好你的惊喜。
4: 哇哦，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气球？啊，惨了，我看不见前面。
3: 我办到了。
0: 哦，糟了。
2: 哦，不好了，可怜的艾斯，我最好呼叫莱德。
3: 孵出日快乐的布条做得很棒，狗狗们。
5: 谢谢，希望咕咕鸡会喜欢。
3: 嗨，古威夫人，怎么了？
2: 是艾斯，他在天上飞呢，但是他飞机的起落架坏了。
3: 糟糕，我们马上就到。没有故障的飞机，只有勇敢的狗狗。天天、阿奇、灰灰，我们走。哇，不能浪费时间了。天天，用你的钩子带灰灰飞过去。
5: 知道了，钩子。
0: 谢谢你送我。
3: 看到你太高兴了，灰灰。不过拜托小心那个箱子，它很容易摔碎。
0: 没问题。
3: 布胶带切割机。好了，修好了。
0: 至少能撑上一阵子。
3: 灰灰，你最棒了，很高兴能帮忙。艾斯，也许你应该马上降落，让我们彻底修好它。
4: 好主意，莱德。
3: 阿奇，放一些交通锥帮忙引导它吧。
4: 我马上。

0: 现在加好网，缓冲落地的冲击力。啊，
1: 网！
0: 好了，艾斯，现在你可以降落了。祝你好运！
2: 谢谢莱德。降落时会剧烈的晃动，但是我能办到的。糟糕，给咕咕鸡的惊喜！快，谁快去救箱子？救了他，只是我很抱歉不能去送快递包裹了。我不可能去送惊喜的同时还要驾驶飞机拉布条啊。
3: 别担心，艾斯，我们可以团队合作，
1: 我们能搞定的。
4: 哦，真是太兴奋了，希望你会喜欢咕咕鸡。
2: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4: 咕咕鸡是鲁斯蒂欧。你的惊喜朋友。
5: 父亲日快乐，咕咕鸡。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3: 滑走的点心餐车。
4: 天哪。
3: 哇，大家都很喜欢波特先生的点心餐车。
7: 对呀，滑雪时吃点点心，再来一杯热可可，可以补充热量和保暖。没有比这更棒的了。啊，
8: 不要浪费时间排队了，我有很多辣味点心，因为我有特制的秘密食材辣椒酱。我的食物好吃多了，你看。给我水！嘿，是谁忘记把手刹拉下来的？
4: 哦，快停下来！我和咕咕鸡还在等我们的热可可呢。
8: 哦，救命啊！
3: 我等不及要去滑雪了，伙计们。
2: 我等不及要吃波特先生的点心餐车上新鲜出炉的糕饼干了，
9: 好吃！
4: 莱德，发生热可可大灾难了，波特先生的餐车跑走了。
8: 雪地上太滑了，我停不下来了。
0: 别担心，夫人，没有太快的点心餐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现在把油门踩到底吧。
8: 啊啊！

0: 这下真的是糟糕了，我的轮胎抓不住地面。汪汪队，冲冲冲
1: 冲冲冲冲！猪猪，这次的救援我们会用到你的特殊技能，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我们走上冰面以前，最好查看一下冰有多厚，确认是安全的。
3: 让我来吧，钻机。
1: 好了，冰足够厚，可以开上去。路马，把波特先生安全带上岸，然后猪猪可以开铲雪车过去。
2: 开始行动吧。
0: 谢谢你们来，狗狗们。
2: 不客气，波特先生，我带你回去吧。
0: 那太棒了。

0: 冰面上实在是太滑了。
1: 试试这个，滑雪板。
2: 救生圈。
1: 莱德，我想轮胎可能站在冰面上了，我需要人帮忙。
3: 阿奇，发射绞盘，从这里把车拉过来。
4: 好主意。绞盘，
1: 别担心，我能搞定。就像毛毛说的，我没事。我天生就会滑行。高掌，可以把典型餐车拉过去了。莱德，
4: 绞盘。

0: 谢谢狗狗们，这次的救援真是划得妙啊！<笑>不客气，波特先生，只要你的餐车又去滑冰了，就大声呼救吧。
1: 大家来喝热可可，狗狗在吃点狗饼干。
2: 啊，好啊，狗饼干最好吃了。
0: 你要喝吗，韩丁娜先生？
1: 不用，谢谢，我自己做的更好。
0: 好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卓然。
1: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通过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多家公园举办抓毛毛虫大赛，助力害虫除治，普及防虫知识。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中的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接下来，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1: 1、2、3，哎，好冷。
0: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2: 无边落木萧萧下，
3: 一日长江滚滚来。
0: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4: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0: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捕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1公斤水稻能做出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万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万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百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眼下，北京进入美国白鹅第3代幼虫危害盛期。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以趣味活动助力害虫除治，普及防虫知识。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场勇士挑战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游客们带着园区

0: 发放的捕虫装备、筷子、手套和塑料容器分散在园区的草丛中、树木旁，搜寻捕捉美国白额幼虫。园区工作人员按照重量核算排名并发放奖品，
1: 征集我们的勇士们来一起参与到全民护林、保护生态的这种科普公益活动中来。
0: 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什么是益虫，什么是害虫，如何去防护保护我们的生态。除了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国庆假期龙潭中湖公园、莲花池公园等多个公园也开展了类似活动。有网友提出疑问，如果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抓毛毛虫的活动中，是不是很快就能消除虫害了呢？
2: 现在我们在美国白鹅的防控上多种方式措施联合使用，北京市有近3000个这个测爆点，会进行监测。我们在防治上主要采取讲除网目、诱集、化蛹，在城中期可以通过杀虫灯、诱杀成虫，还有就是利用这个天敌昆虫去对它进行防治。美国白鹅发生量比较小的地方抓虫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辅助的防治措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量，但是呢它的灭虫效率还是有限，就是我们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防控手段。这个活动吧，就是说科普价值很强，然后形成一个全民的这种监测网络，这个对于美国白鹅的长期防控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国庆假期，吉林长春推出航空嘉年华文旅主题活动，将航空文化融入假期文旅消费，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别样的节日盛宴。 吉林长春推出航空嘉年华主题活动，展出25架真实航空器，游客通过科普问答、展区打卡、NPC 互动等，趣味玩法，参与抽奖兑换文创礼品。活动现场，中国首批航天员还开展了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主题公益宣讲，结合数十年从业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案例，为现场市民和游客讲授专业航天知识，分享航天追梦故事。 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航天科普公开课。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世界记忆锦标赛北京城市赛青少年开展脑力大比拼，11假期各地儿童剧精彩上演。<音乐>

0: 然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

0: 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最近2026年第35届世界技艺锦标赛北京城市赛燃情开赛，少年选手们齐聚一堂，同台比拼，开启一场精彩的脑力巅峰对决。本次北京城市赛专门面向青少年开展脑力比拼，赛场里处处透着紧张专注的气息。比赛设置二进制数字、随机数字、抽象图形等多个专业技艺项目，参赛选手们凝神聚力，沉着应战，在有限时间内快速观察，精准记忆，高效作答，凭借日复一日的训练积累，展现出超强的专注力与思维能力。
1: 赛事严格遵循世界记忆运动理事会的标准，设置人名头像、随机数字、抽象图形、快速扑克十个标准项目。考虑到本次参赛选手呢以青少年为主，我们在赛场环境、时间节奏以及引导服务上做了优化，保证每一位青少年选手都能够安心参赛。
0: 赛场之上不仅是脑力与实力的较量，更是心态与成长的历练。面对高压赛场和各类难题，少年选手们积极调整状态，迎难而上，在一次次挑战中突破自我，收获进步。
2: 我一直对记忆方法很感兴趣，想来到赛场检验自己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3: 我打算把学到的记忆思维一直用在日常学习中，不断突破自己。
0: 近日，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植物园举办了首届灯光节，上万组灯光装置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打造出萤火森林、发光花海、宇宙花园等多处沉浸式光影场景，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夜间视觉盛宴。夜幕降临，索菲亚植物园化作流光溢彩的奇幻天地，步道沿途分布着仿湖泊光影装置，发光芦苇与蝴蝶造型，小鹿造型灯组灵动可爱，宇宙花园展区的星球装置充满科幻感，游客漫步在灯光铺就的 1.2 公里步道上，仿佛穿行于童话世界。据介绍，本次灯光节的花海展区是全场焦点，12000余朵发光花朵与园内原生植被自然交融，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主办方表示，希望所有游客都能带着笑容与美好回忆离开，留下属于自己的光影记忆。接下来，喜欢儿童剧的同学们可要注意啦！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来推荐几部好看的儿童剧。
4: 湖南山处大梦一场，
0: 儿童剧《长安在哪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剧中失去记忆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多位唐代著名诗人，跨越时空，想要一同找回记忆中的大唐长安，也找回自己的故事。15位著名唐代诗人的42首诗作穿插在故事之中，这部剧用诗人与他们的诗句展示唐诗的魅力和中华文化千古传承的价值。这是一则关于成长蜕变的现代童话，讲述了小男孩洗地开始换牙，每掉一颗牙，身体就会发生奇妙变化。他慢慢长出尖耳朵、鳞片，变成别人眼中的小怪物。妈妈和双胞胎姐姐始终陪伴鼓励他。等到全部换牙完成，洗地完成蜕变，长大成人。故事用奇幻想象把换牙这件小事儿比喻成孩子成长里的不安、烦恼与蜕变。这部剧将宝船部件拟人化，讲述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夜，心高气傲的小舵干一心想成为宫殿的栋梁，对舵干的使命不屑一顾，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却是错误频出。小舵干在伙伴们的陪伴下成长，一起破解阻碍宝船起航的危机。剧中舞台上展示了我国古代航海技术，带小观众感受郑和

0: 事少儿相约珠海长龙卡卡虎奇遇记，趣味游戏充满活力，知识问答收获惊喜，闯关探险考验勇气，马戏表演超读心意。珠海长龙卡卡虎奇遇记，为每一位小朋友留下专属的难忘回忆。准备好了吗？奇妙探险马上开启。
1: 本节目由长龙度假区冠名播出。
2: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4: 你们好，
5: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黄伟，
4: 我是陈怡姐姐，你们好。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龙国际海洋度假区，
4: 哇，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我可是听说了啊，卡卡虎呢已经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礼物想要送给大家。要玩游戏，要回答问题。我是卡卡队。
4: 好的。
3: 你是琪琪队。
4: 琪琪还有他的哥哥博比，所以我们是博比队。有请我的两位朋友。
3: 我这边是卡卡和粉小琪。
4: 来，欢迎你们。这是我

0: 节目大家都看了，对不对？汪星滑板队。
1: 那现在呢，我们小狗休息了，我们小朋友来上场，哎，亲子配合，要求一个家长带一个小朋友。
0: 哇，他们穿了母女亲子装，特别好，来一起。
1: 都是像演出装，
0: 隆重出席。
1: 做个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
2: 王文景。
1: 旁边这位是谁？哥哥，哥哥。
2: 地球老师。
1: 啊，老师，
3: 哥哥，
1: 还非得喊哥哥，哥哥。人家说叔叔怎么了？还必须是哥哥。这边呢？
0: 来，宝贝，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李恩熙。
0: 那旁边这位漂亮的姐姐是？
1: 姐姐。
4: 老师。
5: 啊，我是你妈妈呀。啊。
1: 等一下。孩子，我为了你的安全，你先到我旁边来，你到我这边来。你小声告诉我你的生日是几月几日？好，你请说一下他的生日是几月几日？
0: 哎，不，先稍稍的稍等。为什么妈妈刚才孩子在回答的时候你捂脸干什么？
5: 因为我也是他的老师，他没有说错。他在正式场合他不会叫妈妈，他是叫我陈老师。对，
0: 咱们还是分场合来确定身份的。那么正确答案是
5: 2020年5月7日。
1: 2020年5月7日。
5: 对，所以他叫李恩七。
1: 不对，因为跟孩子说出来答案不一样。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4: 答不出来了。
1: 刚才他说

0: 你说五月七日，他说他不知道。哇，这两个答案不一样。哎，是妈妈吗？
1: 是妈妈。哇，
0: 那现在呢，我们上一下道具，让大家看一看究竟我们要怎么玩。
2: 欢迎你们，滴滴。你好，
0: 你好。我们现在呢，小狗主角已经出现了，还拉了一辆车。今天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Today we're going to play a game.
3: Yes.
0: Yeah. 给大家演示一下，咱俩演示。我们这边有很多球球，你一次可以放一个，也可以放两个，也可以放十个。但问题是掉落的呢就不算啊。从起点往终点，走，一二三四。
2: 哎，稳住，稳住，稳住。
0: 到达终点之后，然后这个球，放到池子里面就算得到一分。
2: 中间如果掉落那就不能算了。
0: 没错啊。那下面呢我们俩还不太行，我们现在请我们两位可爱的小丑老师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好不好啊，看看他们玩的怎么样。 OK。
2: 哇，他们掌握平衡，球都不动。
0: 关木，关木，再放两个球，挑战两个球看他们行不行。
2: 太厉害了，
0: 我还踢一脚。怎么还踢一脚。好啊，看明白了规则了。那下面问一下两队，哪队先来？
2: 谁先来？
0: 女士优先。说得漂亮。
2: 行吧，那我们就先来吧。
0: 来，做准备，做好准备了。两分钟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2: 来，波比队加油！
0: 手不能触碰球啊，手不碰球。
2: 波比队

0: 最后五秒钟，四、三、二、一，时间到。五分，大家记一下啊。第二组准备，三、二、一，开始，已经开始了啊！
1: 哇，他们速度明显要快。

0: 那个不算。
1: 这个掉出去了。八十，十一个。
0: 十一个。
1: 十一个球。
0: 打卡队获胜。
1: 恭喜你们。
0: 现在现场的观众可以扔任何问题啊，过来。
2: Which country did you from?
3: Woman L Siren。
0: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个想法的，在马戏团表演里边大多数时间看到的是小狗表演对吧，谁见过小猫在马戏团表演？你见过是吧？反正我觉得见的很少
1: 很少。
0: Why there are lots of dogs in the circus but no cat?
3: I don't know, because this is maybe question for administration circus. Maybe someone cats going on the train.Not aeroplane, it's more longer. Maybe later it's coming.
0: 他说这个是啊，可能是马戏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小狗可以长时间旅行，还可以上旅行箱坐飞机托运，但小猫可能在飞机上时间长了不行。所以说呢，你看到的这个小狗可能看到比看到的小猫表演要多一点。好的，谢谢啊，
3: 谢谢，
0: 来，再次掌声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那下面我们要给获胜的卡卡队颁发奖品。
1: 那我们这三个提问的小朋友也获得我们的纪念奖品。
0: 纪念奖。来，谢谢卡卡，在我们的《卡卡虎奇遇记》我们的卡卡剧场里边，卡颁发了。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卡卡虎奇遇记的奖章，
4: 感谢长隆度假区横琴长隆卡卡虎奇遇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我们要玩一个厨房里面有什么，
0: 只要你闭上眼睛一想，哎呦，我家厨房里边有这个，你说出来了，大家认可了就没问题，
1: 但是不能重复啊，重复就不行。
0: 而且呢，这个游戏啊，我们有一个要求，要照按照节奏来。
1: 那我们要交叉站一下。
0: 交叉站位。好嘞。
1: 好嘞。
0: 一、二，厨房里面有什么？
2: 汤勺。
0: 对了。淘汰。
1: 两个
0: 得跟着节奏走啊！来，
1: 你先站。
0: 厨房里面有什么？对了，
1: 厨房里面有什么？
0: 对了，
1: 厨房里面有什么？
2: 水果刀、
3: 水龙头、
4: 菜板、筷子、
2: 碗、锅。
0: 淘汰！来，到旁边休息。厨房里面有什么？
4: 搅拌机。
2: 电饭煲。
0: 休息。
1: 可以了，我们全部下去了
0: 啊，
1: 这全是我们队的，
0: 说明琪琪不喜欢下厨房。来，我们这剩三个人啊，我们也看一下，
1: 我们琪琪只负责学习，
0: 究竟你们仨最后谁能赢，好不好？厨房里面有什么？
4: 平底锅、锅盖、
2: 瓢盆、
4: 勺子。
0: 休息。厨房里面有什么？
4: 水龙头。
1: 说过了。
0: 啊，说过了。我家不止一个水龙头，那也不行，那也是水龙头啊。是不算呀？不是怎么？
2: 对，之前不是说过。
0: 来，到旁边来，先就剩他一个了，是吧？
1: 对。
0: 来吧，咱俩比一轮。
1: 行吗？
0: 咱仨吧。
1: 行。
0: 来。厨房里面有什么？鸡蛋、
2: 青菜、
1: 面粉、
0: 胡萝卜、
4: 牛肉、
1: 酵母、
0: 苹果、
4: 猪肉、
1: 发面、
0: 我妈。
1: 没毛病啊，对不对？
0: 休息。你厨房里面有什么？
1: 蛋糕。
0: 我姥姥。
1: 你姥姥赢了。
0: 我奶奶。Yeah, 全家都在厨房里，
1: 唯独少了你，
0: 只有我看电视机，因为有卡卡奇遇记。
1: 掌声送给他，太厉害了。
0: 来
1: 我们的纪念奖送给他。那你赢了呀，这应该给你，是不是？
0: 我没赢，这最后一个是你是吧？
1: 来，这个送给你们，
0: 请卡卡颁发奖品。好的、
1: 好棒。好了，谢谢你们，
0: 掌声送给你们，卡卡队再得一分。

0: 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2: 妈妈，
1: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感谢长隆度假区横琴长隆卡卡虎奇遇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刚才看

0: 到的那个特别棒的节目里边扔盘子，人家那个盘子是金属盘子，摔不坏的。嗯，在家里边千万不能练这个项目，绝对不可以。
1: 碎一地。
0: 来，认识一下我们两边的朋友吧。
1: 来，我们这边是母女组合。
2: 啊，我叫周周，
3: 我叫崔文君。
0: 好嘞，你两位，小朋友你叫什么？
2: 我叫胡玉琪。
0: 旁边这位是？
4: 我叫常晨瑞。
0: 你们俩谁是家长啊？
2: 我是老师。
0: 啊，你是老师？啊，哇，确实比较年轻。教什么的？
2: 教美声的。
0: 美声，十秒钟美声展示，预备，开始。
1: 好像回到了歌剧院，掌声在哪里？
0: 前面特别有感觉，后面有点二人转的变化，怎么乐了呢？来讲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啊，起点和终点，然后呢，每个人手里边啊
1: 有十个盘子，哎，
0: 一个人手里边有十个盘子，飞给另外一位，完全接住了就算成功。我们看哪一队在规定时间之内接中的盘子更多，你不要着急一气扔完，我们给你一分半的时间扔。好不好？
1: 其实跟那个飞盘游戏有点像哈，
0: 试一下。我们先确定一个合适的，行。这局里没问题啊，这两个位置来。那我们队先来吧，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计时开始。第一个没中。
1: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盘子的方
0: 向。第二个没中。
1: 可以换一下，反过来扔，扣过来扔。指导。
0: 第三个没中。
1: 周一阳。
0: 第四个没中。
1: 稍微有用点力。第五发的怪我。
0: 我这都很危险。
1: 怪我怪我。
0: 他太用力了。

0: 最后一个稳一点，稳一点。
1: 卡卡队两分，
0: 来做准备，开始。
2: 哇，漂亮！妈妈，那个接到的可以放下来，接到可以不要拿到手里。好，漂亮。对，找到这感觉。看看，
0: 接到三个，
2: 这是我们母女之间的默契。
0: 妈妈不能再往前了啊，再往前就挨着了。往后那地上有条线，哎
2: 哎，
0: 在线后面。
2: 你别丢他呀！
0: 好，
3: 走，
0: 漂亮，
2: 漂亮，
0: 好的，
2: 完美，
0: 完美，完美，完美，接种八个，
2: 太厉害了！我们问问妈妈，平时和女儿在家里都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一起
0: 扔盘子，
4: 有时候打一下羽毛球，啊，
2: 运动，
4: 对，然后，踢一下球什么之类的。
2: 那宝贝，你喜欢妈妈陪你一起运动吗？
5: 还喜欢她干什么？给你干。
4: 陪我吃饭。
2: 她说她希望妈妈陪她吃饭。
0: 妈妈是平常不陪吃饭吗？
4: 对，比较忙。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她已经去上学了。然后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她已经睡觉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呢，我又在上班，所以我就基本上就只有一天工作日的时候休息。然后所以可能等他放学的时候才能一起吃个饭，
0: 成年的世界是很辛苦的，
4: 接他放学以后然后带他去吃饭。所以这次有机会呢，我就赶紧带他过来玩嘛，然后刚好今天我也休息，他放暑假了，所以这个机会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难得的。
0: 哎呦，真好。你看啊，平常讲了，早上的妈妈上班的时候孩子没起床，
2: 对，
0: 晚上妈妈回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睡了。一年365天呀，孩子从来没见过妈妈，你知道吧？
2: 没有。
0: 突然一睁眼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啊。
2: 你来反驳一下他。
6: 没有啊，他妈妈休息的时候他可以接我，而且放暑假放寒假他都可以陪我呀。
0: 就妈妈很辛苦就对了啊。
2: 掌声送给妈妈，谢谢，要多陪陪女儿哈，尽量的，尽量的。
0: 两队呢是8-2，
2: 来，我们获得冠军。
0: 来颁奖，还请。
2: 来，谢谢，给你们
0: 漂亮的贴画啊。
2: 琪琪，你来颁奖。哇，冠军的奖章送给妈妈和女儿。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刚才这个节目美轮美奂呐，
1: 好漂亮，天上飞了那么多的什么动物，
0: 很漂亮的大翅膀的
1: 蝴蝶，哎
0: 呀你看琪琪就像蝴蝶一样迈着翅，哎呦来吧，那下面我们就要玩一个和蝴蝶相关的游戏，来
1: 小朋友，
0: 每队三个人
1: 来吧，
0: 你敢来欢迎你，
1: 你的队员很小哦，
0: 穿得像蝴蝶嘛，啊对对，
1: 小蝴蝶，
0: 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
1: 我们要快问快答，哎
0: 呦每队回答的问题都和漂亮的蝴蝶相关，哎
1: 想一想美丽的蝴蝶有很多的知识，
0: 我们先开始
1: 来吧，
0: 来做准备，你第一个回答啊，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0: 请问蝴蝶更喜欢糖水还是盐水？蝴蝶喜欢甜的还是咸的？
2: 甜的。
0: 甜的，回答正确。
1: 请问蛾子是白天活动还是晚上活动？
3: 白天活动。
1: 回答错误，蝴蝶是白天，蛾子是晚上。
0: 来请听题，蝴蝶小时候是什么？
4: 毛毛虫。
0: 回答正确。
1: 好，蝴蝶有几对翅膀？
4: 两对。
1: 回答正确。
0: 蝴蝶两对翅膀啊，可不是一对翅膀啊。再听下一题，在我国的北方蝴蝶经常在夏天出现还是冬天出现？
5: 夏天。
0: 夏天正确。
1: 好，但
0: 是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蝴蝶飞不了。嗯，
1: 好，我们的问题是休息的时候翅膀合拢起来的是蛾子还是蝴蝶？
4: 蛾子。
1: 回答错误，
0: 蝴蝶呀、翅膀是收拢起来的，蛾子是平铺开的。刚才你们谁打错了？
1: 我们两个都答错了。
0: 两位都答错了，站在琪琪的左手边继续答题。我们这仨人都在啊，
1: 你们好厉害呀、
0: 来吧请听题，蝴蝶翅膀上的彩色粉末是它的鳞片吗？是还是不是？
2: 是的。
0: 回答正确。
1: 这么厉害，那该我们了。一般来说蝴蝶的触角是棒状的还是羽毛状的？
3: 棒状。
1: 回答正确。
0: 请问每一只蝴蝶身上的花纹都完全不同，就是世界上没有两只花纹一模一样的蝴蝶，对吗？
4: 不对。
0: 回答错误。嗯，世界上没有两只一样的蝴蝶，每只的花纹都不相同。去看看那边。
1: 该我们了。蝴蝶属于昆虫吗？
3: 应该属于。
1: 回答正确，它是的，是属于昆虫。
0: 请问蝴蝶有几条腿？三二
5: 两条。
0: 两条腿。蝴蝶飞完之后，哎，两条腿啪就落在树上了啊，就站住了，然后跑，哎呦大翅膀，蝴蝶跑啊，
1: 是不是有翅膀就不需要那么多腿？不是的。
0: 刚才说没说蝴蝶是昆虫吗？
1: 是。
0: 昆虫有一个共性，所有的昆虫都是六条腿儿啊，所以错了、没有想到我们队竟然剩下的是他。
1: 那让两位到中间吧，
0: 来吧，来
1: 你和小妹妹一起比、
0: 你们俩决战。
1: 毛毛虫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才能变成蝴蝶，对吗？
3: 应该不是。
1: 回答正确。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0: 题很重要了，你一定要答对，好不好？
1: 我们相信他。
0: 你几岁？
2: 四岁。
0: 回答正确。来，
1: 好的，来吧，咱们挑战啊。
0: 不是，没回答蝴蝶的题。请问蝴蝶会叫吗？会还是不会？蝴蝶会叫吗？
2: 不会。
0: 回答正确，蝴蝶不出声音啊。来，
1: 好。蝴蝶的嘴巴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有点难。
3: 没见过。
1: 这个我们没有见过，答不出来。
0: 没见过，答不出来吗？他能回答，我相信他。来，蝴蝶的嘴是什么形状的？
2: 弯弯的。
0: 弯弯的。
1: 弯弯的，哎。
0: 怎么弯弯？拿手比划一下。这样的弯弯啊？对，是这个弯弯吗？啊？
1: 是什么形状的吗？
0: 什么形状？
4: 吸管。
0: 吸管型是吧？弯弯的吸管，它可以吸食树的汁水、汁液啊，
1: 就像它的小辫儿一样，是吗？是这样吗？
0: 来，我再给它加一道题吧，
1: 好
0: 不好？这道题很重要，请问蝴蝶能活多久？能活10年、活5年，还是活1年？
2: 活10年。
0: 怎么样？
1: 希望这个蝴蝶能活得更长久。
0: 蝴蝶都成精了，你知道吗？活10年的蝴蝶，10年老蝶。你问这只蝴蝶，你什么出生的？我2016年，啊，我妈妈出生的时候，北京刚办奥运会，是吧？没有那么长啊。
1: 应该是。
0: 一年。蝴蝶的寿命平均就是1年。
1: 嗯。啊，
0: 那按照这道题目这么来判断的话啊，刚才其实我们这边已经获胜了。
1: 是的。
0: 因为是加赛的题目。
1: 对的。
0: 而且。大获胜的，掌声送给小飞。好，
1: 真的，
0: 谢谢你，
1: 实至名归。
0: 那好，亮给大家，卡卡队再得1分，今天我们的挑战成功。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蛋回家。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刚才啊，看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不过瘾，这回呢，我们让大家亲身体验一下。我们要求亲子组队，爸爸或者妈妈，反正家长带着孩子上台，谁想玩，两队各来一组。现在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小姐姐。
2: What's your name?
3: 艾丽娜。
0: 艾丽娜，艾丽娜要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好不好？ OK， 请。

0: 完全罩住。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这个游戏就要求啊，小朋友站在里边之后，家长抬起来，能够把小朋友整个身高全都盖过去，这算挑战成功。来，哪组先来？
1: 我们先来。
0: 请。那个子小就算优势。三次尝试机会啊，做准备，开始。一次没有成功，再来一次。第二次，这可能还真需要点技巧，是不是？好的，成功，漂亮，哎呦，好的好的，那该你们了。他们是第二次成功的，你们要一次啊？你要俩全进去啊？
2: 他们可以告白。
0: 可以。还要俩人，增加难度。要平着抬起来，哎，没有出水先后顺序，平着抬起来。

0: 来，妈妈自己来了啊。再来一次，
1: 刚刚好这个角度，再高一点点啊，再高一点点。
0: 呜，可以可以可以，哇，可以可以。两边两队各送一个礼品，好不好？表现都非常好了，特别感谢您，谢谢。

0: 位亲爱的朋友们，本场比赛获胜的是卡卡队。哎呀，在这里有无尽的精彩和欢乐，欢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来到长隆，来到卡卡虎奇遇记，
1: 和我们的卡卡虎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一起玩一下。
0: 亲爱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下期再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爱你，智慧树。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数十一特别节目
1: 《智慧国总动员》。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可爱的小咕咚。
3: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2: 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3: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
1: 智慧国。
4: 大家好，我叫任太美，小名叫小美，我今年六岁了。
5: 大家好，我是范锦成，我今年六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张乔和，今年五岁了。
7: 大家好，我是宁明哲，我今天六岁了。
8: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

0: 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酸甜美味。我突然想到了，我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好喝的饮料。
2: 哇，都有什么好喝的饮料呀？嘿嘿，
1: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啊。
3: 嗯，好的。
2: 哎，红果果，我看了一下，那个透明的应该是水吧，不是饮料吧？
1: 哦，小咕咚说它是水。哦，因为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3: 透明的。
1: 透明的。那到底它是不是水？
3: 来闻一闻。
1: 大声说，
2: 白醋。
1: 那厉害。这边闻一闻，
4: 白醋。白醋，
2: 你们闻到是什么味道呀？
4: 白醋，酸酸的一个味道。
1: 酸酸的味道。小朋友太厉害了，没错，就是白醋，不是水哦，小咕咚。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玩好玩的科学游戏。
3: 是的。
1: 这个最擅长的是谁？
2: 知道点博士。
1: 交给知道点博士。
3: 谢谢。
2: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这个游戏呢？
1: 对，
3: 其实啊，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这个醋啊，酸酸的，和我们的这个小苏打啊，
1: 小苏打，
3: 是的，然后把他们俩加在一起以后，会产生一些神奇的反应。
2: 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好，那怎么做呢？知道点博士，我来帮你。
3: 好的，谢谢红果果。首先呢，我们拿一个气球，往里边加一些小苏打啊。
1: 好，把这个套进去。
3: 是的。
1: 然后呢，把小苏打
3: 加一点小苏打啊。
2: 小苏打倒进去。嗯，
3: 好，可以了，谢谢。
1: 要不要多一点？
3: 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然后我把上面套在这个装有醋的瓶子。
2: 那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呢？
1: 我明白了，就是说一会儿那小苏打可是不是要掉进这个水里呀？
3: 是的。
1: 那会怎么样呢？小朋友每个人猜一猜，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4: 会产生气体。
1: 会产生气体？
4: 真的？
1: 小朋友说会产生气体啊？那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数三、二、一。
3: 来，
2: 哇！我们都发出了
1: 尖叫声。我说，知道点博士为什么不让我多倒？如果多倒的话，气体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2: 他把气球吹得很大。
1: 原来如此。
3: 你们看，现在都吹得很大了啊！
1: 厉不厉害？
4: 厉害！
2: 哎，知道点博士，
1: 对，
2: 不是只有这个小苏打，放到这个醋里面才会冒泡泡吗？哦，
3: 红果果今天给我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喝的饮料，不如让我们来都试一试，好不好？
2: 好啊！
1: 别着急，各位啊，在做这个有趣的实验之前，我们先来玩小游戏，好不好？
2: 好。
1: 哎，你看啊。这个纸杯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果汁，对不对？一会儿呢你先来品尝第一杯果汁，你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果汁了，对不对？
3: 对。
1: 不要说出它的名字，让我们来猜。你可以说，哎，它是长在树上还是在地上？还
2: 是说这个水果是什么
1: 颜色？是什么甜的？它是红色的，它是绿色的，它有籽儿，好不好？它是酸的吗？
4: 对。
1: 它是甜的吗？
4: 它是长到树上，
3: 长在树上的。
4: 然后它酸酸的。
3: 它有皮对吧？
4: 对它的外壳是橙色的皮。
1: 橙色的皮，橘子汁。
4: 答对。哇，
3: 太棒了！
1: 哇，我们配合得很好，对不对？
3: 是的。
1: 好，第二位小朋友就像刚才小朋友一样啊，喝完以后不要说出它的名字啊，我们来猜猜。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2: 是一串串的吗？
4: 不知道。
1: 哎，我来吧。我用另外一端啊。
3: 好。哦，
1: 我知道了。
2: 哎，来，
1: 来，
2: 我们
1: 来来，你们来问我吧。
3: 好。
1: 它是比较难啊，这个味道。
3: 它是不是它的那个果皮是红色的？
1: 不对，很酸。哎，我牙。哦。
2: 我猜到了。
1: 什么？
2: 柠檬。
3: 太棒了！
1: 真的好酸。可能小朋友接受程度可以，来喝吧，
3: 尝一尝
1: 它的果汁的味道啊，是不是特别酸？
3: 哦，是红色的果实吗？是吗？
1: 红色的果实，苹果、樱桃汁。
3: 我觉得是山楂。
2: 山楂
3: 是不是山楂？哇，
1: 答对了，
3: 这个奖哇，
1: 好，
2: 又猜对了，
1: 程程小朋友啊，来，哎，看来蛮好喝的啊。
3: 是的，
2: 给我们一点提示。
4: 甜的，
2: 甜的，
1: 酸不酸？
4: 不酸，
1: 不酸。嗯，
4: 外壳有刺，
1: 外壳有刺。哦，好了，外壳
4: 往上面有叶子，
3: 有刺。
1: 我本来想说榴莲的，因为
3: 我也是想说，
1: 但他说有叶子，
4: 里面有一层黄的。
3: 刺梨， 是吗？
1: 有刺，有叶子，然后
2: 有刺的水果都会有什么？
1: 爸，
4: 菠萝
1: ，好，我们为谁鼓掌？太厉害了！
2: 刚才好像喝的这些饮料都有一点酸酸甜甜哟。哎，
1: 还真是，你看山楂，对不对？还有刚才第一个是橙汁，也是酸酸的，
3: 对，
1: 山楂也是酸的，菠萝也是酸甜的，都有酸。
3: 是的。
1: 那这些果汁倒上小苏打之后，
2: 都会冒泡泡吗？
3: 让我们一起用科学实验来检测
1: 一个一个来玩，好不好？
3: 好。哎，
4: 这是我的吧？
1: 好，先是你的。
3: 好，来吧。
2: 先来你的。
3: 嗯，好。
1: 来，橙汁啊，
3: 给它加上。
1: 你来倒小苏打，好不好？
4: 好的，必须要用那个才能倒。
1: 倒小漏斗。其他小朋友猜一猜，它会不会产生气体？哇，这么多。
3: 会吗？
4: 会。
2: 会，
3: 你觉得会不会？
1: 差不多了。
4: 会。
3: 好，我们这边都觉得会。
1: 我给他套完之后，那个刘明泽，你来倒这个小苏打啊，来，来，一，
5: 二，
1: 一，倒小苏打，倒进去。好，看见，看见有反应了吗？
2: 冒泡泡了！哎。
1: 哇，太棒了！有气泡
4: 了，
1: 对，
4: 气泡。
1: 好，太棒了啊！来，第二位美美，好不好？柠檬汁，你觉得会有气泡吗？
2: 我们先预测一下。
1: 对，预测一下。
2: 我觉得应该有，
1: 应该可以哈。你来倒小苏打。
3: 你们觉得会吗？
2: 觉得会冒泡泡的举手。
1: 再倒，再倒一点，再倒一点，多一点。哎，好，可以了。
2: 好，
1: 我给它套上，你给它把这个小苏打倒进去啊。
4: 肯定会冒。
1: 来，
2: 对，我觉得。哎，
1: 大家数三二一，美美到。
2: 小朋友们都好期待，
1: 期待。哇，
3: 好，进去了。
4: 气体。
3: 有没有起泡泡？
1: 哇，好棒，
3: 成功。
4: 我猜对了，
1: 说明里面有什么呀？
4: 气体。
1: 对，然后这边的小朋友，
2: 我们猜对了，
1: 这个山楂对不对？
3: 好，
1: 来，你同样这个，你来倒小苏打，可以多倒点，效果更明显。
3: 好，
1: 可以了，抖。
3: 好，来帮你套上。
1: 那它有没有会不会有反应？
3: 准备好，
1: 来，三二一，倒进去，怎么样？
2: 哎，冒泡泡啦！
3: 哇，
1: 你看它这个泡泡是一点一点往上升，对不对？
3: 是的。
1: 在反应啊，好棒！也产生了什么呀？
3: 气体。
1: 好，最后一个小朋友来吧。
2: 太棒了！
1: 到，拧了，
3: 拧巴了。
1: 哎，对，
3: 来，
2: 好明显，
3: 可以了。
1: 哎呦，成了！这个菠萝汁的这个酸很多，所有小朋友都成功了啊！
2: 那这点博士，是不是这些酸的和这个小苏打放在一起都会产生这个气体冒泡泡吗？
3: 到底是不是所有的酸酸的东西都会产生这个反应？我们还可以再试一试。
1: 那我这有柠檬酸啊，这还有一个酸奶。
3: 好，
1: 酸奶你们觉得会有反应吗？
2: 酸奶应该也会有，
1: 但我保持这个怀疑啊，因为酸奶它这个比较粘稠，
2: 反应会慢一点。
1: 二三，
3: 哇，全放进去了，
1: 被酸奶盖住了，埋没在里面了。
2: 要不晃一晃？
3: 对，充分的融合一下。
1: 再怎么摇晃，气球还是比……
2: 有，
1: 有了。
3: 对，是怎么样，小朋友们？
1: 但是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哈。
3: 对，很慢。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跟它的粘稠有关系，把它盖住了。一会儿让知道点博士来揭个秘啊。
3: 好，
2: 那我们再试下一个。
1: 这个叫柠檬酸啊。好，柠檬酸啊，液体，我们来看，一二三，我倒进去。这个反应太快了，
2: 感觉有点像火山
1: 爆发。对，这个最厉害了，
2: 这个太明显了。
1: 这个好棒，这个效果很明显啊。
2: 哎，这个博士快给我们揭秘吧。
1: 对，我很想知道这个酸奶为什么那么不明显。
3: 好的，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我们的这个小苏打它遇到它的酸朋友的时候，它们就会紧紧地抱在一起然后会产生非常多的二氧化碳的小气泡。
1: 对，
3: 所以这个二氧化碳的小气泡怎么样，就把我们的气球
2: 吹起来了，
3: 吹起来了，
1: 对，就像我们用嘴吹气一样。
3: 是的，
2: 明白了。
3: 其实我们的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当它遇到酸性物质的时候就会产生反应，特别这个酸性的强度越大，它产生的反应就越剧烈，会冒出许多的小气泡， 但是刚才冯果果说到的我们这个酸奶，
1: 对，
3: 它的是含的这个乳酸是比较温和的酸啊，
1: 不是那么多的酸，一点点的酸，
3: 对，所以它的反应会比较温和，气泡会比较慢啊，
2: 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啊，
1: 但是还是有一丢丢的这个效果，
3: 是不是？是的，是的啊，
1: 不是像这个这么明显啊，
3: 没错，
1: 你看这个对比很明显了，啊、对不对？
2: 原来

0: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有趣的灯，叫做熔岩灯。
2: 怎么做呢？
1: 好，首先这里我准备了一杯小苏打啊，然后这一杯呢，有非常好看的颜色，
2: 是什么溶液呢？
1: 其实它是醋。
2: 哦，对，我闻出来了。
1: 只是为了让待会儿我们的熔岩灯更美，给它加上了色素。嗯，我们首先把这个油倒入这个小苏打中。
3: 哇哦，可以倒了吗？
1: 再把醋倒进去。
3: 哇，好漂亮！哇哇。
1: 怎么样，是不是很漂亮呢？
2: 哇，对，
1: 最后就是加上我们最重要的一步了，熔岩灯。
2: 来，灯按下来，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1: 好的，熔岩灯。
2: 哇，这个现象好神奇啊！好，小朋友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呀？
3: 想。
2: 哪队先来？好，红队先来，往这个小苏打里面倒什么？大家还
3: 有。
2: 有，对，直接就这么倒就行，
1: 大胆的倒，
2: 大胆的倒，对，然后倒上什么？
3: 醋，
2: 醋，它这个是红颜色的，对不对？
1: 是的，加了红色
3: 的，粉的吧，粉色的，
2: 有点粉色。哇！哎
1: 呀，我们这个熔岩灯啊，爆发的更厉害。
2: 这个倒进去，我们来看看两种这个熔岩灯是什么效果啊？
1: 好，
2: 再把这个倒进去，这是蓝色的，对不对？
3: 啊，好漂亮，
2: 好漂亮，
3: 蓝色也好看。
2: 好，来这边蓝队，要不来试一试好吗？我们来看看会有，哇
3: 哇，这个好看，
2: 哇，也很漂亮啊！宝宝你也来吧。
1: 好的。
2: 好，它这个有点像这个夏天橙子和橘子的那种感觉，
1: 橘色的海洋。
3: 哇，这个熔岩灯也太好看了，
4: 像火山爆发一样，
3: 好漂
2: 亮，好漂亮，是不是？
4: 哎，我听说知道点博士还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是不是？
1: 没错，
4: 小朋友们。想不想跟知道点博士继续玩好玩的科学游戏？
1: 想不想？
4: 好，
1: 想不想？
4: 一会儿你们就跟着知道点博士出发。
1: 好。好的，小朋友们，你们看我手里拿了个什么？
5: 桂冠。
1: 知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
5: 搅拌的。
1: 对，就是做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科学游戏——火山喷发。怎么样？想不想玩？听到火山喷发？
5: 想。
1: 这里呢有一袋小苏打，好，然后这里有一桶水啊，我给它加进去。哇，火山喷发的能量高不高？
5: 高。
1: 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5: 嘣嘣嘣。
1: 好，那么接下来啊，你们俩来加这瓶，你们俩加这瓶啊，这是什么东西？
5: 颜料。
1: 对，色素啊，来加进去，让它的颜色，火山的颜色是什么？火山岩浆的颜色，
5: 红色。
1: 红色，好。现在我们加入的是什么颜色？
5: 红色。
1: 红色，好。接下来呢？
5: 黄色。
1: 黄色，好。我就要用到这个树枝了啊。嗯，
5: 再搅拌搅拌。
1: 对，用它来搅拌，让它稍微的这个融合一下啊，和我们那个这个水。好，差不多了啊。
5: 这就是岩浆的颜色吗？
1: 这就是我们制造的岩浆。
5: 对，
1: 现在
5: 红色加黄色就能变成岩浆的颜色。
1: 说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岩浆做好了，要把它放到哪里？
5: 我们的坑里，火山。
1: 对，好，放到我们的火山里。来，小朋友们，好，为了让它更像火山呢，我要和小朋友一起往上面什么铲什么
5: 土。
1: 好，来，我们一起来啊。好，把它堆成一个像火山一样的形状啊！哇，真是人多力量大啊！
5: 这快满了呀！
1: 要把它完全遮住啊！我们的火山不能中间看着是一个塑料瓶，对不对？好，小朋友们非常棒啊！马上就要成功了，就差一丢丢了，对不对？
5: 对。
1: 加把劲儿。
5: 好，
1: 可以了。哇，小朋友们来击个掌，我们的火山做好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把这个瓶盖给它找出来啊。好，小朋友们一定不能自己单独做这个实验，如果要做这个实验，一定要在你们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的陪同下啊。好，那么接下来就由知道点博士我把这个加进去，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5: 柠檬酸。
1: 柠檬酸，说的没错，
5: 就会喷发。
1: 对，加进去就会喷发，对不对？
5: 对。
1: 好，给我加加油好吗？好，来给我加油啊！好，
5: 加油，加油，加油！
1: 三、二、一，火山喷发！哇哇，火山怎么样？

0: 小朋友们来鼓掌，给自己鼓鼓掌啊！我们一起完成的。
1: 哇，这个火山喷发的小实验真是太有意思了！哎，小咕咚知道，这道点博士还带小朋友们做过生气的河豚，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你们看。小朋友们啊，这是一个什么？
2: 小河豚。
0: 小河豚，哎，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让它跟河豚一样，拍它一下，它就鼓掌。
2: 应该是可以的。
3: 三、二、一，哇！
0: 你们想不想做这个神奇的小河豚？
4: 想。
0: 好，来，我们一起鼓鼓掌，一起来做，好不好？那么首先呢，我要从这个一次性手套上剪出来一个手指，好。在里面放上这个白醋啊，放上一定量的白醋以后呢，
2: 拿皮筋绑上了。
0: 是的，拿皮筋给它绑上啊。好，这个白醋已经固定好了，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气球啊，我把它掰开以后，帮我把这个放进去。好，放进去。这个地方要很小心啊，不能，千万不能把我们的这个白醋，对，把它弄破了，或者把这个皮筋给它弄松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到一个小小工具啊，把这个气球套上去。好，套上去以后，来，谁来帮我倒一定量的小苏打啊？来，倒一些小苏打进去。我们就要把这个口给它封上啊。我们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画上这个什么呀？
2: 这个小河豚的这个纹路啊。
0: 是的，你来先画一个吧，我们再做一个好不好？嗯，先画好，等着我们一起来啊。好，我们现在河豚做好了以后，我们就来试一试，一二三，哇，它鼓得更圆更可爱，有没有啊？哇，成功，来给自己鼓鼓掌，很棒啊！而且我们是在这个海洋里啊鼓起来的。好，来，你来试一试啊，让我们期待一下你的河豚啊，吹，来，我来帮你，
2: 真起来了，哇，
0: 也鼓起来了。来，跟我的比一比，还是比我大啊！好，非常棒啊！来，再次给自己鼓掌，我们都成功了。
5: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6: 哎呀，刚才那个河豚实在是太可爱了，
7: 对，
6: 一拍就变大了。哎，这道点博士，你知道的可真多耶！
0: 可是我可是知道一点点的
7: 啊！今天因为有了知道点博士，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了
8: 一点点，
7: 太棒了！还有更开心的啊！来，智慧奖牌，
0: 哇，太有仪式感了，红果果！
7: 因为小朋友表现得太好了，对不对？
6: 我要给你们颁奖。
0: 好，来，这个荣誉时刻，小朋友们来戴上我们的智慧树奖牌，
7: 太棒了啊！来，
0: 好，来，谢谢，非常的优秀啊！
6: 加油！你们俩，咚咚
0: 咚咚，来，我们也抱一抱，好吗？
6: 开不开心？
7: 好啦，
6: 好啦，
7: 来，我们一起啊，为四位小朋友鼓鼓掌，太棒了，
0: 恭喜你们！
7: 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智慧国总动员，欢迎你来吧！”再见。
5: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的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0: 去吧。精选优质鲜。

0: 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他回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0: 卓然。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

0: 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差一点。
1: 真假英雄，
2: 欢迎来到巅峰城辣味烹饪比赛。
3: 这个可以用来解辣，别忘了参加慈善辣味烹饪比赛，为巅峰城操场筹集善款。
4: 辣，太辣了。
1: 我们走吧。
3: 嗨，汤姆，
1: 叫我裁判汤姆。我已经做了3年慈善辣味烹饪比赛的裁判，3米外我就能尝出来冠军是谁。
3: 3米？那你的勺子太短了，裁判。
1: 勺子太短。这里面有胡椒、辣椒，还有淡淡的甜椒味。
3: 哇哦，品鉴辣椒简直就是你的超能力，你可以做辣椒超人，成为巅峰城超级英雄。
1: 算不上超能力了。辣辣辣！

0: 谢谢。
1: 哦，先别管辣椒超人想不想做超级英雄，来看看这个
2: 巅峰城超级英雄变成了无赖，所有人心目中的超级英雄竟被目击盗窃馅饼。
3: 啊，不会吧，
2: 损坏雕像，做各种有损形象的恶行。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3: 不，
4: 什么？
3: 不好，
5: 冒牌货。
4: 我不信他们是好人，对不对？他们当然是好人。
3: 这可不好说，偷馅饼那事看上去证据确凿。
6: 金姐，那些不是巅峰城超级英雄，他们是假的冒牌货。
1: 你怎么知道？
6: 因为巅峰城超级英雄都是保护我们家园的好心人，他们善良、帅气又强大。
4: 你低调点儿。
1: 走吧，金杰，我带你去吃冰淇淋，这会让你开心起来的。
4: 啊，这不是真的吧？他们不可能是坏蛋。
6: 我们走。
7: 怎么了，本？
8: 巅峰城体育场有异常情况，看起来是那群冒牌货超级英雄在那里。
6: 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但我们得阻止他们继续破坏我们的形象。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9: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6: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10: 不要害怕，巅峰城超级英雄来了，我们开始打球吧。你出局了。等等，似乎是个界外球。
4: 我们来晚了一步。
3: 哇哦，
6: 看来比赛已经被冒牌英雄们破坏了。
11: 啊，又是你们？
6: 不，刚刚不是我们，他们是冒牌货。
4: 我们才是正牌英雄，为了证明我可以。

0: 以帮你们清理场地，我需要一个装棒球的东西。
1: 百宝手枪发射！
2: 看吧，正义的英雄。这下糟了。我不明白，我们是城里唯一的英雄，是这样吧？
0: 我也以为是这样。
3: 简直难以置信，
1: 竟然有另一辆超能弹车出现在沙滩上。
2: 马上到。
0: 封城超级英雄又毁了市民们美好的一天。
2: 不要害怕，正牌巅峰城超级英雄来了。
4: 反击开始！
5: 什么英雄啊？
0: 不不，那不是我们。
1: 但很像我们。
2: 那绝对不可能是我们。
0: 等着，我帮你们重建沙雕。完好如新。
6: 赶紧离开这儿！
7: 快离开！
1: 我们要抓紧了，我们得离开巅峰城了。
2: 是啊，我们被所有人讨厌了。
0: 朋友们，这也许是他们的超能弹车留下的痕迹。
2: 嗯，车辙较宽，轨迹不规律。本，你看出什么了吗？
1: 当然，这些车辙属于一辆大型垃圾卡车。
2: 哎，等等，这就对了。你们闻到了吗？
1: 汽油味，还夹杂着一点垃圾的臭味。
6: 浣熊派，
2: 那些可恶的冒牌货！
0: 我们跟着车辙走，应该就能找到他们了。我用超速移动跑过去。
2: 快点，我们走。
8: 我们已经破坏了巅峰城超级英雄的名声，现在可以去拿大奖了。
9: 我们可以吃光所有辣椒吗？
0: 不是这种大奖。
8: 我们要抢走未建操场筹集的善款，然后跑路，所有人都会彻底厌弃巅峰城超级英雄。
9: 所以不吃辣椒吗？
8: 不，不吃辣椒。谢谢大家的善款。是这样的，我们超级英雄也要建个操场。
10: 站住！你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以前你们可好了，现在你们变成了差劲又讨厌的恶棍，真可惜。
8: 太惨了。
10: 站住，给我回来。哦，糟了，气球飞走了。
2: 等等，
10: 是
6: 恶棍，
10: 是恶棍，
11: 我看是无赖。
12: 他们去哪儿了？
13: 你们得赶紧离开那儿。浣熊派偷走了建操场的善款。
2: 你说的容易，我们现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3: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超级英雄都要帮助他人。
2: 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1: 是啊，我已经受够大家对我们的嘘声了。
10: 救命，救命。
0: 不，
11: 我们需要救援，快去找超级英雄来。
10: 得了吧，我拒绝他们的帮助。
2: 别害怕，市民小朋友，我们会救你的。
10: 我宁愿被风刮走，也不要坏蛋救我。不用了。
0: 但我们是正牌英雄，真的。
8: 不，他们不是。
11: 怎么回事？
10: 为什么会有两队超级英雄？
2: 才不是，我们才是唯一的超级英雄，唯一的。他们是冒牌货。
8: 不，他们才是。他们一直在破坏巅峰城的安宁，他们甚至偷走了建操场的钱。去！
2: 我保证我们是好人。
10: 是吗？你怎么证明？
2: 简单，谁都没我力气大。
1: 嘿，我的超能力不是这个。
0: 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个。
10: 啊哈，我比你厉害多了。哼，这可不是我的超能力。呵，够了，你们这样

0: 明不了自己是真的，让我这位英雄专家来，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是超级英雄？
1: 你在搞笑吗？我们很有名的，看看我们身上的衣服有多酷。各位，
2: 和有不有名、衣服酷不酷没关系。虽然我很喜欢听街道旁的欢呼声，超级英雄要做的是帮助他人和维护城市的安宁。风雨无阻，
0: 没错，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1: 可恶，
2: 给这孩子下面垫块软垫子吧。
1: 弹力大椅子发射，
2: 应该够用了。
3: 滑翔飞翼展开。
1: 好吧，我把钱还给你们行了吧？可恶！
0: 谢谢巅峰城超级英雄，你们是最棒的。
2: 我们不一定是最棒的，孩子，但我们一定是正义的。现在，我们去吃点辣味料理吧。你不知道，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哦，
0: 真的吗？我的朋友汤姆也是，待会儿你们应该能遇见。
2: 我很期待。
4: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2: 大反派大头教授。有一颗好球飞过来喽，汤姆球是我能想到最好玩的游戏，还要多亏你发明的球。你确定不想玩吗？本
10: 哦，谢谢，但是不用了，球类运动不太适合我，我更喜欢待在幕后，离运动远一点。
0: 汤姆，这个游戏具体要怎么结束？
2: 就这样结束。
10: 等等我，是我赢了吗？
2: 哇，巅峰城实验室好像被一个巨大泡泡罩起来了。
10: 可是谁能吹出这么大一个泡泡啊？等等，我知道了，会不会是一个神秘的巨人吹出来的泡泡？
0: 好像不是用泡泡糖吹的泡泡。
10: 确实不是泡泡糖，那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能量泡，就像一层防护罩裹住了实验室。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不该出现在那里。
2: 我们最好去看看，让我们行动起来。
11: 进超能弹，
12: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火 即刻出动。
2: 不要害怕，无辜的市民，我们会救你们的。我来把那讨厌的泡泡撞破吧。
10: 朋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只要泡泡破了就行。
0: 说到这个，
2: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救你们的。
3: 有想法吗？我已经懵了。
9: 还没有，
10: 我还在想办法弄清楚实验室做了什么样的实验，竟然会产生这样的泡泡。
11: 巅峰城的弱小市民，我就是大头教授，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天才。
2: 你说什么教授？
11: 你们已经见识过我的能量炮了。既然巅峰城实验室的那群傻瓜愿意把年度最不可思议科技发明大奖颁给我，
0: 那我就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才。
11: 祝你们顺利逃生，不过你们休想打破我的泡泡。
2: 哇哦，某些人实在是有点玻璃心了。
10: 也许吧，他可能值得那个奖项，毕竟那个泡泡确实厉害。
0: 朋友们专心点，我们得阻止他。
9: 那个能量炮实在太厉害了，
10: 如果他真的是这个大头教授发明的，你们一定要小心对付他了。
13: 那我们该怎么做？
10: 我发现能量是从大头教授的飞船尾部发射出来的，
9: 如果能把它破坏的话。
2: 收到，看我的。正中目标。嘿，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哦，拜托，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就能阻止我了吗？你们这些傻瓜超级英雄
11: 不配成为世上无人能敌的大头教授的对手。
2: 好气呀，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吧。本
10: 有点悬，那艘飞船使用的科技很高端，我找不到漏洞，也无法入侵系统，我再试试。
13: 那些人都指望我们了。
0: 你是对的，可可，那些傻瓜不会轻易放弃的，是时候让他们明白自己有多自不量力了。
10: 嘿，我有个主意。搞什么啊，随便吧，我被关进泡泡里了。
0: 哦不，汉克，你没事吧？
10: 好像没那么糟糕，人轻飘飘的。
2: 嘿，没人能把我的朋友关到泡泡里，那个大头博士还不清楚他面对的是谁。
11: 我叫大头教授，你个傻瓜。
2: 你是博士，是教授，还是反派？哈，管你是谁呢，碰上我这个超级英雄算你倒霉。你不讲武德。等我出去后让你见识下我汤姆的本事。
10: 安吉拉，小心。
0: 别担心，他抓不到我的。

0: 你觉得用超速移动就可以逃过去了吗？让我看看你要怎么躲过我的冰冻射线。
1: 他到底要干什么？
2: 我不喜欢这样，一点都不。
1: 打不破这讨厌的泡泡。
3: 我也是。
2: 面对现实吧，我们被关注了，完蛋了。
1: 完蛋？我可不觉得。当然，我们被困住了，而且我们的超能力敌不过这些泡泡，但我们不能放弃。总会有办法的。
3: 什么办法呢？
1: 本，
4: 叫我。

0: 干什么？
1: 靠你了！现在还有谁能打败那个大头反派呢？只有你，拜托本，你得试试。
2: 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我不像你们几个一样英勇。
3: 也许你没有力量或速度或汉克的能力，但你有超凡智慧，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2: 我到现场去？我不行的，我已经习惯了坐在这儿提供技术指导。
0: 你可以的，本，现在只有你能打败大头教授，拯救巅峰城，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2: 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会全力以赴的。
0: 可以的，朋友。
2: 好的吧，但愿如此。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感觉有点刺激。看我的！
4: 真厉
2: 害！哇，我的能量在朝超能弹车转移，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了。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休闲娱乐来一个，
5: 婚庆节庆来一个，
6: 开心时间来一个，
7: 全家团聚来一个，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
11: 把爱带回家。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来，旺仔牛奶给你。
15: 哇，
16: 嗯，
1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5: 可是你会想喝呀？
17: 还是你喝吧。
15: 没关系，
1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你得快点了。
1: 这次是谁？又是一个讨厌的英雄。行吧，让他和他们一起
2: 看看我的模式下有些什么功能。看起来不错，等离子术，还有电磁脉冲、防护罩、发射器，要是有时间都试一遍就好了。哎呀，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对了，就像汤姆球一样。
3: 什么？
2: 也许我可以反射能量术，在被击中之前反弹回去。
3: 朋友们，我有主意了，等我。

0: 你可以的。
1: 哇，好险啊！如果我能停到能量树正下方。
0: 我抓到你了。
1: 没什么大不了的。能量反射罩启动。

0: 抱歉，打断一下，大头教授，但你已经被本，被巅峰城超级英雄打败了。
1: 你们别想就这么摆脱我！等我从这个能量炮里出去，我会出来的。我可是超级天才，等着吧！你们会付出代价的，巅峰城超级英雄。
2: 我记得你说过你不擅长玩游戏的，我看未必。你对付大头教授的样子实在太了不起了。嘿，既然你出来了。不如一起玩汤姆球吧。
0: 不用了，对付大头教授对我来说已经够刺激了，但是我很高兴我做到了。
2: 机长，
0: 无事发生。
2: 外星人入侵。
3: 我们之中有个外星人。
4: 最精彩的部分来了，你怎么知道？
3: 因为，就是我。
5: 什么声音？
6: 像老鼠的声音。
7: 对，受惊吓的老鼠。
4: 不。
6: 这个电影太好看了，
5: 有一瞬间感觉外星人要跳出屏幕了。
0: 还有主角最好的朋友变成一堆黏糊糊的外星生物时，震撼！
6: 我完全没想到，最后的人类竟然也是外星人。
7: 这就跟发现汤姆是黏糊糊的外星生物一样。
0: 说到汤姆，他去哪儿了？
5: 也许屏幕里的外星人把他抓走了。等你们看到他，告诉他今晚的电影真的太棒了。再见。
7: 汤姆，
2: 世界上没有外星人。
7: 汤姆，
2: 世界上没有外星人。世界上没有外星人。世界上没有外星人。世界上没有。
6: 你在这儿。
0: 我们不是故意吓你的。
2: 不，我没有被吓到，我只是惊到了。这是两码事。
6: 所以你刚才去哪儿了？你突然就不见了。
7: 是啊，我以为你被外星人抓走了。
2: 别说傻话了。外星人才不会抓我呢，因为世界上没有。
0: 看起来不太妙。
2: 什么？那是什么？
8: 最新消息，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想做什么，但看来外星人已经降临在巅峰城。
3: 外星人！
6: 现实中的外星人？不可能，可能吗？我们得去看看。汤姆，汤姆。你在做什么？
2: 我那个我在检查柜子质量，不错，质量很好。你们都盯着我做什么？
7: 因为轮到你说台词了。
2: 对，进超能弹，让我们行动起来。
9: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7: 嘿，有点不对劲，车怎么没启动啊？
2: 不对劲？没有的事，我只是要确认一切都在最好的状态。
6: 我们没时间了，我来开车，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超能弹车动力增强，坐稳了，朋友们。
3: 外星人！
10: 外星人！
3: 外星人入侵了！
6: 前面确实有什么不太寻常的东西。
11: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小心，
0: 如果真是外星人，他们的科技水平
11: 可能远远领先于我们。他们可以把我们变小，控制我们的大脑，把我们当宠物养，
0: 这都有可能。
7: 那个声音又来了。
6: 好的，我们会小心的。
7: 行动计划是什么？汤姆，
6: 汤姆计划呢？汤姆。
2: 我马上来，我先系一下超级战靴的鞋带。

0: 战靴没有鞋带。
1: 哦，快看呐，好像是没有。好吧，那我应该准备好了。
0: 快点，我们去找外星人。
2: 不管他们想做什么，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对吧，汤姆？
1: 对，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入侵巅峰城。
0: 飞船去哪儿了？
2: 甜甜圈竟然一个不剩。
0: 对对，这很合理，太空旅行时间太长了，而且大家都喜欢甜甜圈。
2: 乐器店的乐器竟然也一件不剩，外星人为什么要拿走这些？
0: 也许他们有个太空行军乐队，需要用到地球的乐器去进行首演。
3: 收获满满，看看我们的战利品吧。有一说一，看完电影之后假装外星人入侵，这想法可真天才。
4: 嗯哼，真天才。
3: 巅峰城的人都害怕这种小小的绿色生物，我们几乎可以闯进任何地方，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4: 真天才。
2: 我们只不过是加了点灯光效果，一点烟雾，一点音效，套上了外星飞船的皮而已，轻而易举，
3: 万无一失。下一个入侵目标是什么？去冰淇淋店怎么样？
1: 哇，好的，这里没有外星人。做得好，朋友们，我想这就是。
2: 等等，那个声音是你发出的
1: 声音？什么声音？
0: 我们看电影时就听到过的那种声音，那是你的声音，对吗？
1: 不，那个只是……
2: 你确定你真的想要站在垃圾桶里和我们说话吗？
1: 我喜欢垃圾桶，里面很舒服。好吧，我承认我害怕外星人，行了吧？没错，就是这样。我知道超级英雄不应该有害怕的东西，但我控制不了。我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0: 你会让我们失望吗？永远不可能。超级英雄有害怕的东西又怎么了？哎呀，我有好多害怕的东西呢，蜘蛛啦，盐黄瓜啦，还有在最紧急的时候厕纸用完了。
5: 还有我害怕在汉克后面去洗手间，非常害怕。
2: 还有我害怕小丑。
1: 真的吗？
2: 当然，小丑都很可怕。
0: 如果这次入侵的是蜘蛛，我也会躲到垃圾桶里的。
1: 真的吗？
2: 当然，如果你觉得害怕或者对什么感到不安，我们都会陪你一起面对的。一定要告诉我们你的感受，这样我们才能帮你呀。
1: 我要和你们说，我想我准备好离开这个垃圾桶了，虽然这意味着我要直面外星人，而且这里面好臭。
0: 我还以为你闻不到呢。
2: 你们听见了吗？那是什么？
1: 我们去看看。本，你能打开市区里所有的灯照在那艘飞船上吗？
6: 收到，稍等。
0: 我的眼睛。
2: 你在干什么？你会把飞船毁掉的。
0: 我不是我，城里的灯突然都亮了。
4: 那我们不就暴露了吗？
3: 是啊，我们的伪装暴露了。
4: 那么我们撤退之前还有时间吃完冰淇淋吗？
3: 不，我们没时间吃冰淇淋了，快做点什么。
1: 等等，所谓的外星人其实是浣熊派。
2: 他们利用之前放的电影吓唬大家，让我们以为有外星人入侵了。
1: 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差一点。
0: 所以也没有什么外星行军乐队吗？哦，我的天，
1: 绝对没有。是时候解决这艘假飞船了，彻底了结它。

0: 你们偷走的所有东西。
1: 好的，好的，我们还，你赢了，快点，放我们下去。
2: 哦，吃完甜甜圈一定不能转圈哦。
3: 我很惊喜，你真的直面你的恐惧了。
0: 哦，说真的，那真的非常恐怖，但我现在已经不怕外星人了。
3: 你真厉害，汤姆。
4: 是我呀，朋友，别害怕。
0: 哦，我知道。
3: 没事吧？
0: 啊哈。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欢迎大家，
6: 欢迎大家来到
5: 明
6: 士
5: 明
6: 堂
5: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粉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7: 卓然分享。
8: 我是你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哇哇！
11: 金杰的漫画，
12: 哇哦！新一期的水上史蒂夫，
13: 他是不是那个能在水里和鱼对话的人？
11: 呵，和鱼对话算什么超能力？我的超凡力量全方位完胜和鱼说话好吗？
12: 看，他不仅能和鱼对话，还能骑在鱼身上。
13: 各位各位各位，听我说，我刚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漫画，讲的是电风城超级英雄。
11: 这才对嘛。哦，你好像漏画了最厉害的超级英雄。
13: 没漏啊，他不就在这儿吗？
11: 怎么可能？
13: 那主要讲的什么故事呢？哈，是这样，首先超级英雄立刻采取行动，阻止意图破坏巅峰城的无敌磁力怪兽。
14: 啊，拜托拜托，总得有人卖新一期的反派法力吧。
13: 现在超级英雄被困住了，他们无路可逃，巨大的无敌磁力怪兽发射磁力射线将他们通通吸住，他们挣脱不了。正当超级英雄似乎已经落败时，
11: 不用说了，他们英勇无畏，帅气满分的领队用他的超凡力量挣脱束缚，然后打倒了无敌磁力怪兽。
13: 啊，不是，超能金杰突然出现拯救了所有人。
11: 你说超能什么？我们不我是说超级英雄从不需要被拯救。
13: 啊哈，他们当然需要，因为每个超级英雄都有弱点，他们的弱点是磁力，看超能战衣里含有金属，所以他们面对磁铁时无计可施。
15: 金杰想的情节确实很有意思，
11: 前提是真的有所谓的无敌磁力怪兽好吗？
13: 在我的漫画里，他们确实存在，还有拯救英雄的超能金杰也存在。
16: 哦，你们听见了吗？巅峰城超级英雄竟然有弱点。
17: 是知识泡芙吗？他们是我的弱点。
16: 啊，你耳朵里是塞了垃圾吗？是磁铁。
14: 这可是把他们一网打尽的好机会，我们要做的就是拿到那小子的漫画书。
17: 哦，巅峰城超级英雄，
14: 嘿，这也许真的可行。
16: 你还在想超能金杰吗？
11: 难以置信，他竟然觉得我们有弱点。哦，
15: 浣熊派正准备抢劫银行。又来了。
12: 这那个好像金杰漫画里的无敌磁力怪兽啊。
16: 哦不，浣熊派一定是窃取了金杰漫画的创意。
11: 拜托，浣熊派不可能把它造出来的。
16: 你确定吗？看这个。
11: 不管是不是这个怪兽，我们得在他们把钱抢走之前阻止他们，让我们行动起来。
18: 进超能弹，
19: 超能战衣变身，
18: 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1: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让浣熊派见识下我们的本事，
14: 让所谓的超级英雄见识下我们的本事。
16: 新卡车干什么？超级英雄

0: 天哪，控制器给我，
1: 我来操作。
2: 嘿，下一个应该轮到我了。
3: 你们别破坏我的计划。
4: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0: 卡车就要砸到那边的花店了，
4: 让真正的超级英雄来解决。超能进阶能拦下卡车吗？
0: 你还在想那件事呢？
5: 我无法读取
6: 无敌磁力怪兽的数据，它身上的磁力让我没办法扫描它。
0: 去那边。
4: 跑，快跑！
6: 我飞起来了。
0: 准确来说，磁铁在吸你超能战衣里的金属。
6: 嘿，不太妙啊。快拉我下去。
4: 接住了。
0: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找其他地方躲起来。
5: 磁力怪兽的威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看来金杰的漫画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1: 你们看了我的漫画？哇哦，怎么样？怎么样？
4: 什么？你怎么？你不能待这儿，孩子，这里太危险了。
1: 啊哈！所以无敌磁力怪兽真的存在，知道吗？我朋友汤姆说这种东西不存在。
4: 我们得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1: 可是他们的灵感是从我的漫画里偷的。
4: 谢了，我们会解决的。哇
1: 哈！可是看起来你们解决不了啊。来吧，我教你们该怎么打败无敌磁力怪兽。
4: 听着，我们是超级英雄，坏蛋由我们对付。
0: 走吧，孩子，我带你离开。
1: 等等，可是，
0: 别到处乱跑。
3: 现在超级英雄已经任我们摆布了。
0: 我刚好想到一个能确保他们无法反抗的好主意。
2: 是知识泡芙吗？
0: 不，更厉害的。
5: 怎么回事？我连接不上超能弹车了。
0: 我们根本无法靠近那个怪兽，他还吸走了超能弹车，我们该怎么办？
1: 看来你们无计可施了。
4: 我们没有。
1: 你看着就有。
4: 这对超级英雄来说很正常，这个叫做小挫折。
1: 小挫折啊？好吧，在我的漫画里，超能金杰是利用静电将无敌磁力怪兽一举打倒的。
3: 我要先让他们的豪车在天上转几圈。
0: 你是说他们的豪车吗？我要把它拆分成一堆零件。
2: 我要拿走轮毂盖。
5: 天哪，超能弹车绝不能让浣熊派掌握超能弹车的技术。
6: 我们真的遇到麻烦了。就和漫画里一样，
0: 金杰之前提到过用静电什么的，
4: 所以我们现在要信一个异想天开的孩子在漫画里编的东西啊。什么呀？
1: 飞书一封，小心。
0: 嘿，那是我，我看起来能量满满，
4: 而且你用超厉害的一击打败了那个磁铁怪兽。
7: 有点意思，你可以通过在织物上摩擦来产生静电，
0: 再加上我的超音速，我可以摩擦双脚产生大量的静电。
7: 正是如此，这样也许能产生足够的静电来干扰磁场。
4: 我想这也许可行。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早该听金杰的话吗？
4: 我可没这么说。
0: 撑住了，
5: 该试试用静电的办法了。你们需要一块织物来摩擦产生静电。
6: 羊毛袜子应该可以。百宝手枪发射。
0: 我想这就够了。摩擦生电，开始发。

0: 怎么了？
1: 什么？
2: 不，不得不承认，真是一次伟大的营救行动。
0: 我们快离开这儿！别着急。
2: 干得漂亮！
3: 让我们来彻底消灭那个无敌磁力怪兽吧！只要你让磁铁对准车身，我就可以解决它。
2: 交给我！开始吧！
0: 马上来！我们还会回来找你们的。哇
2: 哦，看吧，巅峰城超级英雄战无不胜。但这一次都要感谢你，我应该早点听取你的建议，你真的非常了解超级英雄。
1: 那我能做你们的跟班了吗？
2: 待定。还不是时候，小朋友。
1: 好吧，至少我知道下一本漫画要画什么了。
2: 只要能把我的肌肉画壮一点就行了。
1: 可那不是作假吗？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哇，

0: 脚印，
1: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2: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
1: 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
2: 哦。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
1: 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
0: 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2: 飞得好快呀，
1: 像火箭一样。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它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3: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2: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1: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0: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
2: 哎，我没有。
0: 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4: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
1: 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0: 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1: 啊！
4: 干嘛？好臭！你离我远点，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1: 石头，这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0: 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

0: 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我医治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1: 赵林，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2: 就是啊，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3: 放心吧，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0: 哎，谢谢。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4: 头好晕呐、我的伤都好了。
5: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3: 哥，你看，铜牌，还给我！
6: 只要你们乖乖给我。
3: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秃它！
7: 注意素质。
4: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瞧哥的。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7: 这鸟耳背吗？
8: 你叫什么名字？
7: 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0: 是是是，我叫没完。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没了。
9: 您叫什么名字？
7: 秋千。
4: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7: 你
3: 看我不打秃他。
7: 注意素质，瞧哥的。
4: 鸟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7: 遇到我你是赚着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4: 包你满意。当当，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3: 哥，
7: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头发交出来，否则别拐弯呀，我不客气了。
6: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2: 好大的口气，可能忍内不能忍，
7: 我也忍不了。
4: 力气比我口气还大。
6: 看你这下
4: 还狂不狂了？
10: 好臭啊！
6: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7: 你也配？没了，上。
2: 好嘞。哎，
7: 那儿。
5: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6: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
7: 我也让你开开眼。
5: 哥，等等我。
2: 脚感不对，

0: 轻松，保持笑容。
1: 好痒啊！
2: 腹肌都笑出来了。
0: 现在还想打吐沫吗？
2: 我不敢了，不敢了。哎呀，
1: 再也不敢了。
3: 敢也没关系。
0: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1: 饶命，饶命啊！
2: 小仙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0: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4: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5: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6: 疑似实验室的蘑菇小屋，黑暗中传来的呜呜声，有人吗？请期待下集《蘑菇基地》。哇！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0: 上集我们进入菌类森林，见识到很多奇怪的蘑菇，而没完没了，貌似也遇上了麻烦。
11: 蘑菇基地，
12: 少林，你看，
13: 哇，好大的蘑菇
14: 啊，像是个蘑菇屋。
13: 谁会住在这儿啊？
12: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10: 啊。哎，等一下，石头，
13: 这
10: 我们得追上他。

0: 我探探路。
1: 小心点。
0: 我瞧挺安全的，可以过。
2: 嗯，走吧。
3: 你先走，我垫后。
4: 我的腰，
0: 你们俩，
3: 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王妃，你的手。
2: 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0: 啊？既不疼也不痒。
2: 怎么冲不掉啊？
1: 嗯，好臭啊！和你外父有一拼。
2: 你说什么？
1: 你离我远一点。
0: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1: 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2: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有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0: 行。

0: 都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
1: 石头，
2: 啊，哎，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3: 嗯，石头，石头，啊，
2: 这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3: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0: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1: 鹏飞，你的手
0: 啊，
1: 怎么还变大了？
0: 好恶心啊，
1: 不会吧。
3: 石头，石头，嗯，这石头去哪儿了？
1: 什么情况？石头，是你吗？
3: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0: 害怕就直说。外头真是时候。
1: 石头，
2: 好了，
4: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3: 幽灵？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5: 钟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1: 新人，
2: 不见了。
3: 刚才那个小怪物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0: 装神弄鬼，
2: 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呀，还挺可爱的。
1: 小心
6: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3: 小胖子，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0: 小可怜，累了吧？
1: 哼，也好着呢。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吃这个吗？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
1: 基地。
2: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3: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4: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0: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4: 说，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

0: 那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
1: 儿。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也又自由了，再见。
2: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3: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0: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4: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5: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喽。
3: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0: 那这些呢？
3: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0: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1: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0: 是的。
6: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2: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再见啊，小猫咪，
3: 欢迎下次再来。
2: 我们抵达星光天路，石头被秋千挟持了，没完没了在耍什么花招？请期待下集勇破竹阵。
7: 上集还是赵林机智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没完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2: 勇破竹阵。
8: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9: 就在那边。
0: 哎，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8: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9: 别磨蹭了，快跟上。
8: 哎，
9: 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2: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9: 你们看。哎，
2: 好厉害呀。
9: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8: 这事儿也太危，微不足道了。石门上刻着天穗虫。好嘞，小弟这就去。
9: 哎，走走走。好妹妹，
8: 里面很可能有天穗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9: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8: 啊，我们去。
9: 少废话，除非你想。
8: 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9: 音。有人来了。
6: 啊，没看到他们俩。
0: 是他们？
9: 你们认识？
8: 不不不，不熟不熟。
10: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6: 哇，好壮观。
0: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穗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11: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6: 不清楚。
12: 咱们假装跟赵林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9: 嘀咕什么呢？
8: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6: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8: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
12: 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9: 我把他引出来，
12: 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6: 啊！
13: 秋千大哥，你快出来救

0: 抓的，是我。
1: 都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2: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3: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0: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1: 哼，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1: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5: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1: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机关破了。
3: 我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5: 那你们怎么不去？
3: 少废话。
5: 这是什么机关啊？
6: 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0: 被夹到可是很疼的哦。你们上，我垫后。
3: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
1: 各位抓紧时间吧。

你看着锁匙了，都看着你，别被主动夹到了！你太大胆，加油，李希，说的轻松。

0: 停了。都启动了。
1: 糟了，秋千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2: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
3: 加油啊！你们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4: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小声点，别让他们分心。
5: 加油啊！胜利属于英勇的庞贝赵林。
0: 赵林，这个逐阵运动好像有规律。
6: 有规律。
0: 算出最佳路线了，跟着我。

0: 进来了。
1: 这里面有什么？
2: 哼，说了你也不懂。
1: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啊，
3: 石头！
2: 哎，
4: 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2: 进去。

0: 谢谢啊、哎、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你们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4: 哼，
5: 多当心点。
6: 嗯嗯。
5: 原来这才是秋千的真实意图。不好，是巨型妈妈菌，该怎么拯救大树？请期待下集《星光天路》。哇哇！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髓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髓虫，
0: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髓虫？
0: 你是想用天髓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髓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麻麻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髓虫吃麻麻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
4: 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髓虫和天髓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髓虫和天髓后都消失不见了，天行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髓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5: 这就是缘分呢。
1: 刚才你说的天髓后是什么呀？
2: 一只天髓后统领着一群天髓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6: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2: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1: 天髓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既然你要找天髓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髓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5: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6: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5: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2: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1: 天髓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0: 这样。
1: 废了吗？虫笼是空的。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这个紫色麻麻雀不对劲呀！
2: 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
3: 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4: 那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型麻麻雀，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原来是这样，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
3: 紫色麻麻雀越长越多了，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它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可治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4: 不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它对树的危害更大。
3: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
4: 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5: 你别执迷不悟了！
3: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5: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3: 我不是。
5: 好臭！嗯。
3: 李超，你可不是我的对手。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
1: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5: 我们帮你。
1: 石头，你受伤了。我不会放弃的。
3: 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麻麻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麻麻菌，跟我来。
1: 能根除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5: 树顶起火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止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2: 谢谢。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
3: 嗯。
0: 啊，缝隙，可能是机关。
3: 什么呀？
0: 西南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5: 无人机受到干扰，好像是求救信号。森林里有一架飞机残骸，请期待下集《神秘信号》。哇。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啦啦啦，我爱吸收，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4: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菌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神秘信号，终于爬出来了。
16: 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0: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啊，
16: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17: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18: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三短三长三短，
16: 什么意思啊？
18: 有人需要帮助。
16: 啊？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18: 我们去看看。
16: 到底什么情况？
0: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
18: 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16: 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 这棵大树上挂着个东西，
18: 像是飞机残骸，
17: 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18: 去看看。
17: Thank you.
13: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14: 你干嘛？

0: 果然有人住在这儿。样子啊！那是，
1: 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2: 这样不太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1: 哎呀，没事的。
3: 什么声音？原来是、
4: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5: 哎，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6: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1: 你看这个，
7: 完了，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2: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5: 有、
6: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得美。
1: 小心、
5: 放开我
0: 周林。
4: 哥，没有
6: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6: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5: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赵林放了吧。
6: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6: 儿童？
8: 灰灰家小妈妈都壮壮啊！
5: 文文乖，一块吃糖糖好不好啊？
4: 糟的呀！
8: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4: 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8: 妹妹，搜！
5: 像块铁一样啊！
0: 星云，
9: 不好意思啊。
0: 你是对我们有利。
5: 哼。
8: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5: 谁？
0: 这个洞之前有吗？
5: 哥，
8: 你来俺家干啥呀？老乡、
5: 好丑的猴。
8: 哦，你个丑猴、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你说俺呀、
4: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8: 盒子、
10: 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
8: 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我就一件垃圾。

0: 服
1: 都快赶上我了。
2: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你。
3: 多谢你伸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忽然咔嚓一道雷，铁鸟裂开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4: 哇，
3: 很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1: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3: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1: 降虫十八掌。喂，鹏飞，看我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3: 很显然你不是。
1: 啊，哲哲，你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3: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3: 谢谢
1: 赵林。啊，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3: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1: 我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

0: 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0: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2: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0: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3: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0: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咦，盒子在动。
11: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1: 盖食冻根薯条。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3: 林中白玉。
14: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15: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前面有座小木屋。
14: 小木屋，
15: 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找到我。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16: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15: 我们是来这儿找
17: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15: 对对对。那个是
16: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15: 谢谢爷爷。
16: 在前面。

0: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1: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0: 好吧。
1: 快醒醒！地震！停了？难道是？爷爷，怎么了？
2: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3: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3: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4: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0: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3: 单纯。
1: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3: 去！
1: 爷爷，你还好吗？
3: 要不进去看看？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你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1: 啊？
2: 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哦，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啦。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4: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2: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3: 可是，
2: 走吧。

常危险呀。走吧，进去看看。

0: 我就知道，赵林，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0: 星云。我们是，
2: 别抓我，坏人。
0: 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1: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3: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2: 我
3: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大象保护组织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不像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哎，有文字。广东十五里洞穴山。
2: 白玉，啊，你没事儿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3: 我都听白玉讲了，
4: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1: 白玉。回家去吧，啊。走吧。
2: 走得远远的，别回来。再见。
4: 大乌龙事件发生，到底谁是星云，谁是没完啊？请期待下集真假没完。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

0: 蒜树，改吃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 不是。
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2: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哇
5: 也在他那，
6: 真假没完。
7: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8: 嗯，什么意思？
7: 我去那边探探路。
8: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7: 啊？
8: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9: 铜牌？到手了。
7: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8: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7: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8: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7: 啊？不用。
8: 很舒服的。是不是力度不够啊？
9: 那我再加点力。
10: 这谁顶得住啊？停！我想起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9: 那我们快出发吧。
8: 哥，这边我们走过了。
7: 我想找个近路。
8: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小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9: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7: 赵林
8: 在哪儿？
7: 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

0: 少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1: 哥，快点！
0: 嗯。
2: 应该安全了。鹏飞、星云，你们没事吧？
3: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2: 我没事，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3: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0: 哎呀，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4: 怎么恶心的？
2: 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0: 好，
5: 好才怪呢！
2: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3: 绝对不行！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2: 星云，你故意的吧？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6: 嗯，好吧。
2: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6: 那我们分头找。
7: 溜了溜了！
2: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1: 鹏飞，星云有危险！
4: 啊！我得拖住没了。
3: 哼，没了，我有新发现。
4: 嗯，
3: 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1: 哥，这有你的。
3: 换个方向走。这边。
1: 没路了。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3: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1: 哥，你可从没在文物解读上出过岔子。
0: 最近有点累，疏忽了。
1: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4: 哥，铜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0: 啊，我还要研究呢。
1: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0: 不用。
7: 铜牌呢？
4: 我帮你找。
0: 啊，不用。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4: 在哪？
1: 没有啊。
4: 竟然骗我，不可原谅。
7: 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4: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1: 没完！
7: 把铜牌给我！
1: 你们，
3: 好妹妹，她是星云冒充的我。你来得太及时了，
7: 居然倒打一耙！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1: 我不听，把铜牌拿来，走你！
7: 不愧是我，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你又骗我！
7: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1: 你们总算来了，
2: 还算及时。
1: 哥，我们走。
2: 别想跑。
4: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滚吧。
7: 没了你慢点儿。
4: 放马过来吧。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无人机修好了吗？
4: 嗯，
2: 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
6: 攻其不备，我擅长。

0: 变成没完了。这哪个是啊？是这个。走，
1: 我们进入神秘洞穴，遍布的谜题机关要怎么一一破解呢？请期待下集神秘洞穴。
2: 上集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了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1: 神秘洞穴，
0: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3: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0: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3: 我查一下，103，
0: 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3: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0: 有道理，
3: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4: 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3: 啊，星云，怎么了？
2: 我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
0: 是梅恩妹啊，又是他们。
2: 我有个办法。
5: 哎呦，我肚子疼，那个你们等我一下啊。
6: 哥，他们怎么不走了？
4: 见怪其变，
0: 再往上就是三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2: 好嘞，咱们走吧。
0: 哎，这个就是404吧？
3: 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4: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2: 哼，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4: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瞧哥的。
6: 哥，你还会敲门别锁呢。
4: 技多不压身嘛。
0: 他们中计了，
2: 我厉害吧？
3: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404吧。
0: 嗯，
3: 好像是这儿。
0: 从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
3: 试一下。放着很多补充工具，
0: 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
3: 咱们分头找吧。
2: 嗯，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
6: 小左，你连输20次了，要努力啊。
7: 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4: 技术活快不了。
6: 啊，
7: 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4: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0: 这是什么呀？
3: 我没事儿，
2: 居然有虫龙！
0: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0: 什么？
1: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0: 试试。啊，是个暗门，走吧。
2: 等等，居然敢耍我，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别让他们进去了。

0: 干得漂亮！
1: 回马枪！

0: 控制住了，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1: 赵林，这画的是什么呀？
0: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2: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0: 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
3: 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
1: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2: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4: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5: 快，快抓晕！
0: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2: 不应该啊。
1: 你到底行不行啊？
6: 说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2: 他们下去了，快阻止他们！
7: 没了，挡住他们！
6: 给我顶住！
3: 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了？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引入虚空？莫非是？
8: 果然出现了，暴力的天穗虫。
3: 八方湖，
2: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撤走。
1: 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4: 变成没了。
8: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穗后所在的方向。
4: 八方湖？
8: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0: 倒立的天穗虫？怎么会？
8: 天穗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穗虫来找天穗后了，天穗后是我的了。
4: 你休想！
7: 走喽！
6: 没了，接着，漂亮！
1: 没想到吧？
7: 什么？
2: 赵林，快！
1: 我疼呀，不疼！哥，救我！
0: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9: 你们给我等着！
0: 我们误入一片怪林，植物不仅会跳舞，还会抓人。
4: 鹏飞星云，小心！
0: 请期待下集《跳舞怪林》。哇！哇！
10: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啦，
1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图。
1: 跳舞怪林，
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追！人呢？
3: 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
4: 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
5: 哦，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2: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4: 好。

0: 你，怎么不拿稳点？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催我，
0: 就赖你，赖你，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3: Thanks.

0: 啊，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1: 是有点奇怪。
2: 刚把我们扇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林，这是什么草？
1: 嘘，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2: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1: 啊！
3: 哇哇哇！
2: 活该！
1: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0: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1: 找找看。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0: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1: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0: 哎呀，你试试看嘛。
1: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
4: 是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2: 跟丢了。
4: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2: 没白练，看好了，
4: 这是。
2: 有人
5: 还没到过年呢就行这么大礼，
2: 真懂事。礼多人不怪嘛。
4: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湖交出来。原来八宝壶在那儿呢。
2: 站住，
1: 有了，
2: 你过来呀。
1: 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5: 简单，用无人机去拿八方湖就行了。
2: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练的。
5: 别踩花，危险。
4: 你可拉倒吧，小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0: 都跟你们说了，别踩别踩，这下好了，全球瞑目了吧？
1: 我的好妹妹，

0: 花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琳，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拿来吧你！
3: 别人的东西还是赏风为妙。
0: 哼，我们走。
4: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5: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是老板。
3: 线索拿到了吧？
5: 老板，还没。
3: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4: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3: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4: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3: 当面。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咦，格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王进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为了搅拌水泥，王进喜毅然跃进其腰深的泥浆池中，随后七八个工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工人们奋战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控制住了井喷。王进喜不怕苦不怕累，勇于献身，被称为

0: 梦，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3: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9: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One love。

0: 漂亮。
1: 哦，一上来这板球也是王一迪给到的中间位置啊，这个落点特别好，就是让他反手和正手之间有纠结的感觉。
2: One, two.

0: 正手反拉，正手对拉。
1: 好的。哦。这板球也是调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进行连续。

0: 这个球张美美和拉的也比较转。
1: 这几个搓球的落点也是我们想象到的。上一次比赛劈张本美和的反手多，那开局会有一些变化。
0: 这个长球在张本美和发的一刹那，王一迪又已经有准备了。

0: 4-3。
1: 开局这七分球大概有4-5个都是调动到了张文美和的正手位，也看到了今天王艺迪开局的变化，也是想的非常正确的，一定要打我们所谓比较冒险的球。
2: 嗯
1: 啊，但冒险就是正确。
0: Left 4-3。

0: 开局双方打成4-4。
1: 好的，非常漂亮。
0: 这应该是王一迪的一个舒适区啊。
1: 是的，而且这一分球主要落点特别好，在这几分当中都是有目的性的。一个是顶住中间，为的就是变大脚或者是变正手。
0: 嗯
1: 啊，这个落点和意识非常好。
0: 哦，这个球张本美和发完之后有注意正手反拉。
1: 是的，张本美和的正手快带其实比之前进步了非常多。
0: 嗯，
1: 之前转换还有点慢，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罩住，所以要更加注意连续。
2: 5-6。
0: 比分很焦灼，其实两位运动员比赛一上来之后都非常的投入。
1: 是的，从第一局就马上进入状态了。
0: 对。
2: 5-6。5-6。

0: 哦，这个球有点擦网。
1: All。
2: 今天王艺迪上来不仅是上旋球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他还会多搓一些张本美和的正手半数台。其实这个时候张本美和的肩架的比较高，他这个时候不好冲，只能拉高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落点。
0: 漂亮哦，这门球很精彩。本来以为大迪通过那个反手的直线就转过来了。
2: 是的，其实王艺迪打得非常好，但还是这个张本美和的变线变得快。
0: 张本美和的正手失误，双方打成7-7。
2: 这也是张本美和比较差的，就连续顶在他的偏正手位的这个地方让他转换。
0: 好球，
2: 好球，
1: 拜拜。
2: 这分球王艺迪一点都没有保守啊，这种球也可以吊起来再回来打相持，但是他选择了直接出质量了，
0: 是拉了一条直线。
2: 给中间，好的，
0: 这个质量确实很高。
2: 所以通过上一周的比赛，马上调整到这一周的一个新的战术，也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大迪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自己先出质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之下。
2: 对，落点也很好。
0: 10-7，王艺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就侧身拉起来就行了啊，自己发球你发的这个就没问题。就如果他
1: 应该说第一局我觉得跟在横滨冠军赛的那场比赛打出一些不同的内容，给我一个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两位选手从第一局开始这个正手位的直接对话变得多了。
2: 是的，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今天王一迪主动的变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这也是一个好的战术，并且能够盯住自己的一个连续。擦边了，可以看到从前三板进入到相持的这些球都是没有随便顺手的给一个啊，这就非常好了，因为每一个球给的都是有意识的。好的，
1: 好球。
2: 可以提炼出来今天的这个落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张本美和最怕的一个环节。
1: 3-0。这个是一个反手的翻挑，
2: 翻挑也是王一迪的特长。
1: 马林知道，
2: 其实在胜率当中我们在演播室提到了王一迪还是胜的更多一些，
1: 对，
2: 虽然上一次有一些遗憾，但是总体来说在信心上还是比较足的。
1: 哎，这个球好像准备上没有特别的充分，
2: 没想到这球这么高。
1: 这板球质量非常好，
2: 这是一个弹击想变了从有摩擦变成没有摩擦的一个技术，但有点可惜了。
1: 其实这球如果撕出去之后侧身也挺好的。
2: 漂亮，
1: 好球。
2: 这分球不管从护台还是在节奏的一个变换上都发挥出来了，也看到了王一迪的上旋球能力很强，速度很快。

0: 防守反击，
1: 好球。今天香池就打得太漂亮了，那都是非常有内容和内涵的，从节奏上到落点上，然后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要去有一个杀板去服务的，就是王一迪的一个出速度的一个直线抽。
2: Six, two.

0: 现在张本美和在比赛当中显得没有太多得分点。
1: 是的，当他有一点点没有主线的战术以后，他的短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这也都是因为王艺迪现在发挥得非常好，
1: 对，不断的给对方压力。
0: 嗯，所以张本美和自己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一旦就是常规的打不透的情况之下，然后没有特别清晰的得分点，就会有一些变化，
1: 有一些变化。

0: 所以长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打得简单一些。盯住，哎，
1: 好球，
0: 非常好。
1: 嗯，
0: 今天王一迪没有退台，面对张文美和出速度的球都在前面硬着顶啊，这个特别好，把这个速度先对等，然后再我们再去找落点。

0: 哦，又防了一个，10-3，王一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攻守兼备啊。
1: 四分球，张本每盒的短球都出问题了。
0: 11-3，第二局王一迪很轻松，现在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2-0领先张本美和。我相信两位球员上一次在横滨的那场比赛，对于王一迪来讲肯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将所有的专注度都放在了这个比赛一上来的这个前两局当中，确实是滴水不漏。只有你自己100%的投入和专注之后，这才是王一迪的实力。
1: 是的。而且他在信心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专注于技术，这个也很不容易，
0: 嗯
1: 啊，所以要继续坚持战术。
0: 好，第三局，
2: 王浪，
0: 继续保持专注。
1: 这个落点也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快给到他，只要落点对，慢一点的对方也很别扭，那他抽不开身去反拉，
0: 对，
1: 没有让开，
0: 对。
1: 漂亮，
0: 还是快劈到了中间底线。
1: 从开始到现在，目前每一分球打的都非常的对，当然从这第三局当中，从经验来看，肯定会有一些些起伏了，比如说大家都需要去熬一些相持啊，有一些困难的局面，这都很正常。
0: 好，现场提出了挑战。

0: 没有遮挡。
1: Challenge successful. Two challenge remaining.
0: 王一迪挑战成功，这个球没有遮挡。漂亮。
2: 刚才我们提到的张本美和给到对方的正手很多的这种情况，今天王一迪的正手护得多好呀。
0: 对，
2: 非常棒。嗯，吃了两个发球，两个转的，有一点快，觉得再稍微小心一些。
0: 连吃了两个发球，
2: 这个逆旋转张本美和是不太常用的，所以这两个球接的也是有一点点没准备的感觉，都是转的。
1: Left three all。

0: 漂亮，
1: 好，
0: 太顺了。快压之后的一个正手快带，
2: 这也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上一板之后建立优势了。
0: 对，一个组合。
2: 张本美和的接发球失误。
0: 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也都非常好。
2: 对，
0: 现在就是接发球还是张本美和的逆旋转盯住出台。可以多盯一盯半手台，其实这个球它不太常发，它也没那么有数，也会有点长。
1: Four, five.
2: 目前这一局相当于前两局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张本美和的发球啊，发了一个这个逆旋转，然后王艺迪现在在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
0: 是，因为张本美和再不变的话，哦，三个。张本美和再不变的话，他在相持也很下风嘛。
2: 对，
0: 嗯。
1: Time out。
2: 哦，叫暂停了。
0: 那这个暂停的时机也不太常见啊。
2: 挺突然的。
0: 嗯。
2: 5-5。这是张本美和慢挑到王艺迪的中间。
0: 对，张本美和这个慢挑也是最近这一年新加的一个技术，然后高一点它有一个推挑，但不过没有关系，继续并。
2: 哦，还真是让他拿到这两分了。
0: 刚才在开局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局当中肯定会有非常艰难的时刻，不可能像前两局那么顺了，所以接发球这两分看看能不能扣住一分。
2: 嗯
0: 嗯，不能大比分的拉开，要不然就连输了。啊，现在张本美和变的这个逆侧旋啊都是下旋，王一迪下网了三个球，哎，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好加速度，一慢搓张本美和能拉一下。
2: 对，
0: 嗯，所以看看还能不能盯盯半出台。
2: 哦，
0: 小心，好的，
2: 嗯，接了一个擦网。
0: 嗯，刚才第二分球张本美和肯定是没出台啊，这个球肯定是没出台，没法盯半出台，那球剁的也挺好的。
2: 前面有几个像有半出台。
0: 对，5-4那个球，应该5-3那分球是半出台。
2: 那个暂停啊，就让这个比赛停下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你可能这个手会稍微的凉一点。
0: 对。
2: 开长球，
0: 好球。
1: 9-7。
0: 就这个姿态给张本美和就非常可以的，也还是要顶到前面出质量。
2: 哦。
1: 10-7。
2: 这样的话张本美和是拿到了局点。
1: Play is ready.
2: 10-7。嗯，还是接完之后让张本美和这边上手了。11-7，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三局，双方打成2-1。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两位选手都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啊，所以在这种比赛的过程里边肯定是来回过招，因为比赛是7局4胜制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一个剧情。那一上来大迪应该说自己的状态打得非常好，然后第三局是对上了对手在没有退路情况之下的变化。
1: 嗯，尤其是武平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设计的。
0: 嗯，
1: 现在这局的开局作为王一迪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把之前的首先领先的一个优势先忘一忘，重新开始啊，重新布置战术啊，回到技战术当中去。
0: 好球，你看张本美和这一段我感觉他的主要得分点还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反手直线这个落点来得分。
2: One.

0: 对，这几分还是也给到了张文美和的中间，其实也不要看他拉上一个就不敢给了，对，还是要更坚定的给到中间偏正手。
1: 好
0: 的，
1: 嗯，反手也是斜线一个又回到中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真真假假，其实在一比一的时候张文美和主动侧了个身，其实寓意就是你也少给我这儿，我也可以有这个机会、
1: 嗯、
0: 但其实他不一定每个球都侧。
1: 对对对，是的。
0: 哦，漂亮漂亮，这分球两个人打得都好。
1: 正手快带，
0: 对，上一板球塞得非常好，自己转正手的时候点放得太慢了。今天王一迪从这种状态，我觉得状态上一直都是想比赛想战术，然后专注的去打下一个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好。

0: 张本美和打出什么样超出范围的球，还是继续的盯在这个他所谓的一个弱点里面，
1: 不舒服的位置。
0: 嗯，顶住。
2: Five all。
1: 其实张本美和从上一局换了发球之后，我感觉他打得变得更凶了，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他会加更多的这种质量来出手。
0: 对。
1: 好的。哎，我还有觉得上一局啊，就张本美和发这个逆旋转，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发的挺短的，但是感觉这一局好多是发的比上一局要长很多，他是故意长的吗？
0: 我个人认为他是有点没有摩擦得住
1: 啊，
0: 其实还是摩擦问题，因为这套发球他并不太常用。
1: 嗯，
0: 之前还是发转不转和侧旋为主，
1: 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效果跟上一局一样那么好的情况下，他平时为什么不多用呢？那可能技术上还是没有那么的扎实。
0: 嗯，对，因为从小他是转不转为主的这一套的东西比较多。
1: 嗯，6-6。
0: 连续
1: 好球，
0: 非常流畅啊！今天看到王一迪的神态，我觉得看的人也很坚定。
1: 对，眼神里边没有任何的摇摆啊。8-6。这两分很关键。
0: 对，这个分差拉开了以后，我们还有2-1领先的一个优势，而且手里边还有一个暂停。
1: 对，
0: 继续扩大战果。
2: Seven.
0: 变长球了。

0: 咱们美和的反手直线失误，
1: 这分球索性不盯了，我就劈到张本美和的深深的这种转转的底线当中，因为他也吃了这个旋转。
0: 张本美和这板球也想直接下分了，机会，好球，10-7，王一迪拿到了第4局的局点。

Clap. Ten. Seven. Clap. Ten. Seven.

0: 哎，想来一个重复落点。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嗯，教练一直在鼓励王一迪，这板球挑的和衔接的意识都非常对，就有一点点角度太大了。
3: Time out。
0: 好。王一迪这边叫暂停，现在这局还有两个局点。
1: 非常好的节奏，好吧，就盯着他一看，就这么轰着他。如果他短了，冲下去就是，但是他拉了就坚持，好吧。但他对这节奏没问题，没问题，他这节奏没问题，非常好啊，自信啊。
0: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

0: 教练组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张文美和在上一站的时候连过了我们的队员，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让他赢的话，可能再面对我们的时候信心就会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这场球大迪的调动很充分。
1: 是的，
0: 这个暂停主要是要解决还是接发，这个球要怎么接？
1: 上一个球是劈长赢下来的。
2: 嗯。Nine,
1: 这个分球也是王一迪继续选择劈长，张文美和是侧身过来掉了一板。半柱台盯得好，
0: 嗯，也是有压力的一分，11-9，王一迪拿下第四局，现在3-1领先张文美和。
3: 很好啊，然后发球女孩子发的这无限是发低就行了，避免不了她女你。好，啊，然后她勾着这个球，哎，能戳戳能盯半柱台，这样半柱台就行。打这个相持的节奏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个相持节。
2: Harimoto to serve Lavol. Love one.
1: 上一局王一迪的半出台最后一分球盯得非常的好，这个开局也是加足了旋转。今天整体来说王一迪的反手位发挥得很好的，不管是自己的一个相持，包括张文美和给王一迪速度的时候也都对得住了。
0: 对，
2: One all.
1: 到了这一局就是一分一分抠，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是领先的那一方，得慢慢打。
0: 好球！
1: 好球！
0: 你像张文美和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做出了变化，其实到了第四局，王一迪我觉得适应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对，而且在中局也是拉开了比分，
0: 嗯、
1: 有了一定优势。
0: 这局王一迪主要还是延续自己的状态，然后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我觉得减少无谓失误非常的重要。

0: 哦，非常精彩啊。
1: 嗯，哇，两个人的反手对反手。
0: 嗯，这个落点其实给的中间已经挺开了，张本美和还是能变现。
1: 哦，
0: 连续，哦，两个变现了。
1: 嗯。他现在整个人站的还是要更往右半台一点，用自己的反手来保护这个中间。这局开局不理想，
0: 还是张本美和自己也变化了落点，变了两个正直线。嗯，有点打乱了节奏了。
1: 啊，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想变线了。现在张本美和是提升了在上旋球方面的威胁。
0: 这份接发球化解了张本美和的抢攻，慢搓了一个，也就不停的要有变化。
2: 3-7。
1: 这球很转。
0: 再摇一摇。

0: 好球、
1: 哦、好球，正手位反拉了，
0: 这是张本美和变的第四个正手，王一迪也是迅速的封了一条直线啊，很漂亮。
1: 对，

0: 这一个调节磕过去了。
1: 哦，好球
0: ！6-8，这两个张本美和的提速，王一迪都封住了。
1: 嗯，
0: 其实现在张本美和就是要加速变线，打得更凶狠一点，是他现在的主要战术。
1: 发了一个中间，
0: 好的，
1: 追到7-8。

0: 非常赚啊，好球，有发球一直都在想办法抢攻，都没有放弃发球这一轮的一个优势。
1: 现在王一迪把比分给追平了，
0: 又到了接发球轮，顶住，嗯，有点短了。
1: 哎，这个球没有接好。
0: 还是发到了王一迪的逆旋转的反手位啊！如果不去拧拉的话，可能就是劈长和钉半日台这两个方式。
1: 嗯。
0: 好球。
1: 好的。
0: 又追了一分，
1: 张本美和的主导思想没有变，就是他还是想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去变现了，但也要看王一迪这板球的质量，张本美和能不能变出来啊，可惜了，11-9，张本美和拿下第五局，双方打成3-2，王一迪暂时领先。其实两位选手现在每一局又开始到了这种比分很焦灼，
0: 嗯，有点难舍难。

0: 难分的感觉，但上一局王一迪打的都非常好，最后还是两个接发球处理的有点保守，顶住。
1: 现在感觉上旋球的这种回合质量变得越来越高。
0: 从上一局开始，张本美和就站得很近，更加提速了。
1: 嗯，
0: 尤其是两条线的一个运用。好的。
1: 漂亮，保护得好。
0: 这分球非常长士气啊，两面护得特别快，而且张本美和继续提速的时候，我们也不怕的，前面顶住了。这也是王一迪的优势，所以不需要往后躲，硬着头皮来就可以了。这板球张本美和力量很足啊。打到第六局，渐渐也都打开了，
1: 对，速度变得更快。
0: 这板在快速当中，王一迪加上转了。

0: 3, 2, 1. 这版白短，张美美和也落点摆的挺大的，摆到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了，有点没准备。
1: 现在我看张美和基本上就不怎么退台，
0: 对，他比之前三局站得更近了。
1: 嗯，
0: 好球
2: 4-all，
0: 也是紧紧的咬住比分啊，非常好。比赛肯定是比较艰难的，打到这个地方谁能熬得住，谁能够注意力更集中，确实要求得很高。漂亮
2: 5-4，
0: 这分球是大三角，将将露台，这是最好的一个落点，因为如果手往前迎的话特别容易用这个角度磕手，所以大家都不会往前迎。
1: 连续进攻6-4，
0: 这三分球并得太好了，继续坚持，
1: 别着急啊，你是在接发的这个轮次当中，
0: 对，也不能太保守。
1: 嗯，
0: 好球，太不容易了，这个球看到王一迪都退下去了，也是生扛啊。
1: 你听他这个声音，我感觉这个核心都是一直在绷紧的状态，这个正手连续在扛，
0: 再加上转了，最后张文美和出界了。好球，
1: 再换发球，
0: 漂亮。
1: 其实张文美和这个时候有点虚了，
0: 我感觉到这一局的张文美和的出界概率很大，也看到王一迪真加足了旋转了。
1: 嗯，
0: 每个球都特别使劲的往上再造弧线加旋转，所以也非常奏效，三四个。
1: 对方不是站的比较靠前吗？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强旋转。
0: 对，

0: 的，这一分球真正扩大了战果和优势。
1: 嗯，9-4。
0: 对，如果说自己两个发球发不好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那种纠结的状态当中。连续啊，有点长了。这分也挺可惜的。
1: 对，机会。
0: 依旧是这个落点的这种右侧旋。这分球王一斌已经想办法再想办法了，这都侧开了，侧身去搓了，也想变一下。嗯，但是张文美和盯得挺紧的。
1: 没关系，接下来到自己发球。
0: 是的。
1: 嗯，张文美和的接发球失误，这样的话王一迪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个球感觉张美和已经就是算住了，你过来之后我就要拧到你的正手。
1: 对，再盯一盯，这个时候不能保守。
0: 只有一个赛点了。
1: 嗯，这个节奏张美美和还是把握了一下，变得很短啊，这个球没够着，往一顶，没关系，调整一下呼吸。
0: 嗯，这样的话双方再次打平了，10-10。所以还是在这局中段的时候讲的，两位运动员其实现在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耐心。
1: 对，
0: 好的，
1: 好球。
0: 嗯，算住了张美和你拉的这个落点，直接正手反拉。
1: 这板球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不保守，所以王艺迪也是果断的侧身去进行抢拉。
0: 对，
1: 不过这个时候反手可能又架起来了，顶好接发球。
2: 11 all，
1: 张美美和也不手软啊，也是直接抢攻的。
0: 你一分我一分，11-11了。这个阶段对两位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2: Left 11 all。

0: 11, 12.
1: 顶住了张美美和的直线变线，对，正手反拉，
2: 跑得非常快啊！然后这个补板也是重心很充分，压住了。教练也非常满意。
1: 嗯。哇，比赛结束了，13-11，王艺迪拿下第六局。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4-2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其实后边的四局这个过程都是挺艰难的，尤其是这个第六局也不容易啊。若晨知道如何来点评王艺迪的这场比赛？
2: 今天王艺迪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这种专注力，然后包括上一次输掉的关键球，这一次的关键球都有强相对抗的，一点都没有手软，最后也是运用了两个正手位的抢攻赢下比赛了。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再一次祝贺中国选手王艺迪。

0: 队长
1: 啊，
0: 你看希望嫂子真不错，伺候的希望哥多周到。
2: 那是咱希望哥有福气，我们俩从来就是这样，我说一不二。哎，金桥兄弟，你说是不是？
3: 这我可不敢说。
2: 哎，凭良心说，你嫂子对我怎么样？在家里哪样不是我说了算？
3: 哎，
0: 算了算了啊，别一说你胖你就喘了。
2: 这家伙，我说你们不信，从打工社化修水渠这么忙，我就没穿过旧鞋。哎，你们看，你们看，都是这一双没穿旧，新的就做出来了。
0: 那是人家手巧能干，关你什么事儿？
2: 就是。哎，这你就不明白了，当个男子汉降不住老婆还行啊，你还年轻，等你娶了媳妇，慢慢的就明白了，这里边学问大了。
3: 希望啊。
2: 啊，
3: 希望
2: 啊，
3: 咱那头小牛还是不吃草啊，你再给看看吧。啊，
2: 好
3: 啊。
4: 希望哥，嫂子在街上跟人家吵架了。
2: 怎么了？跟谁吵架？
4: 孙友大娘吵得可凶了。
2: 啊，那
3: 快回去劝劝吧。
2: 哎，那药方我等一会儿送来。
3: 啊，快去吧。
4: 你这个媳妇管得可太宽了，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
5: 算了算了，
4: 哎，情理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儿看看这叫破木头啊！堆里存的木桶板都让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
5: 我这叫偷！你把金超找来，你看他敢不敢这么说我？好了好了，你就少说。
4: 哎呀妈，别说了，越说越不好听了。
5: 多
4: 不要你管，你拿了不是一回了，别想人家不知道。
5: 你看见了？
4: 当然看见了，晒麦子那天你从厂里拿了把扫帚走。敢说没有？
5: 别吵了，别吵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谁还不知道他呢？
2: 这是干什么？走走走，给我回去！
6: 回去！你滚回去！这儿没你说的话。哼！
5: 你一街两巷打听打听，你看我是不是那号人？谁说过我个不是？
4: 嗯，你好，你人缘老好，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手就长点；见了劳动啊，手就短点。
2: 哎呀，你少说一句行不行？你看你把人都得罪完了。
5: 你这个媳妇儿可太厉害了，我怕劳动你看见了。你劳动的老好，你修过几次渠，你打过几次夯，还有嘴说人呢。
4: 妈，
6: 算了算了，你的穷话没个完呢。
4: 反正比你装肚子疼强，拿公家的东西你就不肚子疼了。
2: 你看看，真是。
5: 行了。
2: 你别说了行不行？
4: 他在说我，你听见没有？
2: 全当大风刮跑了，这几块破木板分到咱们手里能有多少？
4: 哦，照你这么说可好了，队里的东西都像他这样拿，大伙就不用过日子了。
2: 你凭什么管人家？你算什么呀？
4: 我公社社员。
2: 哎，你你往哪儿拿啊？
4: 还回去。走吧。这露露真不好使。
5: 是啊。
4: 希望嫂子。哟，桂英今天穿这么好看呢。
5: 希望嫂子，你瞧我妈又跟你吵架了，多不好，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4: 我呀，我才不往心里去呢，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来。
5: 我妈就是小见识，我最烦她这一点。
4: 哎，桂英，听说你妈要在城里给你找对象了，是真的吗？
5: 去你的吧，你再听他们胡说我不跟你好了。新买的镢头？
4: 旧的，我安根新把子，打算上工地开渠去。
7: 哎，我也想去啊，听说水渠要从咱们村子里流过去，那咱们洗衣服多方便呢。
4: 哎，我还听说啊，渠要修成了，咱们对东坡那川地都要变成水浇地了。
7: 哦，
4: 真的？
7: 我也去。
5: 哎，二春来了，问问他吧。
7: 春儿，干什么这么忙啊？
8: 叫劳动力啊，工地上要垒河堰了，劳动力不够啊。
4: 哎，带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大家正想要去呢。
7: 我们包的那片地早就干完了，闲着也是闲着。
4: 带我们一块儿去吧啊！带我们一块儿去吧。
8: 哎，乱嚷嚷什么呀？你们呢？你们这一号不行，
4: 想、哎、什么这行那行，你说我们怎么不行？
5: 哎，怎么不行、哎、
8: 我这个组长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到工地上抬大石头打夯你们能干得了？你们呢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4: 好了，来回来，
5: 小
4: 子，哎，这小子隔着门缝看人，
5: 哎，怎么不行？
4: 咱们打个夯给他看看。
5: 对，打个夯给他看看。
4: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哎呀，哎呀，
9: 哎
1: 呀，
9: 哎，嫂子们呀，哎，饶了我吧，
5: 帽子都坏了，帽子都坏了，帽子都踩坏了。
9: 反正你们呢，不行。
5: 你们看，你们看，这个丫头八字没一撇呢，胳膊肘就向外拐了啊！看鬼，
10: 对啊，春哥多好啊！
5: 哎呦，不跟你们说。

0: 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快快，别怕，快点。
2: 卸车喽！
3: 哎，来来来，快点来，帮着卸车。

0: 二川，
1: 怎么他们也来了？
0: 他们呢，都是自己跑来的，在家里闲不住了，快，可厉害呢！
1: 哎，闲不住。
0: 喜欢嫂子，看见喜欢哥了没有？
2: 没有。
1: 你来干什么？
2: 来修渠呀。
1: 人家谁派你的工了？
2: 谁也没派，我自己想来。这次修渠我一仙土还没挖呢，快点，后面讲上来。

0: 希望嫂子，这下我可真服了你了。咱们村这些女将要都像你这样积极啊，这水期修得就快了，今年秋天准能挣个大丰收。
1: 得了，别说那么甜了，刘良就给你那对象说吧。别闹，
0: 咱可没对象啊，咱是个庄稼人，又没多大文化，谁看得上咱呢？
1: 庄稼人怎么样？谁能不吃粮食啊？我看你就不错，别发愁，我替你找一个。
2: 妈妈，妈妈，
1: 哎，
2: 妈妈，
3: 希望嫂子，快进去吧，孩子饿了。哎，哎，好乖乖，妈妈忙得把你都给忘了。爸爸回来没有？
2: 爸爸没回来，我们家母鸡生蛋了，我听见它叫了。
3: 好，待会儿妈妈给你煮煮吃啊。
2: 你回来了。
4: 嗯，
3: 别泡圆了，妈妈做面了。

0: 还当是你没回来呢。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见门上写的字啊？
1: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0: 那也得看人忙闲，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
1: 那是你自找。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0: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天也有我一份。
1: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了？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哼，
0: 都像你这样想，队里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1: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做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0: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1: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0: 哎，吃点老面条。
1: 你吃不成了。
2: 好，你反了天了你。好，好你。
1: 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2: 你先走，你前面走，后面跟着。走啊。

0: 客，好大的神气啊！
1: 哟，我还当是我们那口子回来了呢。
0: 怎么，真的不理他啦？
1: 我呀，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
0: 哎呦，我才不相信呢！你没听人家说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夜里枕的一个枕头。
1: 我们呢，就是这锅饭吃不到一块儿去。

0: 谁呀、啊？
1: 我，
0: 死丫头，来了还不快进来？
1: 谁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悄悄话啊？
0: 我们能有什么悄悄话啊？你孩子呢？也才睡了。哎，你说咱们明天还去不去啊？
1: 去啊，怎么不去啊？
0: 去，
1: 信着听他的还有个完呢。
0: 是啊，我婆婆今天也吵我了。她说啊，也没个工没个力的，连个工分也不给记，干不干都差不多。你去白处的牛力干什么去啊？嗯。
1: 哦，他也这么说呀？
0: 他那文章啊，可算得清了。哎，我妈也这么吵我了。
1: 他还对我说：“你呀，快到城里去找个工作吧，在家里参加劳动，是干不干都一样。”
0: 你看，多落后。桂英，刚才我就在想啊，如今咱们队劳力这么缺，可咱们妇女就没几个去工地的。
2: 哎，就是下地干活的人也不多啊。
0: 你先别打岔嘛。我想啊，这没准跟咱们队工分记的马虎有关系。
1: 哎，
0: 可不，叫我说，独眼金桥这个队长，他根本就没把记工分当回事啊。怎么人家别的村记得那么认真呢？我娘家那个村啊，今天下收就是按工分分配的。哎，咱们提个意见好不好？
2: 提个意见？
0: 是啊，老支书不是让咱们大伙出主意献计献策吗？
1: 对，咱们就把这个意见献上。
0: 咱们把这意见呢字儿写的大大的贴到村口上去。
2: 好，咱们就写，咱们来写啊。嗯。
3: 哎，我说这个意见提的真是地方，就是要把工分记好吗？
4: 就咱们这个队啊，不认真，最好啊让金桥也来看看。
0: 没有记工员就是不行啊。
2: 可不是，
0: 没赏没罚的，咱们搞得好啊。
1: 哎，要说这小媳妇可真行啊。
0: 哎哟，
5: 收罢麦，放下镰，妇女在家好清闲，休区种地劳力少，都因干部怕麻烦，工分记得太马虎，不知谁是记工员，希望认真把分记，妇女能顶半个天，李双双写。
2: 哎，这个意见提得好，
6: 哎，快点回家吃饭去吧，待会儿上工来不及了。
3: 李双双，
5: 老实说，就是希望嫂子嘛。
7: 咱们村里除了他，谁也不会来这一套。
3: 哎，金桥，不能那么说，这张大字报可不平常啊，人家提的对吗？就得要按劳分配，这不是几年来的老经验了吗？
7: 忙不过来呀。人家哪个队有咱们的下重任务大？再加上休区，
3: 越是忙越得把工分记好嘛。今年种了这么多棉花，不把工分记好怎么行呢？人家可是真心关心生产呐。我看咱们还是让大家讨论讨论吧。
5: 哎，希望哥来了，希望哥，希望哥，
8: 什么事儿？
5: 老支书找你有事儿啊。
3: 希望，来来来。
8: 老支书，
3: 希望，这你媳妇写的
8: 啊？
5: 这个装什么糊涂啊？李双双不是你老婆？
8: 不不

0: 这是俺那个做法的写的。
1: 呀，你笑什么呀？
0: 老直说，这都是老娘们叫胡诌的。我那个屋里的是个直性子，有嘴没心，不懂事，你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2: 哎，你这是干什么？人家是县级县策，
3: 这你怎么可以随便撕下来呢？
0: 那我拿来拿来吧，啊，张口就是做饭的，闭口就是屋里的，人家比你有见识，这意见提得多重要啊！我还要把它拿到公社去，让党委研究研究呢。

0: 藏罢了，那里三声雷炮，屋里乌云罩啊，乌云罩我上了马鞍桥啊，
1: 哐哒哒铃哐。
2: 嘿嘿。

0: 你笑什么？嘿嘿嘿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1: 小兰大妈，你不简单呐、啊！我真没料到你还有这么个心眼呢。
0: 什么简单不简单？有话痛快点说。
1: 哎，你提的那个意见，咱们的老支书看见了，他说你提的好，公社党委还要专门研究呢。
0: 真的？
1: 真的。
0: 骗人！
1: 骗你是小狗，人家老支书亲口给我说的。
0: 这是真的？
1: 当然真的。往后你要是忙了的话，这家里的活我帮着你干。
0: 算了吧，别越帮越忙了，只要你以后不成心气我就知足了。
1: 要看你说的，人家谁还免得了一时糊涂，这不是只在夸你吗？
0: 哼，
1: 不过我说你呀、啊、以后别再编这些顺口溜了，你懂得个啥，胡写八写的捅出篓子来怎么办？
0: 就你胆子小，心里有话就说嘛。党就是咱们的亲人，从土改到现在哪件事不是为咱好？谁像你树叶子掉下来怕打了脑袋，我顶烦你这一点。哎呦，你看你看

0: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功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功分了。赶到了秋后，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功折上的功分来分配，多劳多得。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
1: 这下可好了啊！
0: 下边咱们再重选个记功员，大家可以先提提，可别选错了哇！对呀、啊，要选个公道人呐！啊，
2: 哟，金桥啊，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
3: 当然了，还得要懂得点账目，会打算盘的，要不又搞糊涂了。
4: 我提一个，孙桂英，初中毕业生，能写会算，大家看行不行啊？啊，还有没意见？行啊，没有。
5: 哎，
4: 啊，
5: 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爷那辈起，人家都是好人，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当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
3: 大伙儿看行不行啊？希望哥可是从来没跟人闹过脸青脸红的，论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这咱们都知道。
4: 行啊，希望哥行。
6: 哎，我说两句。
3: 啊，他说两句。希望哥到前面来说。
6: 啊，啊，好。希望哥。
7: 刚才大家选我，这是看得起我，可这个活我干不了。有人会说，你连药方都能开，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啊？嗨，这里边有个原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再说，我也不会打算盘呢。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啊。
8: 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嘛，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7: 可我算盘上不行。 哎，
4: 哎，你到底会不会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洋号码子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7: 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子？
4: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号。
3: 啊，我看这样吧，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希望媳妇怎么样啊？
8: 行，我赞成。
7: 怎么叫他当啊？
8: 嗯，
7: 那我还比他强一点。
0: 希望你就别推辞了。刚才有人选桂英，我看也合适，就他们两个吧。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9: 同意。
10: 没意见，没意见。
0: 哎，好，发工折。
11: 哎，小哥，别客气了，来吧。
3: 哎，咱别乱，别乱啊！拿下字画。
12: 家里有事，我也是，我就给你多带回去。
11: 哎哎哎，慢慢，别乱，别乱，不挺高的啊？
7: 大风，
13: 小宝，
7: 怎么还不去领啊？哎，给我带回家去。
8: 哎，小孩，哎，一个组一个组的嘛，哎，挨着个儿的领。哎，
7: 好，就在上。
14: 希望能学会算的，就得算。如果一定不知道，你再马上就能解开。哎，这样。
7: 哎，
2: 怎么不舒服了？
7: 哎呀，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
2: 哼，看你这个手，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你怎么写到手上来了？
7: 你懂得什么呀？别看笔杆小，掂起来比锄把子都重。
2: 我要当技工员呢，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
7: 你当，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你知道吧，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
2: 可人家都选你呀、啊，说你人好，能写会算，待人和气。
7: 小兰他妈，说真的，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过个不字的。你看，我爹，我爷爷，
2: 我不听，我不听。

0: 人家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1: 还不是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不过我说你呀，如今当上技工员了，可得行得正立得直，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

0: 一两年还家呀，又回落去那呀。
1: 哎，小莲他妈，我好像念过一本书，这上面写着记工分就是什么按
2: 按劳分配。
1: 对对，按劳分配。哎，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2: 不吧，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
1: 啊，不不，我记得清，是姓马

0: 孙永树，孙永树啊，怎么干这么慢呢？人家二春那个组都快干完了呀。
1: 我们用担子挑，怎么能跟那小车对比呢？
0: 人家地界远片儿大，不把小车给人家怎么行呢？
1: 不管怎么说，压好不得劲儿还能快得了。
0: 你们得想办法呀。
2: 金桥队长，你们小队在运肥呀，打算种什么？
3: 小王来了，准备种玉米呀。下来歇歇吧。
1: 哎，金桥啊，叫他给咱们协作协作好不好啊？
0: 怎么协作？
1: 只要他车子给拉一拉，咱这点玩意儿他两下子就拉完了。
0: 哎，好主意啊，我去问问。
4: 孙永树啊，人家肯干吗？
1: 我看行啊，他们俩人有交情。
5: 哎呀，不好办呢，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拉呀。
0: 哎呀，眼看我们的任务就要完不成了。哎，小王帮帮忙吧，支援农业嘛，五分钟就行了啊。嗨，来吧，孙永树，装车喽。
1: 好了。哎，干脆让他把车子开在地里走一趟，咱在车上往下撒，那不更好吗？
4: 那能撒得匀吗？
1: 行，来吧。
6: 好好好，四分就四分吧，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一回。现在就剩大凤嫂子了，大伙说该评几分啊？他跟我一样也整了六行，也给四分吧。
7: 哎，我不同意，
6: 咱们干活不能光要快不要好啊。
7: 我说他希望嫂子，四分就四分吧，人家金桥为了咱们队里的事儿忙得顾不上挣工分，给大凤评少了也不大好啊。
6: 是啊，该多少是多少嘛。大凤，你看你整的那几行毛牙都没打净，再过几天棉花还不长风了，将来能结几个桃啊？
8: 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谁敢说就打得那么干净啊？
7: 我看就给四分吧。
6: 四分也不值，四分也可以，后场他得再来收拾一遍，
8: 我不要评了，工分也不是亲爹亲娘，离了他我就不能过了，没工分我也不能不吃饭。
9: 大凤，大凤，大凤，
6: 你看这个人多不讲理啊！
7: 算了算了，回头再说。走走，回去。哎，你干什么去啊？
6: 我替他再收拾一遍。
7: 哎呀，回去吃了饭再说嘛。
6: 你先回去吧。
7: 那咱们一块儿给他收拾。
6: 哎，你孩子还等着你喂奶呢，你快回去吧。
7: 哎呀，你看你看你这，哎呀，哎呀，你看你。

0: 这也叫干活啊？哼，真没见过。走。
1: 怎么，老总部又跟牲口生气呢？
0: 跟牲口啊？哼，跟人。你看田里撒的这一堆一堆的，这是干的什么活啊？哼，工分工分，就知道挣工分了，叫别人还怎么接着干呢？
1: 哟，这是谁撒的肥啊？
0: 谁？你回家问问去。

0: 好好吃。小兰，你说爸爸给你做的面条好吃不好吃啊？
1: 不好吃。
0: 嗯，好吃。爸爸的笛子给你吹，好吃了吧？
1: 我不要，你自己吹。
0: 这孩子，
1: 这孩子，
2: 瞧这爷俩。
1: 妈妈，
2: 哎，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那你怎么这么晚呢？
2: 我有事。
0: 那快吃饭吧，你尝尝我做的面条，在锅里呢。怎么样，味儿不错吧？
2: 嗯，好。
0: 你瞧，你妈就说好吃。
2: 嗯。
0: 你今儿个挣了几分？
2: 四分。
0: 你看，干了半天才四分，可人家孙友一个上午就挣了十分，金桥呢摸了摸仙把子也挣了十分。
2: 干什么活挣这么多？
0: 撒肥呀。
2: 哦，是他们撒的。
0: 要是你呀，哼，
2: 哈，他们倒真会投机取巧，这不行。
0: 哎，你这又是怎么了你？
2: 我告诉老支书去。
0: 哎呀，老支书不在，一早到公社去了。是你的吧？
2: 干活光图快不讲质量，到秋后还能打粮食？
0: 这个人怎么就像泡碾子一样？人家金桥是副队长都没说什么，有你什么事儿？
2: 不要你管。
0: 小兰他妈，你要是嫌你今天工分挣的少，我把我的给你两份。
2: 我又不是为了争工分。
0: 那，
2: 哎呀，我的好大哥，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这记工分的事儿关系大了。
0: 可你急什么呀？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
2: 怎么？还有你。
0: 哎呀，是孙友给金桥出的主意，我没拦住。可我。
2: 你也拿了十分。
0: 我不拿他们不答应啊，是我给他们上的账。哎
2: 呀，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可你还是一盆浆糊。我的话都说个墙土听了。
0: 哎，真没想到。小二他妈，就这一回，咱们压下别说算了。

0: 同志，孙庄的老支书在这儿吗？
1: 到黄花交流经验去了。
0: 那
1: 公社的人都下去了，只剩刘书记啊，还在那个屋里跟高壮大队长谈话。

0: 刘书记，我认识你。
1: 你是？
0: 我是孙庄的，我叫李双双。
1: 哦，李双双同志，我知道你，你是来找我的？
0: 不是，啊，找你也行啊。
1: 有什么事？
0: 都写在上边了。
1: 好，坐吧，坐吧。你们那儿评工计分搞得怎么样？
0: 群众可拥护了，可就有人光图快不讲质量。你看。
1: 啊。评工计分真正好，可有人让工分牵着鼻子跑。哎，孙友，还有金桥。哎，这个孙喜旺不是你爱人吗？
0: 是啊，可是这次他没站稳立场，是他给记的工分。不过刘书记，你可不能一样对待啊，我们那口子可是个没星秤。
1: 什么？
0: 没有星星的秤，就是说心里没准主意，耳朵根子软，懂吧？
1: 懂懂。要解决干活保证质量，双双同志，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0: 我
1: 比如说加强宣传，让社员们都知道我们要争取秋季大丰收，这样大家劲头更高了。双双同志，你在你们队里是干部吗？
0: 不是，人家说我嘴太快。
1: 嘴快？那要看怎么个快法。要是大公无私、认真负责，是要敢强敢弱，只要对生产有好处，嘴就应该快。
0: 哟，可我们那口子啊，老为这跟我吵架呢。
1: 哦，啊，都是我不好，怪我自己嘴快。其实，他倒真是为咱队里好啊。
2: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也不应该不给金桥留点面子。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至于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3: 算了算了，我没什么呀。他的意见提得对，我就接受。其实啊，这个责任制我早就看到了。
4: 他这一当上妇女队长，事儿就难办喽。
2: 大凤，到我家再拿点酒来。是啊，不管什么事就好像人家都没长眼睛，就他一个人看得见。我是希望啊，你那个老婆得好好管管，你要是总由着他，你的路可是越走越窄了。
5: 是啊，这我清楚，你们等着瞧吧。这回我要是训不服他，我
6: 人家汽车帮着咱们撒肥，是看在你们金桥的面子上，要是别人呢，人家才不管呢。就这，他还告到公社去了呢。
0: 妈，你别说了，就是怨我爹嘛，谁让他投机取巧的？
6: 这也叫投机取巧？以后你少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跑，少加施教的。
0: 我偏不叨叨叨叨，整天就听你跟人家叨叨。
7: 哎，我听人家说，你们家桂英跟二春好上了
6: 啊？这死丫头，桂英，桂英，你出来！
0: 我有耳朵听得见，
6: 以后不许你跟二春在一块儿疯来疯去的。你爹可在城里跟你说亲了。
0: 我爹说亲，让我爹给人家去，我自己的事情你们管不着
6: 啊！我就管不了你了，我告诉你爹去，
0: 我不怕。

0: 时是干什么？
1: 我出门去。
0: 出门？
1: 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
0: 到运输队去。
1: 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也省得让你老提议。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眼不见心不烦呐、你就是把人都得罪完了，也与我无关。
0: 我给你丢什么人了？大伙刚选我当队长，我多想你来帮助我，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我不让你走。
1: 好，不走也行。哎，可咱们得立几条规矩。
0: 你说吧。
1: 坐下。小兰他妈，你也是个队长啊，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往后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再一条，你是个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
0: 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
1: 那自然。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像金桥，人家是副队长，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

0: 今天晚上公社里要演戏了。你怎么不理人呢？看你怎么这两天那个脸总像阴了天似的。
1: 桂英，你爹多占公分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0: 知道啊。
1: 知道你怎么不帮助他呢？
0: 我知道了已经晚了嘛。
1: 我是说平时你在家里。
0: 可是我在家里
1: 你还是个团员呢，又是技工员，也不起个作用。
0: 你知道我爸爸跟我妈有多糊涂啊，你也不替我想想，我在家里多难说话。
1: 那有什么难说呢？怎么人家喜旺嫂子就能帮助喜旺哥进步呢？
0: 可我爸爸
1: 这贫工积分关系到二劳分配是件大事，要都像你爸爸那样那怎么行啊？我看呢，你这是打不破情面，太没立场。
0: 那好，我落后，以后你别沾我好了。
1: 哎，你怎么走啊？桂英，桂英。

0: 二春，
1: 啊，
0: 你找谁呀？
1: 不找谁。
2: 大街定是看着我，该我命里找虎儿。

0: 春哥，你在看什么？怎么不看戏啊？
1: 我是找个好地方。

0: 成。
1: 啊？
0: 让他过两天来给贵人见个面吧。
1: 行啊。
0: 哎，
1: 婶子，这小伙子不错吧？
0: 不错，这个事儿可就托给你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0: 哎。

0: 看见他没有？
1: 看见了。那你干嘛不理人家？
0: 我才不理他呢，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一样。
1: 怎么吹了？嗨，俩人之间要好嘛，就得互相体谅点。其实他也不是为了你好。
2: 是体谅呢。
3: 二川，哎，二川，今儿晚上这戏唱的可真棒啊！待会儿还有一出，《赶女婿》，唱的才有功夫呢。哎，怎么了，小伙子？今儿晚上哑巴了？
4: 希望哥，你说说，怎么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还是假心呢？
3: 什么真心假心？
4: 我是说，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你好，他到底是什么样？
3: 真对你好，那就是吃喝不分你我。

0: 我烟酒不分家，你比方说，
1: 嗨，我说的是女的，
0: 女的，那这个事儿可也是各种各样。比方说你嫂子吧，你别看我们俩常吵架，可她就是真心对我好。有时候她批评我不是，这批评啊，就是她对我有点意思。你别看她现在当了妇女队长了，可她还是得听我的。哎，
2: 对困难户的救济工分，咱们就这样定了啊。
0: 好，
1: 行啊。
2: 下边咱们再提一提干部的。
3: 干部不是有补贴工分吗？
4: 哎，那是因公补贴，和救济不是一回事儿。
1: 那就提呗。
4: 没人说，我先说。有些干部家里也确实有困难，就像希望哥家吧，双双现在也当上妇女队长了，那肯定要影响一点的。
3: 我务不了工，我们家不要救济。
1: 对，我同意。
4: 好，那另外像金桥哥家，他是个副队长，可整天忙得不着家，我看应该给他救济点。
5: 我看呢，这可要好好的合计合计。
6: 以后我得想办法多参加点劳动啊，就是赶大车去也行啊。
4: 是，谁不想劳动啊？就是没工夫嘛。哎，大伙看，给金桥救济多少分啊？
3: 我有意见，这个事儿咱们干部不能跑到群众头里，要不群众会指着咱们脊梁骨说话的。看咱们老支书，人家是队长，又是党支部书记，每天不比咱们忙，可工分挣的并不少啊。
1: 人家每天下地劳动吗？
3: 金桥，你为啥不跟社员一块劳动啊？
5: 锄把子都不想磨，那怎么能行呢？
4: 嗨，人跟人不同嘛。
3: 抱着膀子来回转，当然挣不了工分。
7: 常跟大家在一起干干活，队里有啥问题不也就好解决了吗？
8: 我看啊，还是要多下地。
4: 哎，可他们家大凤也不行啊。
5: 是啊，
3: 大凤怎么不行啊？
1: 人家老进婶都五十多了，还每天下地干活呢。
0: 哎呀，大凤怎么能给他比呢？人家老进婶有技术。
3: 大凤不会，我来教他。可他三天两头不出工可不行。
6: 算了算了，别说了。
5: 以后啊，我挣了工分吃饭，挣不了工分我也不要这份救济，免得人家戳我脊梁骨。
3: 哎，你可别这么说，大凤她能劳动，我负责。

0: 了算了，金桥他们一定要去，我也答应了，就让他们出去转转，这阵子队里也需要搞点副业啊。希望去了也好吗，可以给牲口看个小毛病啊。
1: 我就是要把这道理弄清楚，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
0: 金桥他想要救济工分的事儿我知道了，你的意见提得很对，咱们应该实事求是，他那点困难我摸底，他应该自己解决，干部就是要参加劳动来领导生产嘛。今天我到公社里开了个会儿，正是研究这个事儿，以后还要把它搞成了制度了。你看你这个意见提得多好啊。
1: 这是真的，老支书
2: 啊，
0: 以后就打起精神来干吧，咱们可千万不能松劲儿，农业是根本，社员的吃喝穿戴就靠咱们能不能多打粮食啊。你是个副队长啦，我还忙，我走了，今后可别再掉眼泪了。
1: 我才不呢，有鸡叫天明，没鸡叫天也明。
0: 哎，说得对，这我就放心了。天不早了，歇着吧，回去吧。

0: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你是我们队里的人吗？你搞得我们家里不和，还不甘心呢？怎么，金桥跟你吵架了？
1: 吵了，
0: 走了。
1: 我们希望也气走了，我连人影都没见着。
0: 哟，做得多巧啊！几个月了？
2: 不知道。
0: 想吃酸东西吧？
2: 不知道。
1: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0: 是我不好，
1: 平常说话太冲。
0: 大凤，我是你嫂子，这个事儿也比你有经验，你别着急，金桥不在家，我来照顾你。

0: 希望嫂子，我正找你，快！哎，什么事啊？好像大车翻了沟里似的。希望嫂子，我妈在城里给我找的那个人要来相亲了，啊？那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啊？哎呀，我要愿意就不来找你了。哎，你对二春到底怎么样？你对他有意见没有？
1: 我，
0: 哎呀，我留在农村是为了参加生产，又不光是为了他。哎呀，你还笑呢，人家都快急死了。今天城里的那个小王就要来了。
2: 真的？
0: 什么时候？
2: 就现在。
0: 嗨，那有什么，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相亲让他相好了。
2: 哎呀，那可就更麻烦了。
0: 哟，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到村口去迎着他，替我说一下，
2: 好吧。

0: 我去赢他。哎，求求你。好。
1: 哟，他婶子，今天你们家有亲戚啊？哎，城里有个客人要来，哎，那还不预备点好吃的？还不就炒几个鸡蛋呗？
2: 哎，宰只鸡得了嘛。
1: 宰了。
3: 孙友同志家在哪儿住啊？
1: 不知道。
3: 孙友同志，喏，这儿有胡子的。
1: 不知道。
0: 嗨，这还不知道，就是孙大伯嘛。
4: 啊，孙大伯。
3: 他在哪儿住啊？
0: 啊，进了村子，过了桥，井台那边就是。
3: 谢谢你。
0: 哎，同志，你是城里开汽车的小王同志吗？
3: 哎，对对。
0: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
3: 啊？
0: 你是来相亲的吧？
3: 哎。
0: 你认识他家闺女吗？
3: 见过，可是不认识。见了面就认识了。哎，你是孙桂英的什么人？
0: 我呀，我跟他是一个队的，我叫李双双。
3: 哦，你就是李双双
0: 啊。
3: 上次我开汽车撒肥那个事儿，就是你到公社里，你。
0: 怎么批评你了？
3: 没什么，没什么，啊，再见。
0: 哎，你先别走，孙桂英让我在这儿等你，有话跟你说呢。
3: 哦，他有话跟我说。啊，那这边。他让你说什么？
0: 嗨，他让我跟你说呀，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他在我们村里有了对象了。
3: 啊，
0: 已经好了好几年了。
3: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金桥，人家既然有了对象了，那他干嘛给我介绍呢？
0: 这是他家里的意思，老想给他在城里找个对象。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哎，可他自己愿意留在农村参加生产。
3: 那好吗？反正现在婚姻自主，他家里总不能强迫他吧。
0: 对，你这话说的对。那你快去吧。
3: 啊，不，这都不好意思，我回去了。
0: 哎，你既然跟你约好了，怎么能不去呢？
3: 不不，我不去了。
0: 哎，小王同志，
3: 请你跟孙桂英同志说，这是个小误会，请他可别介意。
0: 这没什么。
3: 你告诉他，我完全赞成他。
0: 哎，要不到我家歇会儿再走吧。

0: 老耿啊，
1: 嗯，
0: 今天晚上牲口多喂会儿，料上足点啊。
1: 快走吧，说不定城里来的客人早等急了。
0: 好好。哎呀，快回家去吧，牲口有我喂呢。
2: 不，我给你做个伴儿。
0: 跟我老头子做个什么伴儿呢？快回家。
3: 爸爸，

0: 直冷到太阳落山，谁知是你把我们家的客人给打发走了。你是队长，你管生产吗？你还管得着我们家嫁闺女啊？他大侄子，你看你们家的人管得宽不宽呢？他硬把我们桂英的亲事给拆散了。
1: 希望你知道我们在城里找门亲事有多不容易。
2: 哎，谁拆散你们的婚姻了？大叔，咱们也得替年轻人想想嘛，怎么能包办呢？不能眼睛光看着城里那边，
0: 我们找城里找乡里你管不着。
2: 不，情理不顺我就要管。你家桂英也亲自找我要我管，她跟二春好，你们真不知道吗？

0: 你们空车往哪儿去啊？
1: 到城里拉布料去。
0: 那正好，我们西瓜正愁着没法往城里拉呢。你们空车是不是捎带着拉一趟嘛？
2: 运费怎么算呢？
0: 一分钱一斤。
3: 金桥，可真巧了，这一来零花钱就有了。
4: 哎，这不太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太死心眼了。金桥，我看拉吧。
4: 拉吧。哎，那这
3: 你这个人，
2: 装车吧。
0: 好，
4: 走吧，装车去。

0: 回来了。
1: 阿成回来了。
0: 阿成哥。
2: 哎。
0: 阿成哥。
2: 啊，
0: 你回来了。
2: 啊、
0: 阿成。
2: 哎。
0: 这是咱们队里买的马吗？
2: 是啊。
1: 哎呦。
0: 哎呀，你们看这两匹牲口长得多俊呐。
3: 哎。好。
2: 还都是小口的呢。
0: 哎呀，这下咱们队秋收可方便了。
2: 供销社知道咱们今年庄稼长得好，一下就卖给咱们两匹马呀。
0: 啊。
2: 老支书说以后咱们还要买啊。
0: 好好，这下好了。
1: 哎，在这忙呢。
0: 阿春
2: 啊，
0: 这两天桂英跟你说话了没有？
2: 人家还是不理咱呢。
4: 不理你也不去，一说话就那么冲，谁还敢理你啊？
2: 你别碰我好不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喜欢嫂子，你替我说说。
0: 你这家伙，我怎么替你说呀？
2: 你就对他说，我对他一点意见也没有，我对他还有信心。
0: 你自己没嘴啊，能吃能喝的，就是不会说话。
2: 要不你教教我，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0: 这可没什么现成话，反正你说话得和气点，别把你们男子汉样子摆那么足。
2: 就是就是。

0: 桂英，我想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0: 咱们队里啊，又买了两匹马。
1: 我知道。
0: 希望嫂子批评我了，她说我呀说话太冲。

0: 批评你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落后。哎，你这干什么？
1: 希望嫂子说，让我跟你互相帮助。

0: 喜旺，你还在那儿磨蹭什么呢？鞋都破了，还不赶快回家换换去？你要是再不回去，可就太不对了啊！今年呢，咱们这个妇女队长可给咱们队了出了大力了，你还闹个什么劲儿呢？哎，你上哪儿找这么个好老婆家？工分给家里挣了一大堆，村里人提起她来呀，哪个不说她是这个呀？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她要是真的不跟你了，你哭都来不及了。快回去吧。那
1: 哎，双双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1: 哎，
2: 快回去吧，大车队回来了，
1: 快点走吧，
2: 我看见你们那口子了。

0: 这回我回来看见你们把庄稼种得这么好，我的脸都微出方了。
1: 别说了，你们在外边搞副业不也是为了队里吗？
0: 哎，队里。哎，双双，你说这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没有私心？
1: 那要看改得快不快了。我看现在好多人私心就不大。
0: 那可不一定，我看有的人私心还是蛮大的，偷偷的占公家的便宜。
1: 谁占公家便宜了？
0: 没谁。
1: 人跟人怎么会一样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还能都没私心？
0: 可不是吗？你这话说的就是合乎情理。哎，双双，你说孙友家蛮富裕的，金乔家也不是过不去，可是这回啊，他们就把运西瓜的钱装了腰包了。
1: 有多少？
0: 三十多块吧。

0: 这个事儿我当时也想啊，我知道是不大好，可金桥他们俩，上上，上上，这回我可是没沾边啊！哈，你给我打了那么多的防御针，能白打呀？上上，是。哎，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反正我心里没病。
1: 你自私，难道没你就算了？你是寿颜不是？

在家没日没夜的干，可你们在外边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公社的每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怎么能光讲情面眼看着不管呢？再说你要真对金桥好，你就该批评他拦住他，可你总为私情护着他，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吗？你想想，你对得起大家吗？

0: 怎么又哭了？哎，又走了。
1: 希望哥也太不像话了。
2: 咱们现在是集体生产，公社的每一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要都像你和孙有书那样，那还能干得好吗？你看人家老娘们儿

0: 不，人家女同志在家里把庄稼种得多好，连大凤都给你挣了好几百分，可咱们在外头搞的是什么名堂，回来吃着新粮食心里不愧吗？金桥兄弟，这一回我可再也不能看着你往沟里跳。过去我不敢跟你提意见，那是怕得罪你，这就是自私，是自私，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你爽爽嫂子。
1: 希望哥你别担心，往后你看吧，运瓜的钱我马上就退出来。

0: 要，给我。
1: 希望哥又在等谁呀？
2: 瞧你们这两个，真像搞恋爱一样。
0: 怎么，就许你们不许别人呐？
2: 嚯，你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恋爱？
0: 哎，这人跟人不同嘛。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嘛。
2: 希望哥，哎，你说说，过去你和我嫂子总是那么吵吵闹闹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亲热了？啊？
0: 哦，你们也这么觉得？
1: 啊？
0: 你嫂子变了。哎，可真的，如今她变得可聪明、可能干了。
1: 啊？真的？
0: 哎，就连人也变得漂亮了。这就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有什么好笑的？真的吗？你看看，
3: 你们又出去傻大哥什么洋相啊？
2: 希望哥在夸你聪明能干，
1: 还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0: 去去去，
3: 你们要再欺负他，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给你们当介绍人了。
0: 哎、
1: 搞得你，
2: 哎呦呦！
1: 哦，快躲开吧，人家说悄悄话了。

0: 化肥买到了吗？
1: 买到了，县里知道咱们是丰产队，先给咱们了。
0: 哦，
1: 你们刚才胡扯些什么？
0: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1: 哟，
0: 少少，说真的，你是越变越好看了。
1: 你不也在变吗？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湿苏黎小金碗，
0: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盖世小软饼，
3: 首先

0: 爱吃八珍蛋黄小软饼。
1: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在这儿喝酒啊？
1: 张总，走。
2: 哎，你别挡人路，
0: 快走，
2: 算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干啥去？
0: 我在这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
2: 走啥走啊？
0: 不是，
2: 你都来深圳了，你不体验一下夜生活？
0: 哎，吃完晚饭了，吃晚饭的时候不你喝了吗？
2: 你不体验一下，你不白来了吗？
0: 两杯就没几。
2: 来，坐吧，坐啊。坐。
3: 先生要点什么？
2: 你好，龙杯威士忌。
3: 好。
2: 坐里边，哥，坐里边。
0: 你们别人不坐
2: 去吧，这整个卡座就咱们俩，好吧？
0: 是吧？啊，
2: 快坐。
4: 来。
2: 啊？
4: 在这说话太费劲了。
5: 我说呀，你以后少来这儿。
2: 咋了？
6: 咋了？
5: 看看这都啥人呀？啊？女的都干啥的？
2: 你别想多了，都是陪酒的。
6: 你看那边，还有那个那边，看。
5: 干啥的？南方人卖酒这么抠门啊？你不是叫了两杯吗？这是两杯吗？这是两口啊？
2: 你干了
5: 啊？
2: 等会儿啊。

0: 就你收下，这是咱们班同学的一点心意，你收下，收下。东方红，你先代理班长吧，这是咱们同学集资的钱，这人家长不要，你退给同学们吧。
1: 是，班长的理想是去北京上大学。我们可以带他去北京看看吗？
2: 怎么？跟他启动走。我回去了。
1: 啊？
2: 太热了，待不住。
3: 哥，嗯，我给雪花买点好吃的，你带回去吧。
4: 不用，这车上一路都坏了。
3: 不，那我再买点衣服，给嫂子和父亲嫂子拿回去。
4: 你啥也不用买啊，你就记住了，混不下去就赶紧回家，家永远是最好的，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3: 哥，你放心。

0: 我们这儿已经混出个样来。嗯，好，行了，你不用送。
1: 为啥呀？
0: 你省点油吧。
1: 不，那
0: 我认识车站，自己能走。
2: 待会儿赶紧吃了啊，吃完家里给你寄。
1: 知道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严叔叔，严斌有我照顾呢。
0: 行，等你们回来我来接你们。去吧。
2: 班长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们带着他的骨灰来到北京那个他向往的地方。此时此刻他是否会知道，还是只有我们聊以慰藉？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第一次恐惧生命如此脆弱，也是第一次懂得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人生无大事，除了生死。
3: 进入九十年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4: 哎呦，怎么了你啊？你都是个大姑娘了，怎么还撒娇啊？
1: 妈，就不会死吧？
4: 妈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呀？
1: 我还怕。
4: 别怕，将来妈妈还得看着你上完大学，毕了业，找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你看这诗写的就是你小时候啊，我的女儿啊，你在摇篮里咿呀的叫，在我怀里边不停的笑，犹如大地上的鸟儿在歌唱。
1: 啊！姥姥，你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上医院啊？
5: 哎呀，打个喷嚏就上什么医院呢？钱没处花了。
1: 那万一是严重的病呢？
5: 打个喷嚏能有什么严重的？快去快去快去，别在这碍事儿。

0: 你是不是头疼？要不要上医院啊？
1: 我就是累了，至于上医院吗？
0: 那累了就别看了呀，累了就休息。
1: 哪跟哪儿啊？赶紧睡你的去，别搅和了。
0: 你累出病了咋办？你可不能死啊！休息吧。
1: 别闹，去去。
2: 许幻，你怎么不叠？你偷什么懒呢？
0: 别别，你看东方红是不是太白了呀？你是不是也贫血呀？
2: 他本来就这么白啊。
3: 对啊。
0: 我咋没注意呢？思雨，你这怎么这么大一包啊？是不是长瘤了呀？上医院看看吧。
4: 雪花，这是喉结，男孩都有。你看，
3: 就是。
0: 是吗？别别，你看你这……
2: 哎，你闭嘴！我好好的呢。你干啥呀？说这有病那有病的，咒我们？
0: 我不是咒你们，我是担心你们，我怕你们死了。

0: 你放心吧，我们要死也死你后边，不让你难过。
1: 呸呸呸！啊！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快送我去医院！
2: 一大早就把我们家昨天剩的红烧肉都给吃了，还吃了三碗米饭。你肚子不疼谁疼？
0: 哎，你不是肚子疼吗？你难受去上厕所拉，马上就好，快去。
2: 嗯。

0: 好了吧，不疼了吧？
1: 晚上吃啥？
2: 见到过他呀？哎
3: 呀，他们都不用自己定制的。
2: 谢谢啊。嗯。
4: 是这样啊，北京那边刚做了两台呢，何明忠同病例的这个手术，一台失败了，一台患者呢正在恢复中，等待结果。但是还是有好消息啊，我导师说了，应该用不了多久呢就能攻破这个难关，希望还是很大的。哦，但是手术的费用啊挺贵的，你们做好准备。
0: 贵是得多少钱呀？
5: 甭管多少钱了，能治就行啊。
6: 哥，喝茶。
7: 谢谢。
4: 明忠来了。
6: 爸，你回来了。
7: 嗯，不好意思啊，爷叔，又来打扰你了。
4: 怎么会呢？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难题了？
7: 您能不能给我讲讲这段？就是关于促性腺激素不敏感这段。
4: 你看这个图形啊，这是肠道是吧？食物从这儿进去，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血管床，它是有一个配比关系的。来，划重点了啊，肾上腺素基本是一种中间产物。
8: 同学们，你们已经进入了高考之前的关键阶段。高考意味着什么？你们清楚。最后的冲刺，它将决定着你们的未来。
9: 我不是一直在找房子吗？正好啊，这家店的老板要把这家店给兑出去。因为他哥在南方做生意，要让他过去帮忙，因为着急对呀，这价格就不贵。哎，你看看这地段，临街，那边是工厂，那边是学校，我觉得地段挺好的。嗯，你们俩要觉得也不错，那咱饭店就这儿了。
10: 啊，那个，我们俩有事儿和你商量。
9: 嗯，严大夫没说具体要多少。
11: 不知道。反正到时候能不能治好，如果能治好花多少钱都不知道，总之很多就对了。
10: 所以傅莹，我跟宪平商量了一下，我们家的钱本来也没多少，还是得攒起来给明忠看病。你说万一那边有消息了，我们就得带明忠去，所以之前答应一起开饭店那事儿，可能现在
9: 有啥的，咱们谁跟谁呀？的确是不能让你们再往里边投钱了。你说这做生意也不保险的，赚了赔了的，赚了还好，那一旦赔了，这明忠的病又能治了，上哪儿拿钱去，是吧？那就这么着，我自己先干着啊。
11: 哎，不要，你自己干，那你自己的本钱也不够啊，你咋干呀？
9: 我四处先凑一凑，然后等赚了钱再一点点还呗。哎，等回头啊，明忠的病能治了，这饭店也赚钱了，那你们就不用愁了，我来供明忠看病，好不好？
11: 那这样吧，等你这个饭店开起来啊，我下了班以后免费给你端盘子。
10: 我来免费给你算账，当会计，别找人了。
1: 哎呀妈呀，那我就赚大发了。
12: 就这么定了。
1: 行，那就这么定了，那就大材小用了。
10: 哎呀，大材小用啊，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嘛。好。

0: 哎，里面坐，里面坐，这，来，里面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请。慢点 谢儿子，哎呦我这腰啊！哎呦，这开饭馆啊，真不是那么好干的活儿。
1: 嗯，哎，这个傅莹啊，还真是能干，还能吃苦。嗯，哦。
0: 哎，妈，不着急做饭，先歇会儿啊。
1: 哎，淑霞，你说我上他那个饭馆去做面食怎么样？咱也不跟他多要钱。零花钱就行，
2: 妈啊，您就别去了，咱不能一家子都给饭店打工啊。
1: 不用啊，就我去就行。
0: 就您去，那家里谁做饭呀？我们俩做饭都那么难吃。哦，
1: 哎呀，做饭吧。
0: 哎呀，我给你打下手去了。
3: 好。

0: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退学以后就出来了。
0: 那你出来以后就来深圳了？
1: 先和同学去了广州，几个月以后来的深圳。
0: 那你一直都干这个？
1: 开始在

0: 保洁公司做，又脏又累的，还挣不着几个钱。
1: 那也不能干这个呀。
0: 我没干什么，就是陪酒。有的客人豪爽，会给很多小费，我又不跟客人出去。
1: 那我每天都到酒吧找你，你怎么没来上班呢？
0: 想让你看见我干这个，
1: 以后咱别干这个了。
0: 不干这个我怎么活？
1: 活路有很多呀。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算了，那我也不问你了。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
0: 我不去。你走吧，
1: 你这样我怎么能走啊？走。
2: 喂，你好。
3: 您好，是王雪国的家长吗？
2: 啊，我是。
3: 麻烦您来趟学校，和您说说王雪国的事情。
2: 明中，
4: 这次学校有一个名额，保送本市的工大、本硕连读。啊，保送是免学费的。王雪国平时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所以这次学校领导研究准备保送他，可这臭小子给拒绝了。
2: 那他说原因了吗？
4: 没有啊。
2: 哎，刘老师，这是个大事儿。
4: 嗯，
2: 您等我回去跟孩子他爸，我们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4: 好，不过那个抓紧啊，因为下周这名单就要交上去了。
2: 好好好，下周。
4: 对。
2: 来。
5: 嗯。等我啊。
2: 我不等你，等谁啊？
5: 你呀，这第一次主动等我下班啊。
2: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正事跟你说。
5: 为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他为啥要放弃啊？
2: 哎呀，谁知道那孩子心里咋想的呀？你说这工大是重点，又是本硕连读，那咱家将来用钱的就多了，马上要供雪花，将来还得给明中治病。你说这么好一机会，不用交学费就能上大学，这孩子就给轻易放弃了。
5: 我说我这一直发愁他上学这个费用的事，而且眼见着雪花就要上高中了，
2: 他回去，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看他咋想的。
6: 没事，哥呢？
2: 明中又有自习啊？
6: 啊，饭我给他送过去了。
5: 雪花呢？去傅莹那儿了。
6: 你不知道啊？傅莹那儿已经不是他们的食堂了，他们现在改在严大夫家了。哦、雪花说，严大夫做的饭比饭店还好吃。
2: 有烫吧？
6: 没事没事没事，
2: 跟我小时候一样。就喜欢吃别人家的饭。
6: 你们吵架了？
5: 没有。
6: 那怎么不说话了？
5: 明中的事。
6: 明中咋了？不是严大夫说两年他那病有可能治了吗？
2: 你就说咱们家这些年勒紧了裤腰带给他攒钱治病，孩子有时候不太懂事儿。
6: 嘿呦，明中不懂事儿，那你找那懂事儿的去。哎呀，
2: 人无完人，我怎么一说明中点什么你就护着他呀？
6: 那可不是呢，明中再不懂事，你可着这条大街去找去，能找到这样的吗？明中到底怎么了？

0: 想学啥就让他学啥呗。
1: 妈，你说的容易，
2: 功大保送啊。
0: 保送也得他喜欢呢、啊，那他不喜欢能学好啊？
1: 那功大也是重点，出来就有高材生，不愁分配工作，关键是咱们家能省下一大笔钱来。
0: 哎呀，是啊，看，咱们再省省。

0: 咬咬牙砸锅卖铁，
1: 又这句话，砸锅卖铁，你老砸锅卖铁，那家里还有几口锅让你砸呀？
2: 哎哎哎，咋跟妈说话呢？那总说我脾气大，你现在脾气比我还大。
1: 我不是脾气大，一说到明中的事儿，妈就护着，毫无原则。
0: 我怎么就没原则了？那他想学的，你不让他学，那能学好吗？再说了，上学为了干啥呀？那不就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吗？哦，孩子现在想上什么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还不能有自己想法了？
1: 有能可以有自己想法，咱家富裕吗？咱家条件好，孩子想干嘛想学啥都行。
0: 要我说呀，那是咱们明中学得好，学校现在保送，那要不保送呢，考上大学你还不得花钱供他？
1: 这是一大笔钱，这些钱是咱们家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从嘴里抠出来，留着将来给明中治病用的钱。

0: 老，
1: 哎呦，我回来了。
0: 老，都跟你说了，别天天晚上在这等我。
1: 不等你回来啊，姥姥不放心。走吧，
0: 走。
1: 晚上还学呀？
0: 嗯。
1: 上了一天的课了，早点睡吧。
0: 没事了，你先去睡吧。
1: 哎呦，
2: 明哲，你来我房间，我问你点事儿。
0: 嗯。

0: 明主，我听老师说，这学校保送你放弃了。
1: 嗯。
2: 那工大是本硕连读，又不用家里交学费，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为啥还放弃呀？
1: 我不想读工大。
2: 那你想读啥呀？
1: 我想报首都医科大学。
2: 医科大学？你要当医生啊？
1: 嗯。
2: 你怎么想着当医生呢？
3: 你妈问你话呢。
1: 我想治好自己的病，我也想治好和我一样的那些孩子的病。

0: 就跟老师说吧。
1: 问题是，去北京念大学，这是一大笔钱。林中做手术又是一大笔钱。
2: 我报了，我
3: 给你们两个钱。
4: 吓我啥呀？
5: 哎哎哎
4: 哎
5: 哎
6: 哎！
5: 快看下，
6: 我看我。
5: 新款的翻盖，怎么？
6: 好犀利啊！
5: 犀利犀利了，仲有啊，这也是新款的，咋样？

0: 你看看，
1: 一步就能算500，十步就5000，咱们做这个绝对赚钱。
2: 嗯，我看
1: 很多都是，
3: 这下咱们发财了，
1: 不错吧？
2: 这么多，
0: 这边这边，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跟谁俩呢？
3: 对，跟我呀，跟谁俩？
0: 你儿子
1: 又来了，
5: 小花。
0: 爸，您怎么来了？
5: 我要是不来，你肯定就去别人家蹭饭去了呀。
0: 你咋知道呢？干妈让我们去饭店吃，新出了一道菜，去吃一下，一块儿。
5: 改天吧。
0: 为啥？
5: 你姥姥给你做红烧肉了，
0: 那让严冰和东方红跟我们一块回家吃。
5: 今天不行，今天家里有事儿，啊。哦。啊，改天去，啊。
6: 那我先回家了。
5: 哎，严冰，
3: 要不然你跟我去吧。
6: 雪花不去，我也不去了，明天再去吧。
5: 行。
6: 师傅再见。
3: 师傅再见。
5: 好。走。
0: 走吧。
5: 你让一下。
0: 你待会儿。
5: 对，站正。
0: 等会儿。哇，红烧肉！
7: 哎呀，洗手去，哎，
0: 好好吃。哥，姥姥做红烧肉了，赶紧出来。看我哥多用功，
7: 那你不想他好好学学？
0: 我没有我哥学习好，我体育好啊，人各有所长。
8: 林俊，嗯，你说到体育好，要不你考中专吧？
5: 考体校。
0: 为啥呀？为啥突然说这个？
7: 中专好考啊。那个，你看，他们还在上学呢，你已经毕业了，可以工作了。
0: 我为啥那么早上班啊？我也想上大学。我说今天为啥专门找我回来，还给我做红烧肉吃，是不想我上大学啊？为啥呢？别人家都是盼着孩子上大学，你们咋还让我读中专读体校？我体育再好，不至于当个体育老师吧？哎，
7: 雪花，咱们家呀生活太困难，你说你们两个都上大学，压力太大了。
0: 什么意思啊？那为啥我哥就可以上大学，我就必须读中专？他不是保送吗？不用学费就可以上的。但他不去，他非要考医大，你们就同意？你们压力大，让他保送啊？

0: 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就我哥是你们亲生的，我是包养的，是吗？我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是吧？从小到大，姥姥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偷偷给哥哥。他重男轻女也就算了，你们也欺负我。我偏要上大学，你们爱供不供？
1: 我原来是个次品，哥哥才是全家人的精品。他的人生由他选择，而我要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在我崭新的生命中，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那么多的可能性就已经永远与我无关。那一天是我长大以来最沮丧、最伤心、最绝望的一天。

0: 20啊。咋了，闺女？啊？谁欺负你了？
1: 这干嘛？
0: 不哭不哭啊，咋的了？不哭不哭，
2: 也难怪雪花伤心。
3: 那我们也真是没办法呀。
2: 哎，你说我这把钱都投到饭店去了，就还借了钱。
0: 哎，没准这过个一年半年的，饭店好了就挣钱了呢。到时候我供雪花，啊？
4: 不行，那哪行啊？
0: 有啥不行的呀？那雪花也是我闺女啊，不能不让孩子读高中读大学。
4: 知道，你以为我不行啊？
0: 这不才初二了吗？不是还有几年呢吗？没准儿过两年经营好了，兴许咱们还能发财呢，啊！
3: 哎，我要是雪花啊，我心里也委屈。你说从小看着全家人都偏他哥，也就那孩子心大，整天还嘻嘻哈哈的。
4: 说到底还是怪我没本事。我要是像杨大山那样，能挣外快，也不至于让孩子受这委屈。
5: 你哥经常来我家看书，还让我爸教他。他是真的喜欢医学，你就让他考呗。
1: 不是我不让他考，我让他考医学院，那我就不能读高中上大学。我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学。
5: 可你哥是真的想读医学院啊，那个保送不花钱的，他又不喜欢。
1: 严彪，你到底谁的朋友，站谁的立场啊？
5: 我这叫就事论事啊。
1: 他们不能这样对我，小时候偏心也就算了，我不计较，现在我的前腿这么回我，绝对不行。
5: 那你们家是为什么偏心你哥呀？
1: 重男轻女呗。
5: 幸好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
1: 我小时候问我姥，我从哪儿来呀？我姥说从粪坑里刨出来的。我当时就吓哭了，我说好险啊，咋没刨花我呢？那万一刨断胳膊刨断腿了可咋办？现在看来我真的不是亲生的，我就是粪坑里刨出来的。
5: 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爸这个问题，我说我是哪儿来的，我爸说我是他吐出来的。
1: 邓芳红也问我干妈，我干妈说她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邓芳红就吓哭了，说那么小一洞生出来，难怪我长不高。
5: 好傻。你要去哪儿？
1: 回家。
5: 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1: 我干嘛要离家出走啊？我干嘛要自己走呢？我偏要回家，偏要读高中，偏要上大学。他们要真嫌弃我不够我，让他们撵我走。他们敢说不要我了，我就放弃。
6: 回来了。哎，小花想吃那个疙瘩汤吗？我给你做疙瘩汤吧。
7: 回来了。

0: 估计发现了。哎，你干嘛去啊？你别去说他，孩子心里难受委屈，你就让他发泄一下吧。
1: 不是要批评他，我心里也难受啊。你说咱妈这么偏命中，雪花打小心里能不明白吗？他除了发牢骚，他恨姥姥吗？恨哥哥吗？
0: 现在这么对的，睡觉。

喜欢这孩子，单纯善良，就让时间去治愈一切。

0: 你就不让我念高中，不让我上大学，凭什么呀？
1: 我应该保送去工大的，不该只想着治好自己的病。
2: 天天写作业烦死了，我不喜欢上学，我能挣钱多好啊！
3: 这是专门给雪花上学用的，雪花一定要读高中上大学。
4: 钱哪来的？你跟我说实话。
5: 地挺好啊，
6: 哎，你哥肯定不会同意。
7: 我在前面冲锋，你在我后方呗。
8: 你咋了？你咋突然那么热爱学习了？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8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5: 旧振兴新图景，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来一颗，
8: 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

0: 好山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小花，来吃饭吧。韩同学们，下课。小花，
1: 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2: 我去。
1: 那我给你唱首歌。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4: 能不能玩这会儿？
5: 小鸭子。嗯。
6: 你不上课啊？
7: 你咋不上课呀？
6: 我上课有什么用？学习又不好，也上不了高中。
7: 那我陪你。刚画啥呢？
6: 画你，就是脑袋。
7: 你这连眼睛都没有。
6: 等一下，没画完呢。
7: 我给你画一下。你得把头画大一点。你画个锥子脸，好吗？
6: 不好看。
7: 这啥呀？
6: 我的剑。
7: 嘿，你这，
6: 这是我的剑。
7: 我一下又给你砍断。你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嘿，嘿，嘿，嘿，铜刀抵过你这天剑。
8: 把这擦一下。
9: 好嘞，好嘞，好嘞。
10: 板娘，反正，给你两块。好，走吧。啊，好嘞。哎，周梦红。雪花呢？
7: 她回家了。
10: 跟雪花吵架了？
7: 没有，我也要回家了，就跟你说一声。
10: 哎，你还没吃饭呢。
7: 我不饿。

你别闹了，学花，你别闹了。谁闹啊？是你闹还是我闹啊？学校保送你免费让你上大学，你为什么不去？你非得让家里出钱？咱家还有钱是吗？ 他们为了够你，就不让我念高中，不让我上大学，凭什么呀？就你学习好是吧？你是。

0: 妈，哎呀，我这心里啊，有时候觉得真的对不起雪花。
1: 是是，可咱们家不就这么一个情况吗？明忠自小有病又自闭，他现在呢想自己当个大夫，将来给自己看病，好事啊，没错啊。雪花啊，毕竟是一个姑娘，将来有一个好工作，嫁一个好人家就不错了。
0: 哎，以前我以为是明忠有病你才偏向他，您还真是重男轻女。
1: 哎呦，我要是重男轻女，我能跟着你一起过？真是的，
0: 那因为你弄不过我嫂子。
1: 哎呦，你这话，我告诉你，我说的都是实话。现在社会就这么一个情况，女孩子再有出息能怎么着？不还得嫁人生孩子吗？那男的就不一样了，他得养家养老婆养孩子，你让那么一个好的工作那能行啊？行啦行啦，别哭了啊，我挣钱去了啊。

雪花很伤心，看她伤心，我也很难过。是不是我错了？我应该保送去攻打的，我不该只想着治好自己的病。我让父母压力这么大，让妹妹牺牲这么多，我治好了又能怎么样？我身体是个男人了又怎么样？我这么自私，还叫男人吗？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将来我要照顾姥姥，照顾爸爸妈妈，还要照顾妹妹。我就是这样照顾妹妹的吗？让妹妹牺牲自己的前途，实现我的理想吗？

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那里得知，我从你

0: 啥意思？我问你，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问你，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再说你不是故意的，
1: 真不是故意的。
0: 啤酒瓶那么大，在这瞅不着啊你？
1: 这怪我啊！所以您别
0: 毛病啊！我问你，还动手啊你？
1: 别生气
0: 啊！不是你，那你啥意思？我问你，瞅不着啊你？不是，我就问你啥意思？
2: 哎呀，大哥，你这是干啥呢？
0: 我没干啥，我说
2: 你别
0: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2: 我
0: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2: 行不行？好好说。

0: 哥的后背瘦削孱弱，他把自己的痛苦放在心里多年，没有游戏朋友，只有学习读书。我不知道他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他却一直对我忍让呵护。我不是一个好妹妹，却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1: 哥，对不起。
2: 是哥做的不好，哥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1: 哥，你一定要考医学院，你成绩这么好，肯定能考上，我支持你。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接受学校的保送。你这么聪明，你一定要上高中，上大学，你会有很好的前途的。
1: 不要上高中，学习多累啊，还要天天写作业，烦死了，我不喜欢上学。我能挣钱多好啊。
2: 雪花，
1: 哥，你别再说了，我告诉你，你是男子汉，你比咱爸还男人。
2: 我知道，但是雪花，哥不能对不起你吧？
1: 我没事儿，真的，哥，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说了。
2: 我们雪花怎么这么善良啊？
1: 哥，你背我。
2: 啊？
1: 你背我回家，我累了。你都好多年没背我了，快点。
2: 我不，你太胖，我背不动你。
1: 你说谁胖呢？我哪儿胖了？你说谁胖呢？我偏让你背我，你给我站住，哥。
3: 哎，这雪花说开会，开啥会呀？
4: 你们别都看我呀，我也不知道。雪花最近情绪不高，也不咋理人，怎么哄都哄不好。
5: 是不是这心里还有那个结
3: 啊？上学那事儿。
6: 先平，应该让雪花把高中念完，咱们两家一起供，怎么都能供出来啊。
3: 这样，以后啊弄菜，我那菜码小一点，能省就省出来。
1: 都到了。
6: 真是这
1: 样。我今天找大家来开个会啊，主要想跟大家说个事儿，关于我哥报考的事儿。我哥成绩一直很好，大家知道。学校呢就决定保送我哥读工大，但是我哥呢又想自己考北京的医学院，因为将来他想做一名医生。因为保送可以免学费，自己考呢我哥就怕家里的压力大，所以今天我哥接受了保送。
6: 啊？
1: 今天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哥正在办公室跟老师说这个事儿呢。
2: 进，老师。
7: 啊，什么事儿？
2: 不好意思啊，老师，我还是想接受学校的保送。
8: 这就对了嘛，保送多安全呢。你学习成绩的确很好，但学习成绩再好的学生，高考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7: 签字。
8: 回来。

0: 哎，你怎么来了？老师，她是我妹妹。
1: 啊，保送的事儿就这样了。啊，
0: 哎，
2: 老师，我哥想考医大，他不用保送了，把名额给其他同学吧。啊，谢谢老师。
0: 哎，哎，徐化，
1: 哎，
2: 被我给拦下来了，因为我决定了，我要让我哥读他想上的大学。我哥这么优秀，学习成绩这么好，我相信我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一定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帮助其他的人。我可以不用上大学，我的成绩大家也知道，反正考也考不上，非那个劲儿干啥呀？我中专都可以不用上，
3: 我毕业马上来干妈这儿打工。干妈，我好好干，你给我多开点工资，我绝对好好干，绝对把客人哄得特别开心。我想跟爸妈一起供哥哥上大学。你们咋都不说话呢？干啥？
4: 你好帅啊！
3: 我不是一直这么帅吗？
2: 妈，你不高兴我做的决定啊？
4: 雪花不念的我也不念了，我们一起来饭店打工，然后把钱……
2: 不行，你还要考音乐学院呢，而且你是男的，你要没出息怎么娶好媳妇儿啊？我哥要是厉害了，还可以养我。

0: 哥，这是专门给雪花上学用的。雪花一定要读高中，一定要上大学。我这次出去算是明白了，没有文化，没有学历，根本不行。
1: 你给我进来。

0: 钱哪儿来的？啊？还有那摩托车，租的呀还是借的呀？
1: 哥，真是我赚的，钱都是我自己的。我前一段做手机生意赚了点钱，美玲说不想在深圳待了，想回来，我们就回来了。
0: 对对，我不想听这个。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违法了？
1: 跑回来的，
0: 那深圳警察不可能追到这儿来吗？
1: 哥，你就不能换一种眼光看我吗？我啥违法事也没干，钱是干净的啊。还有，我跟你说，我给你那些都是给雪花用的。雪花写信跟我说了，说你们压力大，要供民众上大学，还要攒着给民众治病。我呢，我自己还有一些，准备回来做点生意。
0: 做啥生意？
1: 我这不刚回来呢，没想好呢，慢慢琢磨吧。我这两天出去看看，调研调研。
0: 哎，你确定？
1: 我没犯法，没警察来抓我。
2: 姑娘，你坐，别客气。哎，来，坐，
3: 闺女。
2: 哎，
3: 腿冷不？
2: 还行，咱们这儿没有深圳暖和。
3: 哦，就是那个谁，舒夏，快，快点给找条裤子。
2: 哦，来，你先拿着水捂捂手啊，我去给你拿条裤子。

0: 哎妈呀！你这车也太大了，你这骑得动吗？
1: 当然能啊，哥你试试来。
0: 不，我骑不了这玩意儿。
1: 我一会儿就提着它去接雪花，给他一个惊喜。
2: 先安。
1: 这谁裤子呀？
2: 嫂子的。
1: 你裙子呢？

0: 你干啥呢？哎呀，那闺女是裙子太短了，一坐下呀，裤衩都看见了。哎呦，我给她加块布。不是，你怎么不懂啊？人家要超短裙，就得短。哎呦，你看看，可的哪一家好人家的闺女能这么穿啊？哎，我怎么觉得谢安这女孩不太正经？你看她的打扮，不受看。行了。
1: 别说了，人大城市的女孩都这么穿，广州啊、深圳呀、啊，叫我年轻啊，我也穿这个。
2: 你聊啥呢？哎，
3: 你看，你看这加了块布，多好啊，暖和。啊？
1: 喂，我的货到了没有？你快点啊！喜欢。小叔。
4: 先这样啊，我侄子来了，您不说。你啥时候回来的？我刚回来呀，我这不就来接你来了吗？喜欢的
2: 小叔，大姑娘啊，
1: 雪花，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啊！
2: 真好看。
5: 东红，不认识你小叔了？
1: 还真没认出来，我以为是刘德华来了。
2: 洒洒水了。小叔，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些都是我们小红花的成员，他叫严冰。
5: 小叔好，
4: 你好，请问你。
1: 这位女认识，思雨。思雨啊，都长这么高，长这么帅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就在医院里。你爸怎么样？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1: 行，走。今儿小叔在饭店请大家吃饭，走。
2: 我想骑你摩托。
1: 你会骑这个吗？
2: 你教我呗。
1: 行啊，野丫头，比你爸强。
6: 我教你，雪花多大呀？你那个车多大呀？那么长那么沉，你让他骑？你说他胳膊撞成这样了，他将来女孩胳膊上落个疤怎么办呀？他想骑呀，他想骑你就让骑呀，啑你也是，让你骑你就骑呀，让你杀人你还杀人去？傻了吧？折了吧？
7: 这不接上了吗？
8: 他可寸劲儿了，前面一棵大树，旁边明明路那么宽，结果嘣一下撞树上去了。<笑>他就应该去打靶。<笑>你个杂种！
7: 啥呀？哎哎哎！
8: 自打你回来，一个大不消停，再带一个小不消停，可愁死我！
7: 你能不能消停点儿？我小叔刚回来，不要批评他。
9: 美玲阿姨还在这儿呢，不愿意当我小婶咋办？
7: 放心吧，雪花，我了解的王谢安比他们说的恶劣多了。哼，他啥样我都跟着他。
9: 为啥我小叔咋恶劣了？
7: 你还不知道我和你小叔是怎么认识的吧？咋认识的？
9: 我和你小叔认识，还是因为你呢，还得感谢你。 啊？
7: 为啥呢？你那时候刚出生，你妈奶水不够，你小叔啊，他就到百货商店去偷奶粉。<笑>
9: 被我给抓住了，
10: 你等会儿，
9: 王谢安，这不对呀、啊，这我记得你说的是你是谁？
10: 还有个同学，
9: 对，你同学的啥姐姐要借过来的，你行了行了，
11: 哎呀，
9: 这茬子不知道他案底，那怎么又交代出来了？
10: 芝麻烂谷子行，多少年了，
9: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0: 来来来，
9: 喝酒呀，
10: 喝酒呀，
9: 来了，
10: 为了谢安。
9: 什么香？哎，
10: 烦死了！想不出来，还写诗呢。衣锦还乡。<笑>
9: 对，为了谢安，衣锦还乡，干杯！
10: 来来来，干杯！
9: 为了我们全家团圆，干杯！
10: 干杯！
9: 干杯！来来来，姑娘。

0: 坐这儿，坐这儿。
1: 嫂子，美玲不得生气啊？她那超短金钩不便宜啊，纯羊皮的呀。
2: 哎呀，我看得出来，一摸这手感都不一样。那我妈不懂啊，我跟她说这是现在人大城市年轻人的潮流，她不管，非给人接一块儿。哎，说什么都没用。
0: 大娘啊，把你这个裙子啊加了一个边儿，裙子太短了，说实话，要不然呢往下一坐就都露出来，不好看，真不好看。另外呀，女孩家的，你现在呀为了美你啥都不顾了，等将来啊上了年纪了腿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病就找上来了。咋了，姑娘？是不是大娘又说错什么了？哟，你咋哭了？你不是？哟，姑娘，
2: 你快快快快，求
0: 大娘哪点说的不对呀？
1: 怎么了？
0: 或者是
2: 你
0: 大娘说错了？我不知道。
3: 哎呦呦！谢谢您，大娘。
0: 咋了？
3: 长这么大，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第一个疼我的人，我从小就没有娘。
0: 哎呦，吓死我了，姑娘！哎呦，真是，来来来，哎呀，你看看你正可怜的姑娘呢。以后啊，把大娘这儿就当家，没事就过大娘这儿来玩啊。以后还有这短裙子，你都给大娘拿过来，我都给你加上，都给你弄好了啊。
4: 哎呀，来这么早？
3: 嗯，
4: 我还特意去你家看你，他们说你早走了。
3: 嗯，
4: 你咋来这么早？小花，你没事吧？
3: 你墨迹啥呢？没看我做题啊？
4: 不是，你别写，这不对。
3: 胳膊，
4: 不对还行。张哥，
5: 这台球厅是我开的
4: 啊，
5: 我投资。
6: 张哥，
5: 哎，
6: 张哥，
5: 一般人不知道，我偷摸开的。咱们厂的职工在职的不轮椅做生意。
6: 张哥，
4: 我懂，放心吧。
6: 张哥，
4: 生意咋样？
5: 还行吧，这个时候算人少的。
7: 张哥，
4: 这还人少呢？
5: 会玩不？
4: 会呀，我打了折好了。
5: 来一局，
4: 来吧。我看啊，
5: 你看，
4: 来。

0: 体育课了，低头见。
1: 你们先去吧，我把这道题看完。
2: 咱们的金毛狮王变了。
0: 你咋了？你咋突然那么热爱学习了？
1: 董文宏，你跟我说说，这个为啥 AD 等于16啊？咋算的？
3: 我看啊。CAD 乘以 AB， 哎，这题不之前讲过吗？你看，告诉你这是20、15、9，这不直角三角形吗？勾股定理你知道吧？
1: 啥勾
3: 股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所以你这直接 CD 就只求出来了。
1: 啥呀？那这
2: 啥有个定理？
0: 这第二小题也一样，它这个不是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吗？你到时候把这两个边加一块不行？
2: 这题课上讲那么多遍，我都背下来了，你咋还没会啊？雪花，我开玩笑的，你咋了？
0: 雪花，你别不高

0: 高兴啊！我再跟你讲一遍，
1: 讲
0: 到你会为止。
1: 雪花，你咋了？有什么事你跟我们说。
2: 对，我们是小红花，以前不是说好了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3: 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说呗。就一道题嘛，不至于吧？
1: 快去看看他。
4: 没吃牛蛙，山哥。
5: 行啊，去拿两瓶水。
6: 哎，好嘞。
5: 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几天啊？
3: 没想好呢。
5: 怎么？不想回深圳了？
3: 啊，在外面总没有回家好啊。
7: 山哥，
5: 那你回来以后打算干点啥？
3: 我想开个迪厅。
5: 迪厅好啊。
3: 深圳是不是特别多啊？特别多，哥，而且我考察好几家了，这个特赚钱。
5: 其实这事儿吧，也是我一直想干的事儿，但是我不好出头。你要想干，你来干。
3: 哥，我这资金不够啊。
5: 资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有我呢。
3: 真的，哥？
5: 你哥什么时候开过玩笑？但有一件事我比较担心，你哥肯定不会同意。
3: 嗨，哥，我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我在前面冲锋，你在我后方呗。
5: 那就没问题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没有？
3: 哥，我请你喝酒，咱俩边喝边聊。
8: 明忠哥的病是天生的吗？
9: 我妈说现在的医学根本就治不了，所以我哥才要放弃保送，还要自己学医。
1: 我爸知道吗？
9: 知道。严叔叔还一直很关注我哥的病，他在北京的教授一直在研究这种病，说等技术成熟了就让我哥去做手术。
1: 明忠哥真可怜。
9: 当时还不知道，我一直跟我哥闹，我小叔这次回来给了我钱，说让我读高中上大学，但我小叔在外面挣钱也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决定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对得起他们。你们帮我好不好？不要嫌我笨，不是笨，我只是基础不好。
3: 好，放心吧，我一定教会你，啊。

在知道我哥的病后，严冰不但没有退缩，青春的悸动里又加上了心疼。这就是他的情窦初开吧。少女懵懂的心是如此美好，可在那个年代，这种美好只能深藏心里，但那一粒种子迟早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貌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来自个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财政收入变得

越来越重要。

0: 干嘛呢？
1: 他们说你今天不许看书，就是休息。
0: 这还大白天呢，我再看会儿。
2: 哎呀，熬了好几个晚上了，今天必须睡觉啊！
3: 听你姥姥的话，高考不差这一天，要劳逸结合。来，我来，我来吧。雪花，看着你哥啊。
1: 好。
0: 你干嘛呢？
1: 我得看看这闹表有没有问题，我之前拆过它。
0: 每天都好好的，咋就明天会出问题？
1: 不行，得刷保险。
3: 我去把东方红家的闹表拿过来。来，明珠，
4: 快来，
0: 明珠，
3: 快来。
0: 老怎么做这么多啊？这早饭哪吃得下？
2: 每样你都吃一点儿，今天是你人生大事儿。
4: 明珠，赶紧吃啊！吃完以后，我们陪你去考场。
0: 哎，你们谁也别去，我自己去就行。
3: 啊啊！
4: 我跟你妈都请了假了。
3: 是啊。
0: 不用，在外面站那么久干嘛呀？再说你们去了，我还紧张呢。
5: 你们俩怎么来了呀？
6: 明珠一会儿进考场了吧？拿个西瓜，考完一场出来解解暑。
5: 好，好。
0: 刚和他们说完，谁也别去。
7: 不去人怎么行呢？万一有点啥事呢？
6: 对呀，
8: 对呀。
7: 都买呢。
9: 哎，来，西瓜都买成了呀。
7: 哎呀，我这想着天热，这明珠考完一场出来，正好能解解暑呢。
0: 真的，谁也别去。这你们都去了，压力更大，考不好怎么办？
4: 好，不去，都不去啊！我们都不去，我们就在家等着你一个人去考场，啊，不去啊，
3: 行，听明珠的
6: 啊，好，
10: 哎，西瓜放哪儿啊？
11: 来，
10: 放在桌上。
12: 拿到卷的考生啊，现在可以开始填写准考证号、姓名、学校等基本信息了啊。填写完毕后呢，请把笔放下，不要开始答题。铃声响起后，即可开始答题。
13: 让孩子放你听
14: 到。
13: 大爷，说你好，您能考？你上我们啥呢？二模都结束了才上。
3: 时间也差不多了。
4: 是不是？啊？
1: 对了，我去飞了。
4: 等会儿。
3: 该出来了吧？
7: 啊！开门了，考完了。
3: 看看明珠，出来了没有？
4: 考场啊！
6: 开门了，出来了！
3: 明珠，出来
6: 了！出来了！
3: 快走，快点，
4: 出来了！
3: 哎呦，你腿行，
4: 热吧吗？今天不用跑了吧？啊，
2: 不用了，他反正考完了，他就知道他也说不出来了。
3: 上次还没摔够啊你。西瓜都摔烂了，
2: 来了吗？
7: 来了吗？
4: 明珠，
7: 哎呀，站着，明珠，来，
3: 考完了，
4: 来了，
3: 啊，发挥的稳定吗？
0: 题挺难的。
1: 考完是不是感觉特别轻松？有没有特别想爬出来？
0: 没啥感觉，还行。
1: 你别控制自己，想睡就睡吧。
3: 你哥跟你一样啊。
1: 喊出来，
0: 走吧，回家。
1: 嗯，

0: 不想喊呐、啊，走吧。
1: 贺真行，
2: 咋了？
1: 你俩还堵上了？
2: 哎，我看明中的情绪不太高啊，不会没考好吧？啊？
3: 咋还在学习呢，哥？
4: 对答案呢。
3: 我看好多同学都去学校问成绩呢。
4: 该出来的时候早晚会出来。
3: 你还真挺适合学医。
4: 何以见得？
3: 冷漠的可怕。对了，哥，你走了之后，这屋就完全是我的了。那些抽屉我也要用啊，你把钥匙留下。
4: 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啊？
3: 对啊，赶紧走，终于不用再天天看你学习学习的，看了这么多年，我看烦了都。也不会有人老在我耳边说，你看看你哥学习多好，你再看看你，烦死了，赶紧走。
4: 好，等我走了，都留给你。
5: 嗯，小花在屋里呢。
4: 嗯，小花，严冰来了。
0: 哎，你怎么来了？找我华寒冰啊？叫他俩没？
6: 没叫华寒冰。
0: 啊？
6: 哥，你怎么还在学习啊？
0: 我刚也问他了，他说早晚得学，好像自己笃定能考上一样。
6: 那哥肯定能考上。
4: 那不一定。
0: 你比他还自信，
6: 走，干什么去啊？
0: 找他俩滑旱冰，
7: 还出成绩了？出成绩有出成绩啊？
0: 先过，先过，先过，先过。
7: 哎，我，哎，你别急，我看我怎么样。
8: 他超水平发挥了，
9: 还考上了。
7: 哎，又考
9: 上了！干啥呀？
3: 怎么没有呢，哥？
9: 别哭了，
3: 没考上吗？

0: 你以后也得赢点利益。人家明中考了个全省第一，
1: 你是第一名，
2: 太有出息了，你给咱全家争了脸了。
3: 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
4: 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
5: 我一个人不敢去啊。
1: 那让雪花跟你一起去。
6: 那我你发烧了。
2: 你喜欢雪花，东方红也喜欢雪花。那你觉得雪花喜欢你们俩谁？
5: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9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句，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长。

王安石。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黎小金碗。

0: 传出去。
1: 吃个巧克力，哎，还传。
2: 老同学，您没事吧？
1: 就我没事，就是糟践一块巧克力。哎，还行哎，没摔坏。
2: 哎，老同爷爷，您不是说掉了东西不能再吃了吗？
1: 不吃多可惜呀。
2: 老同爷爷，我帮您洗洗吧。
1: 哎。
3: 金师傅，没事吧？
4: 没事。
1: 巧克力呢？
2: 嘿，洗没了。
1: 洗没了？你是拿凉水洗的还是拿热水洗的？你拿热水洗巧克力，那还不洗没了？
2: 我还是想帮帮您的。
1: 来，喜欢帮助人呢，那是好事儿。就像电视里演的那些大侠似的，行侠仗义。你爷爷我年轻的时候就爱帮助别人，行侠仗义。
2: 就像电视里的那些大侠一样。
1: 那当然了。
2: 那老头爷爷，您少林派的还是武当派的？
1: 我是巧克力派
2: 的。啊，那您可别洗热水澡了，小心洗化了。老头爷爷，您也会武功吗？那
1: 不是说你帮助别人就非得会武功，主要是热心勇敢。
2: 那您给我讲讲您的故事吧。
1: 那可是30年前的事儿。有这么一天，大早上起来，
5: 哎呦，哪里？
6: 哎呀，
1: 哎呦，
6: 小偷啊！抓小偷啊！
1: 怎么了这是？
6: 哎，抓
1: 哪儿的小偷？
6: 往那边跑了。
1: 您放心，有我在。呆，大胆的猫贼，你往哪里呀？走！
6: 笑来吧！
7: 站住，行事！
1: 我让你跑，快！丢什么东西没有？
6: 哎呦，没有！哎呦，谢谢英雄啊！谢谢壮士啊！哎呦，太感谢了！
7: 跟我出去玩吧！
2: 你真棒！
1: 啊，
2: 不，是老头爷爷您真棒。
1: 然后我就把那书包还给了老奶奶。

0: 我把那小偷啊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去了。哎，那老奶奶呀非要给我200块钱，我没要。
1: 老罗爷爷，你真是英雄，做好事不留名。
0: 是，你别着急啊，我虽然没要那钱呐，但是我跟这老奶奶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1: 我的名字叫雷锋。
0: 我说的不是这句，我跟他说呀，把爱传出去。
1: 爱传出去
0: 啊，
1: 老头爷爷，我不太明白呀。
0: 这样，我给你讲，你坐好了。从前呀，在德国曾经发生过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叫德比，他从小啊就没了妈妈，但是他坚信妈妈呀肯定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为了表达对妈妈的爱呀，于是他就去帮助别人，每帮助一个人呐，他就请求这个人再去帮助别人。他认为啊，以这种爱心传递的方式传下去，总有一天呢，自己的妈妈也会成为被帮助的对象。他对妈妈这份深沉的爱呀，感动了整个德国，人们纷纷开始帮助别人，这德比呀，也就变成了德国的小名人。原来冷漠的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有人情味了。
1: 德比太棒了，我也要向他学习。老头爷爷，您坐下。
0: 坐下，坐下。爷爷，行了，大头，你这份孝心呢挺好，但是爷爷肩膀不疼。
1: 那您哪儿疼啊？头疼。
0: 头？哎呦，爷爷头也不疼。你揪着爷爷头发了。
1: 我知道您哪儿疼了，趴下
0: 啊，
1: 快趴下呀，我给您踩踩背。
0: 不行，爷爷哪儿都不疼。
1: 哪儿都不疼
0: 啊，只要你别给我按摩，我就哪儿都不疼。你去帮助妈妈吧。啊，
1: 文轩妈妈，我来帮助你了。
2: 哎呦，不用不用，
1: 我来帮助您擦地。
2: 嗨，我大头儿子怎么这么懂事儿啊。不用啊，谢谢你宝宝。
3: 我回来喽。
4: 山谷将军很满意。
1: 小头爸爸，您辛苦了。
3: 今儿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吧？啊，
1: 小头爸爸您辛苦了，我去给您倒杯茶。
2: 这
3: 哎，说吧，又想买什么呀？
1: 瞧你说的，我什么都不买，放心吧。不过，我确实有个请求。
3: 我就知道，犯什么错了？
1: 啊？
3: 啊什么呀？你不是每次犯完错之后，都会表现得特别好，特别乖吗？
1: 没犯错误，没有。
3: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要你们把爱传出去。
2: 你看，
3: 小头儿子，去吧。
1: 小头爸爸再见。
3: 再见，去吧。
1: 棉花糖。
5: 哎呀，谢谢。
1: 没关系，我帮你拿着吧。棉花糖。
5: 啊？
1: 我看你的书包挺沉的，我帮你拿着吧。
5: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哎呀，别客气。你看，
2: 哇，我新买的，我还没玩够呢。
1: 小气鬼，我都给你玩。什么呀，大头？
2: 啊，我可不玩这个。
1: 不好意思，我拿错了。给。头，
2: 你看看人家大头。
5: 哼，棉花糖，你怎么啦？
6: 我没怎么。
5: 那你为什么让大头给你背着包啊？
6: 是大头非要帮助我的，大头。

0: 呢，
1: 真头闷。大头，你头闷呢？
0: 头闷？
1: 你是说头晕吧？我不头晕。
2: 你不头晕，你干嘛要拿两个包啊？人家棉花糖又不是拿不动。
0: 哎呀，胖嘟嘟，我说的是 gentleman， 英语就是有礼貌、谦让又乐于助人的男孩。我妈妈经常这么说我爸爸。
1: 哎，瞧你说的，我有那么好吗？
3: 小朋友们，人都到齐了吧？我们要开始上课喽。
1: 老师，我帮你吧。
3: 哟，大头，你今天是怎么了？是
1: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3: 哦，小朋友们，大头想给我们讲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4: 好。
1: 有一个9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德比。他从小就没了妈妈，但是他坚信妈妈一定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为了表达对妈妈的爱，他就去帮助别人，然后就请求那个人再去帮助其他人。总之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帮助两个人，那两个人再帮助两个人，这样传递下去，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0: 小朋友啊，说得好，他这个故事讲的呀，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1: 谢谢胡子园长。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啊，把我们幼儿园这个活动日就命名为“把爱传出去”，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好。
0: 小朋友们，天气啊越来越凉了，院子里的落叶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一会儿到院子里啊，帮助清洁工叔叔去捡落叶，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好。
1: 胖嘟嘟，我的车一会儿借给你玩。
3: 好，谢谢小猴。
4: 高兴啊！
5: 嘿，我今天不得不表扬一下大头，他今天带领全班开展了把爱传出去的活动，今天大家一天互帮互助，快乐极了。
1: 对对对，我今天还帮助老师给小班的小朋友发酸奶，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说了，把爱传出去。
4: 哎呦，我儿子太厉害了！那小朋友们怎么说呀？
1: 小朋友们说快把酸奶给我。
4: 小朋友们他还小呢，他们都不懂。
1: 文轩妈妈，那您今天把爱传出去了吗？
4: 我传了呀，我这不是正给你做饭做一半呢吗？
1: 谢谢文轩妈妈。
4: 哎呦，小花，你也吃了再走吧。
5: 好，我帮你。
4: 好嘞，
5: 把爱传出去。
4: 行。
1: 哎，老童爷爷，
6: 我回来喽。
4: 爸，
6: 小花来了。
5: 爷爷回来了。
6: 哎呦，乖孙子，乖孙子。
1: 老童爷爷，您今天把爱传出去了吗？
6: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这爷爷发起的活动，爷爷没做到。爷爷这模范带头作用没起好，那爷爷不应该。哎，你等着。爷爷现在就把爱传出去。
4: 嗨，
6: 我蹲地。
4: 地我蹲完了。
6: 那我擦桌子。
4: 桌子我也擦完了。
6: 那我帮你做饭你得了。
5: 哎呀，不用了，爷爷，我帮姐就行了。
4: 就是。
6: 那家里又没活，我外头找去。
4: 哎，爸爸，你甭找了，马上就吃饭了。
6: 这不行，我跟大头说的，我自己没遵守，那哪成啊？我现在就把爱传出去，你们都等着我胜利的好消息。哎呦，
1: 老头爷爷加油！
6: 哎，加油！
4: 哎呦。
6: 怎么都这么

0: 干净。这儿，这儿也没个老弱病残的人。
1: 爷爷，
0: 哎，
1: 您怎么了？需要我搀您吗？
0: 这不需要，不需要，谢谢，谢谢。
1: 那爷爷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嘿，这倒好，好事没干成啊，还差点让别人把我当好事干。
2: 刘阿姨干嘛呢？
3: 啊，小周啊，
2: 哎，
3: 咱们小区不是要搞个广场舞比赛吗？我啊想挂个横幅，号召咱们小区的老人都来参加，省得在家太孤独，闷得
2: 慌。哦，那可够吵的。
3: 你说什么
2: 啊？哦，我说那可够好的。
3: 哎，对了，小周，
2: 哎，
3: 你们家棉花糖这个月的独生子女费下来了，要不然你跟我去领吧啊。
2: 哦，好吧。
3: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哎呀。
0: 这谁呀？这是用完了横幅也不往下弄，就这么耷拉着，真不像话。这
4: 嘿，乱扔垃圾的，把爱传出去。嘿，传出去！
3: 哟，这谁呀？谁呀？啊，这么大声嚷嚷，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不清楚啊。
3: 哎呦喂，我的横幅呢？我的横幅呢？
2: 刘阿姨
3: 啊，
2: 那个是不是啊？
3: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横幅哟！这是谁干？这是蓄意破坏。
5: 老头爷爷，
0: 哎，
5: 您把爱传出去了？
0: 那当然了，而且我还做好事不留名呢。
5: 真的？您干什么了？
0: 今天呢，在咱们小区大门口，我
6: 也不知道谁家的熊孩子，真讨厌。
0: 怎么了？
6: 我刚刚下班经过门口，人家雷阿姨好不容易在树上挂一横幅啊，也不知道哪家的熊孩子，趁人不注意就给拽下来了。
0: 真的
6: 啊？您说，更可气的是啊，还满处喊呢，说要把这事儿传出去，传出去。您说像话不像话呀？幸亏碰见我跟小周，帮忙又给挂上了。
5: 小周爸爸，
6: 嗯，
5: 把什么事儿传出去啊？
0: 那个小孩子别打听这种事儿。
5: 哦，老头爷爷，您今天把爱传给谁了？
0: 就那个，就小孩子也不要打听这种事儿。
5: 老头爷爷，您还没说把爱传给谁了呢。
0: 这反正我传出去了，怎么还不吃饭呢？少一小话得了没有？这饭
3: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
6: 吃饭吃饭吃饭。
5: 哎，小明，
7: 大头，你昨天把爱传出去了吗？
5: 传了呀，
7: 我帮爸爸擦车来着。
5: 嗯，棒棒棒。
7: 小萌，你昨天把爱传出去了吗？
8: 传了，我帮妈妈洗衣服。
5: 哎，胖嘟嘟，你把

胖嘟嘟，你昨天把……哎呦，我昨天吃什么呀？你到底把爱传？哎呦，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了。到底把爱传出去？哎呦，没纸了，大头，你能先帮我拿点纸吗？好的。哎，等等，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昨天把。

0: 传出去了吗？
1: 哎呦，忘了。
0: 胖嘟嘟，你怎么能这样呢？只接受爱，不传递爱，太自私了。
1: 大头，你先帮我拿点纸。

0: 大头，不用谢。
1: 棉花糖，你把爱传出去了吗？
2: 传了呀，我不但帮爸爸妈妈做家务，还把我的画册借给小豪了呢。
1: 那小豪你呢？
0: 没有，我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让我干。
2: 小豪，你这样太自私了。
1: 哼。大头，小豪没有把爱传出去。
3: 小豪，你怎么能这样呢？大家不是说好了吗？要把爱传出去。你和胖嘟嘟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1: 对，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像你们这样，只想着接受爱，不想着传递爱，世界会怎么样？
2: 那世界就没有爱了。
1: 对，大家说的对。
0: 我今天一定要把爱传出去。
3: 我也是。谁要不传，谁就不是我们的朋友。
1: 对。
4: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喽。
3: 老师，我帮你。
5: 我也来。
4: 不用了，老师已经放好了，你们赶快回去吧啊。我们今天呀要学一首新儿歌。
3: 哦，给我，给我，我先看到的。
4: 哎，
3: 给我，我先看到的。
4: 我先
3: 看到的。
4: 松手，松手，别抢了啊！
3: 老师，你让他松手。
5: 老师，你让他松手。
4: 哎呀，胖嘟嘟，你先松手。
3: 老师，给您比。
4: 啊，谢谢。
3: 把爱传出去了。
4: 谢谢
3: 老师，你干嘛不抱着我，让他松手？
4: 胖嘟嘟。不是老师不抱着你让他松手，我是怕抱不住你啊。
3: 哦，我把爱传出去喽，胖嘟嘟就看你了。
4: 哼，哎，好了，小朋友，我们开始上课了啊。
1: 哼，
4: 幸福的花仙子就好是我，名字叫露露，不寻常。嘟嘟，你干嘛呢？
3: 哦，
4: 说不定，说不定有那么一天。就来到你身旁，
3: 我帮你拿
6: 您的快递。
7: 哎，给我吧，
6: 签个字。
7: 好。
6: 哎，好的，
7: 谢谢你了，孩子。
4: 嘟嘟，你干嘛呢？进去快。

0: 怎么了，胖嘟嘟？你想吃我的呀？给你。
1: 不用不用，你不用传给我。你们谁要我的？我吃不完了。
2: 得了吧，每回你都不够吃呢。
3: 就是啊，你要减肥呀。
2: 我就是想把爱传给你们。
1: 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哎呀，怎么都传不出去呢？
1: 你先做饭再说吧。
4: 哎，大头，
0: 阿姨好。
4: 哎，胖嘟嘟来找过你没有啊？
0: 没有啊。
4: 啊，这孩子去哪儿了？哎，
5: 嘟嘟妈，
6: 怎么了？
4: 我们家胖嘟嘟不见了。
5: 哎呦，怎么会这样啊？啊，
4: 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他今儿啊从幼儿园回来，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儿，然后他一进屋他就东瞅瞅西望望，非说呀要给我干活。你说哪有这么大孩子干的活，我就给拒绝了。可这下可好，哇的一声他就哭了，说啊，你们家大头说的得把爱传出去，否则就没朋友。接着他就呲溜一下就跑了。哎
6: 呀，大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哎
0: 呦，是爷爷说要把爱传出去的啊。
7: 我这不是就是想把爱传出去吗？
0: 大头，
4: 哎呦，儿子，你去哪儿了？这是
0: 大头，我告诉你，我把爱传出去了。雷奶奶家的猫掉到树丛里了，我帮她把猫救出来了。
4: 哎呦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5: 孩子，好孩子。
7: 哎，大头啊，爷爷教你呀，献出爱心去，这是好事儿，但是你强迫别人献爱心就不可取了。
0: 为什么呀？
7: 你想啊，胖嘟嘟是在乎你，想跟你。

0: 做朋友才急于去献爱心的，你说对不对？
1: 老头爷爷，我明白了，献爱心不能强迫，只要我们心里充满爱，就是好孩子。
0: 好孩子，
2: 哎，嘟嘟，我们去把这猫给雷奶奶送回去好不好啊？
1: 不用送，雷奶奶一直在后面追我呢。
3: 嘟嘟，
4: 哎呀，嘟嘟宝宝，你能把猫还给奶奶吗？
2: 什么？你是从雷奶奶手里抢过来的呀？
4: 哎呀，不是不是，这猫确实是他救的，不过他抱着猫就走，他不还给我。
1: 我急着给大头看。
2: 哎呦，
4: 好孩子，奶奶谢谢你啊。
1: 雷奶奶不用谢我。
0: 对呀，只要咱们把爱心传出去。
2: 对，只要把。哎，
4: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啊？
5: 大头，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横幅啊？
0: 我那不是也是为了把爱传出去吗？

到哈尼达卡博物馆了。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

0: 金条，98、99、100，藏好了吗？我们来了，你在哪儿，妈妈？不在这里。布布，快看，新铺的铁轨，
1: 咱们想的一样吧，
2: 麦麦。
3: 怎么找到我的？
1: 你的车尾在外面。哎呦！
3: 那是什么？一辆破旧的马车，真是太好了！
0: 一辆马车，就是西部以前的人坐的吗？
1: 没错，看看里面有什么。
3: 里面全是金条，
1: 这肯定是那辆奇异失踪的黄金大马车。
3: 没错，等等，什么？
1: 以前西大荒时期，一辆满载金条的马车朝镇上的银行驶去，结果半路被偷走了，从此不知所踪。
0: 直到今天，快通知麦大帅！
1: 麦大帅，我们在旋风谷发现了黄金大马车。
4: 不是吧？太不可思议了！有辆列车听到这个好消息，肯定很激动。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6: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没问题，麦大帅。
0: 你要把黄金大马车从旋风谷平安地运到中央广场站去。
1: 黄金大马车怎么出现在旋风谷呢？
2: 很久以前，他在去银行的路上被偷走了。盗贼正是西部最坏、最凶的列车——狂野大烟囱。
1: 我曾爷爷红霞警长曾经四处追捕他，可惜一直没抓到。
0: 警长甚至在马车上安装了风笛，这样即使很远也能听得见，只是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了。直到今天，
2: 没错，我们听到了。
1: 那接下来我要完成他的使命。
3: 哇吼！
0: 好了，红哥，现在开始准备。
4: 清洗、
5: 检查、
6: 连接。
4: 动感音乐响起来。
7: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4: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消防车，你可以把软管当西部人的套索用。
2: 非常感谢麦大帅先生。
0: 本次的超能任务，我们任命你为红歌警长，就像你曾爷爷一样，
2: 包在我身上，朋友。我很小的时候就为今天做好准备了。
1: 还有我跟你一起去，警长。
2: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2: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0: 这个重要任务应该交给我的，大家应该为我欢呼，而不是红哥。我们把黄金大马车淹过去怎么样？这样大家就知道我最厉害。我先走了，朋友们，回头见。我知道去旋风谷的近路。车的金条，如果我把这些交给银行，他们肯定会为我欢呼的。小布丁，快连上！

0: 等等，我忘了一件事，超能发信器启动。哦，真是太吵了，能不能安静点？你这个话匣子
1: 怎么没看到黄金大马车？应该就在这里呀。
2: 你听到风笛声了吗？有人把黄金大马车偷走了，又偷走了。
1: 看样子轮到警长出马了，
2: 顺着笛声追上去。
1: 黄金大马车怎么在妙妙那里呢？
0: 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小扑腾？那条路吗？不对，我觉得应该走另一条路，可能是去中央广场的近路。大家都在那里为我欢呼，哇呼！摇着妙妙绝对可靠。
2: 妙妙往哪边走了？
1: 那个。

0: 志的意思是禁止通行，不过有人还是直接撞过去了。
1: 那条路通往老会鬼的金矿，已经很多年没用了，很不安全。
0: 我要去救他，这是我作为警长的职责。
1: 喵喵！
0: 我一进来就违反了总共27条安全规定了。为什么叫我进这个矿井，小布头？

0: 谢谢小葡萄。
1: 红哥，救命啊！
0: 坚持住，妙妙，我马上来救你。耶哈！你实在太重了，你只能松开黄金大马车才行。
1: 可是没完成任务就没人为我欢呼了，
2: 一些金条而已，妙妙。
1: 不，你说的对。快点，红哥！
0: 我来救你，妙妙。超能软管启动。
1: 哇！谢谢红哥，不对，应该说红哥警长。我很抱歉带走了这辆黄金大马车，因为大家不觉得我优秀，除非我能运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金条。
0: 运金条也不能证明你优秀，行得正坐得端才是王道。好了，帮我们把马车拉上来吧。
1: 当然没问题，红哥警长。
0: 那我就任命你为妙妙副警长。
1: 真的吗？你听到了吗，小葡萄？
0: 我打算用软管当套索把它套住。咦哈！不过它太重了，我拉不起来，所以你就
1: 和你连起来用力拉。看我的吧，警长。

0: 作很默契，朋友们。
1: 赶紧把金条交给银行，早就该交了。
2: 你的曾爷爷现在肯定为你感到很骄傲，红哥警长。
3: 多亏了你帮忙，妙妙副警长，还有你，小扑腾副警长。咦哈！
2: 失控的大机器人。嘿，这些玩具机器人真不错。
4: 是啊，只要上发条，它就能动了。
2: 哇，他把我绕得眼花缭乱的。
4: 这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啊，极速机器人跑得很快，所以大家人手一个。不过只有小杰没有。小杰，我把我的机器人给你吧，真不巧你去之前就卖完了。
5: 不用，没关系，我有树枝机器人。我是树枝机器人，我有很厉害的武器，比如树枝。
4: 唉，别担心，小杰，玩具店很快就会进更多极速机器人的。
6: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小闪。
1: 嗯，加油，小闪，去执行超能任务啦！哇！
0: 你先去邮局站取一批刚到货的极速机器人玩具，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的玩具店。
1: 太好了，等我把机器人送到了，小杰也有机器人玩了。
0: 没错，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1: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雷雷的加长车，很适合运新玩具机器人。

0: 你也跟小闪一起去吧，迪迪狗，你可以协助他把货平安送到。
1: 好啊，热烈欢迎迪迪狗，
0: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马上到达邮局站，希望小杰马上买到玩具机器人迪迪狗。嗨，凯华，我来取玩具机器人。
3: 你是说玩具机器人？那我估计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快看，
1: 哇，你好啊，巨无霸极速机器人先生。嗯，
3: 没错，这肯定不是玩具了，这是玩具店的招牌，吸引大家去买极速机器人的。
1: 太好了，哦，那小杰还是买不到机器人了。
3: 希望我这边的新机器人马上到货哦，不过还是先把这个送到玩具店吧。发条拧得越紧就跑得越快，再按上面的按钮就能启动了。很好，他自己上车了，再按一下按钮就能关掉了。赶紧去执行超能任务吧。
1: 谢谢啦，凯华。我很喜欢机器人，我是小闪，今天真是太开心。

0: 赶紧追那个大机器人。我们去追激素机器人。
1: 一堆钢管检查，一堆红砖检查，大机器人检查。

0: 速机器人现在又加速了。
1: 任务中心，我是小闪，在吗？
2: 一切顺利吗，小闪？
1: 我只能说不顺利。机器人坏了，极速机器人跑了，快来帮帮我啊！
2: 哦，没问题，我们派列车过去，一个玩具而已。

0: 哇，这个问题大了。根据我的分析，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机器人，它朝中央广场跑了。
1: 小朋友都在那里呢，情况紧急。
2: 这种时候就闻到救援红歌出马了。
0: 是不是有人需要紧急救援？

0: 是十号哥哥。
1: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大家赶紧离开这里，
0: 要按他头上的按钮才能阻止他。有人会试试哥哥。
2: 救命啊，我被大甜甜圈套住了，救命啊。
1: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
2: 谢谢红哥。
1: 门要倒了。
3: 糟了，他又想跑到哪里？
4: 我在所有屏幕上都没见到他。
5: 张小帆，别看屏幕了。
3: 全部集合，我和红哥马上到，快点。
6: 货运雷雷，办事靠谱，
7: 农用菲菲，不让须眉。
3: 我们要拦住大机器人。萧晨，你和红哥用软管拖住机器人的腿。
7: 我这里还有套索呢。
3: 好主意。雷雷，你用机械爪抓住机器人的胳膊。
6: 超能机械爪启动，
3: 我们一起上，肯定能拦住他。超能微微快车，冲啊！
1: 我够不到按钮了，
0: 我尽量让他减速。不准你伤害我的朋友！
1: 接下来看我的，
7: 看我用套索套机器人，耶哈！
6: 给我站住，急速机器人！
8: 急速机器人关闭。
1: 任务圆满完成了。
2: 还是没有小玩具机器人啊。
0: 真的很抱歉，小杰，邮局站只有这么一个大机器人。
5: 急速机器人玩具，谢谢小沈。
2: 你好，小杰，你想和我一起玩吗？那我要考虑一下。
5: 好了。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干湿。

0: 理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根薯条。

0: 小金鱼，快看这是什么？你最喜欢的橡皮鸭。哦，你想玩扔橡皮鸭吗？好啊，各几个位，准备，走你。接得好，轮到你扔了。扔得好，小金鱼。
1: 哦，让我扔一个，我肯定能把它扔得很远的。
0: 没问题，菲菲。
1: 看好，小鸭来啦！
0: 糟了，小鸭扔不见了。
1: 真的很抱歉，小鲸鱼。
0: 没事，菲菲，这只是个意外。嘿，我有个主意。麦大帅，小鲸鱼的橡皮鸭没了，能给它找个更大的吗？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谢谢，先别告诉小鲸鱼，我想给它个惊喜。
2: 我知道了，小恩，不提橡皮鸭的事儿，先挂了。
0: 别担心，小金鱼，我们给你找个更好的，我陪着你等玩具过来。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先走啦，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耶哈！
2: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0: 这只鸭子可真够大的。
1: 可不是吗？而且叫的时候很可爱，你们看。
2: 我也接触过很多鸭子了，还没听到过这样的鸭叫呢。马上把它装叉。
0: 小青鱼肯定喜欢这个新玩具。好了，赶紧嘎嘎叫吧。我是说赶紧出发吧。
1: 祝你们把货平安

0: 鸭宝宝跟着我们呢，根据我的分析，他们肯定把橡皮鸭当妈妈了。哇，这些鸭宝宝真是可爱。中了，雪山羊，停车！他没看见我们。
1: 我们要让鸭宝宝离开铁轨，快点！可怎么做呢？
0: 最聒噪、最闹腾的鸭子出马，停车，菲菲，我想到办法了。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这方法管用，再大点声，鸭翅膀扑腾起来，鸭尾巴抖动起来。

0: 我们继续嘎嘎吧。我是说继续出发吧。
1: 送货顺利吗？
2: 嘎嘎嘎。哦，这是鸭语，遇到些小麻烦都解决了。等等，你怎么打着伞？下雨了吗？
1: 算是吧。麻烦快点啊。
0: 别哭，小金鱼，我们来了。我怎么停了？我怎么嘎嘎叫？
2: 不是你在叫，是鸭子在叫，它太大了进不来。
0: 我到不了车，那就尽量往前开，稍微挣扎一下。鸭子完全卡住了。
3: 今天和你一起兜风，大家开心的放声歌唱。
0: 我们马上就到了，等我们到了下一站就。是什么东西？
2: 看着很大，
4: 是黄色的。
0: 这是，
3: 这是鸭子列车吗？
0: 妮妮，真是谢天谢地，我刚好需要有人在后面推我一把。没问题，菲菲，妮妮准备出发。
3: 妮妮用力的在后面推，鸭子列车赶紧跑起来。
1: 好了一点吧。
2: 等等，小金鱼还在哭，不是说好了一点吗？
1: 换了大伞，快点，朋友，
2: 我们马上就到，待会见。我们只要穿过营地，然后慢慢的铁轨上。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
2: 糟了，橡皮鸭飞出去了。
0: 真的好大呀，
2: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它沉了。
0: 不是吧，我居然又弄丢了一只鸭子。
4: 哇，安安静静的游泳真舒服。哇，
6: 好大的鸭子，真是太好玩了。哇，而且好像
0: 小杰还骑着他身上呢。
2: 坐稳了，小杰，我们来救你了。
6: 这也太糟糕了吧。
0: 我要用套索把那只鸭子套住。没想到套一只大鸭子这么难。
2: 根据我的分析，鸭子离我们太远，套不住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0: 看我的吧。哎呦，

0: 哎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赶紧把鸭子绑好，免得它又跑了。
1: 下一站，海滩站。我们来了。
0: 新玩具哦，我管它叫大嘎嘎。
2: 哇，他太开心了，都开心哭了。
3: 好吧，他又哭起来了，赶紧撑伞。
1: 任务
0: 到。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

0: 月季。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啦啦啦，我爱吸收，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品游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哎，和和，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3: 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4: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5: 瓢虫先生你好。
4: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3: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2: 是啊，好期待呀。
4: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5: 有一天，
4: 有一天，朋友们相约来到小福家，欣赏他的摄影作品。大家都陶醉在照片的美景中，直到一张特殊照片的出现。
6: 这是什么呀？看起来好恶心。
7: 这是垃圾岛，是由400万吨垃圾组成的。
5: 400万吨垃圾？
8: 我的体重是2吨，那这些垃圾就等于200万个我。
9: 太可怕了。
7: 很多小朋友因为不小心吞食了垃圾，还生了怪病呢。
10: 太过分了，小福，快告诉我是谁乱扔垃圾，看我虎哥怎么收拾他。
7: 说起来也许你们不信，但这是我们大家共同造成的。
11: 我们
3: 把垃圾都扔进垃圾桶里了。
7: 垃圾桶不是终点，垃圾桶里的垃圾最终会被填埋，
2: 会漂洋过海，
8: 会变成200万个我那么大的垃圾王国。

0: 是的。
1: 那怎么办好呢？
2: 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举办一个废物利用活动，把垃圾改造成有用的东西，既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垃圾。
3: 好主意！好主意！
4: 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垃圾变废为宝大赛开始了，最佳创意奖得主将得到神秘大礼。
5: 怎么做才好呢？
6: 哇，真好看！我也要做这么漂亮的衣服。可是我没有这么好看的包装纸哦。这些包装盒可以做两个小木偶。虎哥，
1: 欣欣，你好，你这是干嘛去啊？
6: 我去买了双鞋，不过我是为了这个盒子。
1: 要盒子？
6: 是啊，好看吧？这些东西我都是为了要他们外面的包装才买的，这样才能去参加废物利用大赛。
1: 我也是。
6: 呵呵，你看啊，这里面有没有你需要的？我送给你。
2: 为什么？
6: 因为这些东西我没用啊。
1: 还有我这些。
2: 其实，我也为了参加大赛买了好多没用的东西。
6: 那怎么办？
2: 要不这样吧，我们把东西拿到广场去，有谁需要可以去拿，不浪费。
1: 这个主意不错。

0: 啊？
1: 出来一座垃圾山，
2: 难道是我们？
3: 我们本来是想用变废为宝提醒大家减少垃圾，没想到制造了更多垃圾。
1: 原来制造垃圾山这么容易，稍不留意就会犯错呀。
4: 我们虽然得到了用废品改造的宝贝，却失去了美好的环境。
5: 是啊，就像我们得到了塑料袋和包装物带来的一点点便利，却破坏了地球的美丽。
2: 那就让我们一起动手弥补这个损失吧。
5: 快，

0: 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1: 我先说，这个很容易嘛，用垃圾做成装饰品，这叫废物利用。
2: 可是废物利用不是成语啊，而且这个故事很明显说的是这种废物利用的做法不可取，因为为了做这些手工品购买了大量自己不用的东西，最后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垃圾。
1: 你说的对，为了做那些废物利用的东西而制造了更多的废物，这种行为很愚蠢呐。但是能用什么成语来概括呢？
2: 让我想一想啊，
1: 如果你不知道，再想也想不出来。哎，不如我们问问瓢虫先生吧。
2: 好吧，瓢虫先生，请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0: 好的，我给你们十个汉字，请把正确的四字成语挑选出来。
1: 有，诗。在
2: 不，有德。
1: 哦，我知道了，不就是有德有失吗？来，我来。
2: 啊，是吗？
1: 哎呀，看我的吧。

0: 啊，不对呀，缺一个有字，
1: 好像不是呀，我看出了另一个成语。
0: 啊，是什么？哎呀，你来，你来。
1: 哎。

0: 确实是得不偿失。
1: 嗯，明白了明白了，因为这种愚蠢的做法，我们又新学了一个成语，也算是有得有失吧。
0: 毛毛，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赶紧去闯下一关吧。
1: 再见，瓢虫先生。
0: 再见，
2: 可可毛毛，再见喽。
1: 这回该我了。哎，和。
3: 它是绿食动物，以浮游生物、巨大的藻类、磷虾为食。
1: 绿食动物？什么是绿食？是只吃绿叶子吗？
0: 拜托，过滤的滤，不是绿叶子的绿。
1: 哦，明白了，像筛子一样过滤一下再吃。
0: 差不多吧，赶快接着听。
3: 它通常单独活动，除非在食物丰富的地区觅食，否则它们很少群聚在一起。
1: 是位独行侠。
0: 嗯，估计是海洋里的大块头。
1: 为什么？
0: 直觉。
3: 它个性相当温和，也会与潜水人员嬉戏。它甚至会在水中保持静止，将身体倒反过来，让潜水人员帮它清理腹部的寄生生物。
1: 啊，是个小乖乖呀。
0: 为什么是小乖乖呀？
1: 我也是直觉呗。
3: 它游动速度缓慢，经常漂浮在水面上晒太阳。
1: 经常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
0: 好吧。
3: 它身体表面散布着淡色斑点与纵横交错的淡色带，好像是星星组成的棋盘。
1: 好浪漫星星组成的棋盘。
0: 它到底是谁呢？我还是没有思路。
3: 它体型庞大，成年体长至少8到9米，特别大的个体能超过12米，最大的能达到18米，是现存最大的鱼类。
1: 我承认我的直觉跑了，没猜出来。可是和和，你不应该呀。
0: 最大的鱼，它就是……
3: 好了，开始倒计时，5、4、3、2。
4: 哎呀！
3: 抱歉，你们失败了，所以你们必须要接受惩罚。
0: 在接受惩罚前，怎么也得先把答案告诉我们呀。
3: 它就是鲸鲨，小伙伴们。你们猜出来了吗？
0: 看，鲸鲨，鲸鲨，鲸鲨，这回可算是记住了。
3: 好了，让我们一起看看神奇的鲸鲨吧。

0: 唉，这回我记住了，世界上最大的鱼，鲸鲨。
1: 我也记住了，身上有星星棋盘的大鱼，鲸鲨。
2: 没办法，你们接受惩罚吧。一二三，冻成冰棍不许动，3个小时哦，嘿嘿。
0: 这回我来。
3: 哎，大家好，我是胶囊查克，
1: 我是小兔菲菲。
3: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展现最热情的、
1: 最有趣的、
3: 最狂野的
1: 以及最可爱的动物视频，都是前所未见的。欢迎来到
3: 开心笑料房。
1: 哦，我太兴奋了。
3: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内容呢？我亲爱的朋友，
1: 我们可能要到脏兮兮的地方。今天的节目是关于动物洗澡的奇怪方式，它们喜欢玩泥巴和泥土。
3: 哇哇哇哇哇！我以为今天的节目是有关动物们。

0: 洗澡的？
1: 没错，是泥巴浴。
0: 可是我洗澡是为了来洗掉污垢。哦，
1: 有些动物会利用泥土来洗澡，保持它们羽毛和皮毛的干净。
0: 好奇怪哦。
1: 是的，所以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奇怪的沐浴方式。
0: 实际上你知道，在泥土里打滚听起来挺有趣的。
1: 你说的对，如果你住在高山上，用水洗澡是很冷的，只要问问南美的圆驼就知道了。

0: 来确实很有趣。
1: 哦，是的，但这也没什么。看看这头洗澡的野牛，它真知道怎么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0: 哇哦，好多的尘土。
1: 如果你住在沙漠里，很多沙尘可以给你洗澡。
0: 是的，尤其是刮风的时候。
1: 哦，是的，当你遇到沙尘暴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洗澡，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哦，如果你被困在沙尘暴里，灰尘会飞到你的鼻子里。是呀，当你有世界上最长的鼻子时，这可能是个大问题。什么？哦，我的鼻子就很大，但是没有那么大。哦，查克。
1: 我们在说大象呢，哦，
2: 看看当他们洗沙尘浴时会发生什么。

嗯。

0: 大象的鼻子里肯定能装下很多尘土。
1: 是啊，弄得我也想打喷嚏了。
0: 想象一下，会把什么想到手帕上？恶心。
1: 查克，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大象喜欢把泥土和水混在一起了吧？
0: 等等，混成了泥？
1: 是啊，带来了滑溜溜黏糊糊的乐趣。

0: 哟
1: 大象确实很喜欢泥巴，
2: 它们并不是唯一喜欢泥巴的动物。看看水牛，那应该被称之为泥牛，而不是水牛。
1: 也许要用一整条河的水来洗掉那些泥呢。
2: 不用洗掉，泥巴对你的皮肤很好，尤其你是一只有皱纹的老犀牛。
1: 那些泥看起来像巧克力。
2: 想象一下，用巧克力洗一个澡。
1: 是的，真是奇怪的洗澡习惯，但是真的不适合我们。好了，该结束了。
2: 所以下次见了，开心笑料房。
3: 这回该我了。哎，和。
4: 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3: 来吧来吧，
4: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5: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4: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了两位动物朋友，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特别喜欢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放在背上，背着到处走。你们能猜出来这是哪两位动物朋友吗？
3: 背着东西到处走？我知道了，是不是蜗牛啊？
5: 有道理，蜗牛就是背着壳到处走，跟它相似的还有田螺。
3: 瓢虫先生，你说的动物朋友是蜗牛和田螺吗？
4: 不是，今天这两位动物朋友都是昆虫，而且是刚出生没多久的昆虫宝宝。猜猜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刚出生没多久？我知道了，是为了躲避天敌。
5: 对对对，昆虫宝宝很弱小，没什么战斗力。瓢虫先生，你说的这两位动物朋友，他们背着一些奇怪的东西到处走，是不是也想保护自己？
4: 没错，用背上的东西盖住自己，躲避天敌。他们俩特别好玩，互相不服气，都觉得自己更厉害。有请今天的两位动物朋友。
6: 嗨，大家好，我是一只小猎蝽，看上去像一团杂草，对吧？我喜欢收集杂草粘在后背上，假装成枯草来隐蔽自己。我的表哥更厉害，他专门捕食蚂蚁，吸干了之后把蚂蚁的空壳放在自己背上。虽然听起来有点恶心，但是穿上这件蚂蚁装可以更好地隐藏气味，骗过天敌。把杂草、沙粒或者吸食干净的昆虫外壳粘在后背上，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垃圾堆。我们猎蝽宝宝就是这样伪装自己的。
3: 哇，猎蝽宝宝的伪装本领很厉害呀！
5: 枯草装和沙粒装还好，那个蚂蚁装，真是有点吓人啊！
3: 多有创意呀！不知道另外一位动物朋友是怎么伪装自己的。

0: 我希望它别那么吓人。
1: 嘿，我是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富尼虫，我觉得我比立春宝宝厉害，因为我背上的东西都是自己制造的。我背上的那些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泥巴，又像是鸟粪，其实那都是我自己的便便。哈哈，吓了一跳吧，把粪便堆在自己的背上是不是有点恶心？我们的天敌也觉得恶心，这样就提不起食欲，不会来伤害我了，很聪明吧？
2: 问题来了，谁把粪便放在背上伪装自己？红色按钮，富尼虫宝宝；绿色按钮，猎春宝宝。请选择，计时开始。
3: 我知道，我知道，会自制便便装的就是富尼虫宝宝。
0: 对，富尼虫的幼虫把便便放在背上，模仿鸟类的粪便，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伪装。
3: 不过我还是觉得猎春宝宝更厉害，它是用周围环境里的东西来隐蔽自己，富尼虫宝宝选择的方式太恶心了，反正啊，我是绝对绝对不会接受的。
0: 嗯，你放心吧，没人会逼你背着你的便便到处走。再说了，猎春宝宝把猎物的空壳放在背后面，其实也挺恶心的，我绝对不会接受的。
3: 好吧，一人一票，他们俩并列第一，咱们也可以做出选择了。
0: 富尼虫宝宝把粪便背在背上伪装自己，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3: 红色按钮，

0: 腐泥虫宝宝，把粪便放在背上伪装自己，虽然恶心却很实用的伪装方式。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啦，成功啦！哈哈哈哈，
2: 瓢虫先生再见。
3: 这回我来。

0: 钱呀，钱呀，钱呀，钱呀！
1: 啊，不，您是对的。不，当然是的，我会那么做的。看，他就在这儿，我不说了，就这样吧，给你。
2: 是谁呀？
1: 啊，是你妈妈。她说她要跟你说句话，不过她那一句话可能要说好久。
2: 哦，道格拉斯，你好，妈妈。不，道格拉斯只是开个玩笑，你来照顾她，别把这里弄得一团糟。
1: 遵命，长官。哎，好吧，现在由我负责了。
0: 哦，你知道怎么给我洗澡吗？
1: 啊，我知道怎么给你，我当然知道怎么给你洗澡了。
0: 好的，
1: 好的，你在洗澡，所以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想我还是去那边看报纸吧。
0: 您能把我的魔法面镜递给我吗？
1: 这东西。
0: 是的，爸爸，这是我的魔法面镜。
1: 好，我相信肯定是。好，我马上回来。
0: 谢谢爸爸。
3: 魔法面镜。
4: 嘿，宝宝，怎么了，小家伙？
0: 好吧，今天是爸爸照顾我。
4: Cool，我认识另一位爸爸，他就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0: 是真的吗？
4: 当然，你想见他吗？
0: 好啊，好极了。
4: 那就跟我来吧。
0: 哇哦！简直是太棒了。哦，我们这是在哪儿？
4: 小家伙，这是大海里。
0: 那我们要见的那位爸爸在哪？
4: 在下面的岩石上。
0: 你是说那些斑点鱼？
4: 他们被称为雀鲷，那是爸爸妈妈，他们的家在岩石顶上。
0: 哦，看他们在亲亲。

0: 他们刚刚组建了一个家庭，有成千上万的小小的卵粘在岩石的顶部。现在，爸爸在照看他们。
1: 那么，雪貂妈妈在哪？
0: 她离开家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1: 可怜的爸爸，
0: 让他一个人照顾家里。
1: 他为什么扭动尾巴？
0: 他正把干净的水洒在孩子们的身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守护。
1: 哦，他在防备谁？
0: 饥饿的猎食者，很多鱼喜欢吃鱼卵。
1: 加油，爸爸，吓走那个偷懒的家伙。哇哦，当爸爸真的是一件大事。
0: 是的，没错，伙计，照顾孩子让爸爸忙得连去找食物的时间都没有了，他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
1: 哇哦，我爸爸一小时都离不开食物。
0: 哇哦，看，卵孵出来了，那些都是雀雕宝宝。
1: 哦，他们太可爱了。哇哦，雀雕爸爸太棒了，我都等不及要告诉爸爸这件事了。
0: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1: 再见，雀雕爸爸。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简直是太酷了，
0: 真是太棒了。
1: 谢谢魔法面镜。
0: 不用客气，小家伙，
1: 下次见了。爸爸，爸爸。
2: 什么事儿啊？
1: 你肯定猜不到，我和魔法面镜刚刚遇到了一个了不起的爸爸。
2: 哦，真的？
1: 是的，雀雕的爸爸整天都在照看他的卵，然后给他们喷水。哦，
2: 你是说喷水到他们身上？你是说像这样？
1: 不要，爸爸。
3: 所以我是说，妈妈，一会儿再说吧。这里是怎么回事？
2: 没什么，
1: 我们很好。
3: 谁把我的地板上溅的到处都是水？
1: 他干的。
2: 不用担心，我来打扫。
3: 你会吗？
1: 当然，妈妈，他就像雀雕爸爸那样努力。
4: 是大猩猩啊！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动物呢？

就会开。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一只蟾蜍。

0: 谢谢你，大猩猩，下次见，再见。
1: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多元体验欢庆佳节，亲近自然，自然嘉年华活动，走进国家公园，共赴自然之约。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浪漫繁花交相辉映，别有一番秋日韵味。花海浪漫迎国庆，声声颂歌献祖国。江苏盐城大风花海，红旗飘扬，繁花盛放。景区创新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沉浸式活动，吸引近千名游客自发驻足合唱。大家以花海为幕，以歌声传情，在温情旋律中抒发家国情怀。
1: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江苏镇江则依托足球赛事集聚人流，以票根经济带动文旅消费，赛场外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并联动景区酒店等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折扣等惠民举措，将一场场足球赛延展成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链。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底蕴。
2: 演完了，这个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0: 国庆假期，革命老区湖北红安打破了传统观演模式，将红色故事与国潮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推出近100场日间游园、夜间实景演艺剧目。丰富的演艺项目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老区文旅消费增长。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孙文西路百年老街开启非遗嘉年华活动，串联街区多个特色点位，国家级非遗六方云龙舞灵动巡游，让市民游客在浓浓国风与侨乡韵味中欢度国庆。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一道假日景观。洱海鱼灯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假日期间恰逢洱海鱼灯的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
3: 前不久，由中国儿童中心